接着我们听听哥哥。遥望除了是爱情之外，也可以是童年。有张国荣啊，一首《童年时》。

替你采花插襟垂，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

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的一首主题曲啊，是一首啊鲍嘉音版本啊，黄舒曼还有英人合唱团的一首《差一点我们会飞》。

0: 他是谭耀文啊，听过一首《童年》呢，也把时间呢带到来接近上午的8:30。
1: 好样的！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3，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0.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另外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车多，龙尾在半春园。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3: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没错，好样音乐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的时间。今天呢是敏儿啊，跟大家呢说说天气啊。今天呢这个天气是有点矛盾啊，跟我们人一样哈，大致多云呢，有一两阵骤雨啊。白天呢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呢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呢天色明朗，但是呢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注意啊，星期六呢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并且星期天还有星期一呢部分地区雨势是比较大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呢73%。有时候呢这种天气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啊，因为不知道同学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啊，是不是已经出门了啊。有的当然了已经是很早就在工作岗位上面 on duty， 有的呢可能是刚刚出门也说不定，或者还在家里啊。这种资讯呢帮助我们到底今天穿什么，要不要带把伞呢、啊、继续呢我们听歌的时间，好样音乐，有谭咏麟，忘不了你。

她是蔡玲玲，听过一首《细水长流》啊，在之前呢，也有一首合唱歌曲啊，叶倩文、陈百强的一首《等》。92年的一首歌曲，不管是广东话版本还是国语版本，都非常非常的出色，扣人心弦，很动听。

黄凯芹晚秋，把时间呢带到来我们好样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曲。用梅艳芳一首抱紧眼前人啊，也是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意外事故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撤离。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稍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周，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基贤就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呢，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票，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的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就表示呢，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留意要天气消息。又说呢，墨西哥部分地区的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我们再来关注到最新的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统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今天呢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来听取意见。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呢，刚刚表示，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的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呢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整体的工作文化有改变。这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的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这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和贝英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到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7， 英镑 10.483， 瑞士法郎 9.810， 澳元 5.507， 加元 5.617， 新西兰元 4.558， 欧元 9.045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4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792点，跌623点，下跌 0.99%， 港金报39315元，比上日收市跌11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9.1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深水湾火警，香岛到晋南园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在普院及寿山村。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道天桥往红隧，景轩尼师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道往油塘进康宁道车多，龙尾在长宜道；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8: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9: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

0: 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六十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3: 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咁去咗第六个十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六十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六十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我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咧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 孟凡旭晚家
6: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本港五年规划下周启动咨询，商报特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6月15日起咨询公众。民报考虑未来财务承担，公仆加薪 2%。南华早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统一加薪 2%。新岛政府审慎理财保士气，建议公务员统一加薪 2%。信报公务员统一加薪 2%， 工会仍不满。大公政府公布行动计划，税务优惠加码，吸引跨国企业在港设财资中心。东方全湾中心坏设备水电停供，煎熬千户24个钟。经济 OpenAI 递交美国上市申请，提出3个战略目标。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早前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层净指标分别为4.12%、2.64%及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昨天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本年度全体公务员统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他解释，政府去年度财政状况有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更加审慎，不容松懈。本年度做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也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只加薪2%

0: 今年建议水平属十年新低。公务员事务局长杨和贝因提到，相关的建议是考虑到未来发展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所以政府管理公共财政需要更加的审慎。有公务员工会指，政府如同引入具有猜测性的领先指标，有别于以往参考已经发生的数据和情况，感到政府搬龙门。这是《明报》的专讯。
1: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周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将更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更加繁荣稳定。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再关注文汇报，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的优惠，包括港铁将会推出 7.1 万张的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均为当日免费，并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在关注到明报的专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昨天通过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同日刊宪生效，附例列明特首可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人干犯的非国安法罪案，判定是涉国家安全，该案件就会被视为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及拘留过程当中需按照国安案件的程序来处理。附例指明，特首证明书对案件的适用期是不论上述作为或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亦或之后作出，也就是在国安法2020年6月生效之前发生的案件也是适用的。大律师公会认为，将目前国安程序适用于国安法生效前的罪行属于重要之事。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及行会成员汤家华都认为，这不代表条文具有追溯力。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的午宴。习近平表示，通过此访同金正恩在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的深刻和全面，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和清晰，愿意和金正恩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1: 星岛日报的新闻，儿童医院一名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心肺移植。医院管理局昨天作出呼吁，指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也曾经接受多次手术，同时也伴有肺动脉高压，要接受药物及氧气治疗。她上月初呢，因为心律不正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三天之后被转到儿童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并且从上月16日起病情持续恶化，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医管局表示呢，晴晴目前情况危殆，急需进行心脏及肺的移植，否则随时会出现各种并发症而有生命危险，而心肺移植已经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其生命的方案。局方呢，目前已将晴晴纳入到相关移植轮候名单，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也响应病人家属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献。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文汇报，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宣布，就河套香港园区的港深创科园第一期四幅地块的发展

0: 进行首次公开招标，利用私人市场力量提速提效，加快园区的发展。这一次招标涉及两幅创客用地和两幅人才公寓的用地，总的楼面面积超过 7.6 万平方米，并采用双信封制的模式，技术建议占 70%， 而价格建议则占 30%， 借此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且具备落地能力，能够推动园区长远发展的企业。这是文汇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前天因为总机房电力系统故障，引致五栋大厦和商场停电之余又要停水，大约1000户居民受到影响，有人索性收拾行李回内地暂避，有人则是选择到社区中心住一晚，另外有居民无奈留在家中度过没有电没有水的一夜。期间呢，水务署派出2辆水车及16个水箱到场为居民供水解困，工程人员则是在总机房连夜进行抢修，经过漫长的24小时煎熬之后，昨天中午前受影响的五厦和商场终于全部恢复供水供电，只有餐厅至昨天傍晚都没有生意，导致营业额损失70%。有在荃湾中心居住40多年的老居民表示，早前大厦也曾经试过停电，再出现停电情况并不出奇。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港府致力提升香港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昨天在企业财资中心论坛上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当中提出4D框架，最亮眼的措施是革新税制，将会改革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政府今年内会咨询公众，目标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律修订建议。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第二期工程24年起展开，规划的范围内的田心村部分地点昨天早上展开收地，涉及到大约10栋村屋，包括1栋丁屋及数栋被划为非法建筑物的青砖古屋和家祠等。地政总署、警方、承办商及保安等近百人员到场，期间呢和村民几度争执，而且有肢体碰撞，双方僵持了超过3个小时才清场。有原居民就表示，2011年起已经和政府数度交涉，要求原村安置方案，到上月初接获通知搬迁时，仍然未获肯定答复，上月中才有政府人员上门测量。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宣布，特区政府下周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社评表示，特区政府在编制五年规划时，广泛吸纳专业团体、智库、工商界及市民的意见。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增强全社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坊间有声音质疑，既然香港每年都有施政报告，何必再有五年规划？李家超的解释恰好可以作为回应。他指出，五年规划是具备更有

0: 前瞻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地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五年规划属于顶层设计，制定之后不需左修右改，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则可以展现灵活性和自主性，允许因时制宜。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避免政策的摇摆不定之余，能够及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是信报的观点。
1: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统一加薪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方案已全面考虑和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仆士气，也是对整个团队工作成果的肯定。社评表示，为进一步强化政府治理，政府呢正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特首李家超昨天也表示，建立奖罚分明的公务员制度非常重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可精益求精，更好地服务市民。这是商报的视频。
0: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公务员加薪社会上存在抵触情绪乃是客观现实，为了避免引发肥上瘦下的争议，政府这次没有跟足薪酬趋势净指标的调薪，2%的加幅，单论数字本身也不算太大，但实际涉及的公帑仍然高达60亿。尽管政府常言公务员高效表现，但这跟公众的观感存在落差。公务员的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更非健康现象。政府必须妥善处理这一结构性的问题，才能够避免公务员调薪年年起争议。这是来自明报的观点。
1: 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昨天通过公务员统一加薪 2%， 生效期追溯到4月1号，这个加幅肯定会引起部分公仆的不满，但是有关决定是在全面考量之后才做出的，平衡了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六大因素。社评表示，我们认为 2% 的温和加幅可谓体现了审慎理财原则，同时也兼顾了公仆的合理诉求。社评又表示，不能因为个别人士的失职就一竹竿打一船人，否定整个公务员团队的付出和贡献，让绝大多数尽心尽力的公务员受到不公正的牵连。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红利传导的过程需要伴随着社会的高度公平性与透明度。在 AI 转型当中，政府与社会需要关注财富分配的责任归属，警惕技术垄断加剧贫富分化，同时民生补贴与产业扶持的政策的执行必须公开透明。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与接受度才能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对于我国外贸的表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用延续、稳定、增长来评价。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呢，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而值得注意的是，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的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洲进口的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都超过30%。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

0: 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据介绍，行动期间将会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展开特定的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同时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的促就业行动。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近50年来最强地震造成大面积破坏，截止到星期二中午，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1人。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大约有2000栋房屋受到地震影响，其中400多栋完全损毁。由于灾区呢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1000多次的余震，而且震级最高达到6.7级，搜救行动大受影响，只能够靠直升机进入。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10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4449点，跌116点，跌幅0.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256亿。上证方面4003点，跌7点，跌幅是0.17%。而在亚太区，日经64835点。跌580点，跌幅0.87%。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曼你好。
2: Kitty， 现在大家都在聊加息了哈，这个事情这个时移世易，变化多端哈。最近有很多很多原因，包括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持，包括过热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还有一个中东局势的发展。没想到哈，这个2026年一入到这个跨年哈，倒数哇，好开心哈！这一年主题本来我们真的是以为是减息为主，而且大家看到特朗普疯狂的在要求鲍威尔在做动作的时候，什么 Mr. Too Late， 然后什么减息动作一直不给的够量，也不给的够快，以为大家觉得说新班子上任之后带的这个第一个目标和任务肯定是减息。但是大家现在还是又开始聊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想问问您市场上会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转向，一个判断，您觉得现在聊加息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性不高，现在是不是这个机会可能会出现的越来越高概率了，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Kitty？
3: 到而家呢一刻咧，就都系好难讲嘅。咁虽然市场上而家即系个风向就转向就话，咦，今个年度啦，今年里边咧，即系最少系加息一次。
2: 嗯、
3: 啊，咁嗰、那个机率都成100%咁讲啦吓。咁、啊、但系我自己觉得都系存在，但系真系好难讲，因为点解咧？第一。聯儲局個主席咧係啱啱坐上位啫嚇，咁係咪即刻已經係有咁嘅動作呢？我諗都要睇翻即係多少少數據，雖然啊講緊就業數據又好，或者係其他嗰個數據都好啦，都即係通脹數據等等都好似有個趨勢，咁但係我相信佢哋都會比較偏向都係睇多少少時間咁樣，咁跟住就係11月咯，咁11月嘅係中期選舉，咁之前的動作我覺得是一個問號，反而之後的動作是存在的，咁無論點都好啦，我諗都睇多幾次啦，咁同埋我相信其他央行的動作應該都俾到個指引性嘅，而家市場上已經講緊日本央行咧，就應該嚟緊都係加息㗎啦，咁樣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可能其他地區即係作出個加息的步伐應該會快過聯儲局嗰個步伐咯，即係出邊你快啲加先，跟住之後佢哋可以仲有時間去觀察去等啊等等咁樣樣咯。咁但係如果睇翻而家啲數據嘅話，咁當然係有個通脹壓力喺度。
2: 是，而且其實如果說句實話，從開戰開始，從油價上升，然後從通脹的觀察等等等等，加息真是沒毛病。但是大家總是覺得那可能是一段時間。可能如果真的随着战争的结束，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会回来，包括油价方面。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可能如果在美联储加息之前，这个释放市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大家都在加息，联储局可能接下来也会做同样的动作。不管怎样，反正最近市场上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是整体上就是有升温的一个迹象。资本市场您觉得解读会如何？看隔夜收市方面，道指升0.2%，纳指是最终收市跌了1%以上啊，标普方面是跌了有0.3%。资本市场现在在了解、在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角度吗？
3: 我谂佢哋其实而家呢个时段，佢哋都系等紧多啲数据啦。咁就算讲紧嚟紧系咪真系加唔加咧，都系等到联储局即系未来嗰个会议时间表啦。咁反而市场上嘅热度，我觉得倾向都系啲新股咯。咁但系因為始終是比較短時間，即係嗰個投機性嗰個風味比較高少少嘅話，咁變咗佢都唔理啦，理咗今個禮拜先再算啦，理完今個禮拜嘅，咁啊再等下一個嚟緊嘅，咁都起碼嗰、那個回報一定係比坐喺度 压落去债市方面会好好多咯。
2: 明白。您刚刚提到的新股上市，大家在聊的应该是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已经吸引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远超7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融资规模，超额认购率达到3到4倍，这真的是有机会成为人类史上的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您怎么看关于 SpaceX 的所有的事情和现在的一个判断？
3: 冇啊，始终因为市场上即系类似咁嘅 concept 嘅系冇啊嘛，咁冇嘅之下嘅，咁咪变咗。市場上有不同的預期咯，咁我自己覺得就無論即係咩情況都好啦，咁只不過都是外圍嘅資金嗰、那個即係短時間或者可能係流入去部署嗰個方面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嗰邊都擺咗好多規條啦嚇，即係某啲譬如好似話中國資金或者香港資金都唔准去購買，咁我覺得講都冇乜意義咯，咁所以即係咁 OK fine 咁即係起碼見到資本市場嘅都有佢哋個能力去承接任何巨無霸出現咯，咁只要你係一間有 concept 有得講嘅。咁即係市場上都會接受嘅。不過我自己 personally 就覺得，而家市場上好 hit 就講 AI 嘅 story 咯。咁但係我覺得，只不過而家係因為個資本市場裏面係即係冇一個主題性嘅。咁每一次嘅周期佢都要有一個主題性出嚟嘅。咁而家呢個周期性就係講 AI story 啦。
2: 明白。
3: 咁所以就資金會咁咯嚇。咁但係嗰個時間可以推幾耐？依个一个问号咯，
2: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 AI 行业的公司？包括甚至有人会觉得影响到 Tesla 的股价，包括资金的一个情况流动。
3: 佢哋讲紧就 Even 讲紧就喺外围就讲紧话，会唔会有一日就系 Tesla 同 SpaceX 又 merge 埋佢都唔奇嘅？咁唔知啦吓，依啲都系 story 嚟嘅啫。咁但系你问话，而家啲资金即系其实。你睇到而家就算國內都講啊，佢話會即係傳緊都話會斥資20000亿喺嗰個數據中心嗰方面去發展啊等等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需要嘅嚇，即係我諗係全球嘅國家都係需要做，即係去拓展個數據中心等等。咁但係如果一拓展嘅話，其實係好多樣嘢都係即係。是有連接性的，咁咁變咗，我相信投資者就會傾向嗰個方向去發展嘅話，咁喺基建啊、電力啊，或者係嗰個芯片啊，或者係即係工具啊等等啦嚇，接駁工具等等，好多樣嘢都可以有機會嘅。咁但係投資者就會即係自己會去捉摸個拿捏個時間表咯嚇。
2: 他这家公司也在路演当中强调了这个火箭发射的业务哈，占据近3年轨道运载物的这样的一个质量大部分的份额，并且突出这样的一个星链互联网业务和人工智能领域23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场机遇，这是他的一个业务亮点了。6月12号公布最终的定价，6月13号开始交易哈，跟世界杯足球赛同步。说到世界杯足球赛呢，大家一直在聊止战的事情啊，就到底会不会在世界杯之前止战？我看昨天的美国方面有一个消息说，美国官员表态说，美军最新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打击是一个警告，但不影响他们最终要结束战争的一个谈判。当然这个事情是以这个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嘛，当时对伊朗的一个打击，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该画上句号了？就这一两天。
3: 我覺得雖然有啲聲音出嚟咯，但係唔係代表即係有啲咩突發性事件啦。因為點解？雖然冇錯，有美軍嗰啲嘅。

0: 機喺嗰個海峽嗰度都即係跌咗咁，但係人就冇事咁等等呢啲咁説話咁。咁但係好得意喎，咁美伊關係麻麻地嘅，咁但係好似係咪話佢哋都批咗啲簽證俾伊朗嘅足球員去踢波咧？咁即係好多 story 大家都唔知道係究竟係發生緊咩嘢，咁持續咁都係會爭落去嘅，咁但係油價方面你睇到啦，即係就算啊講緊好緊張啊咁。咁但係油價都唔係見到佢好大嘅衝升咁樣，咁所以我諗市場上傾向都係比較冷靜啲啦，咁尤其是見到各個國家都互相去拜訪去傾下偈咁樣，希望都可以控制到嗰個嘅緊張嘅局面啦。咁同時你都提及過啦嚇，世界盃嚟緊啦，咁我老公都 complain 我，哇啲飛好貴喎，出邊講緊好似係咪都成千蚊、一千蚊嘅美金啊，或者加紙嗰啲咁，因為今次嘅世界盃係墨西哥啊、美國同埋加拿大都有份，咁所以哇，都幾嚇人。不過我相信都一定會令到嗰啲食肆有得播嗰啲就會暢旺少少啦。
1: 明白。您剛聊到整體的這樣的一個環境，其實港股最近的狀況其實不是特別理想，已經是五連跌，然後一開始就是一個裂口。已经成了一个比较习惯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开始的早段市况已经告诉你今天的市况肯定是不会太理想，我只能可能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见到的位置会不会是日内的一个低位，最低的位置，想问问您，我看昨天早段的时候最多跌了170点哈，最后基本上是那一天的昨天的一个低位，最后是跌了90多点，今天这123点会是今天日内的一个低位吗？怎么看最近港股的不太理想的一个氛围？
0: 冇錯啊，其實見到港股呢，即係喺六月份頭嗰兩日升咗之後，咁跟住就已經啪啪啪啪啪啪曬落嚟咁樣，咁速度都好快，係好短時間裏面啦吓，咁已經差唔多都叫做累積差唔多2000点嘅跌幅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同時你都提及過，咦其實係咪真係見到低位呢？咁因為年內嘅低位係24200，咁但如果你睇翻牛熊證方面咧，佢哋分佈都去到24000到嘅水平啦，或者23800嘅位置，咁即係話你都預少少嗰個位置度。咁如果講一個月嘅波幅咧，其實已經做咗噶啦，咁問題係希望六月份可以跌穩咗之後咧，七月份希望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咁因為成年嘅波幅都仲未夠啊嘛，咁同埋今個月或者係上一個月咧，都係因為有即係講國內嘅政策，已唔准即係國內嗰方面即係非法喺香港開户口啊等等，呢啲咁嘅因素都令到市場上覺得會比較 tricky 啲咯。咁但同埋再加上外圍啊，美股嗰邊就跌得比較多少少啦，曾經嚇咁啊，亞太區亦都多少少嘅，咁啊變咗令到即係香港個動力係少啲咯。咁但如果外圍方面做翻好少少啊，咁其實應該有機會都守得翻好少少嘅話咧，咁先至再作下半年嘅部署。咁下半年嘅，我相信應該係即係我自己傾向就今年嗰個表現唔會就咁 stop 咗喺度啦，咁應該都係即係始終嗰個估值都係吸引嘅，咁反而就咦咁究竟科技股嗰方面嗰抽會唔會好少少咧？我覺得就會有機會，但係唔好期望太多，因為點解好多嘅資金都情願係買出邊嘅科技公司都好過買香港依邊個抽嚇，咁同埋其實新嘅科技公司唔單止係美國嗰邊有，國內都有，咁所以變咗啲資金都會去揾一啲比較即係前景會比較即係多啲憧憬嘅選擇咯嚇。
1: 明白，您剛剛提到科網企業呢，其實昨天美國也有一份協助中國军方企业的一个名单哈，国防部有这样的一个名单，包括到了这个药明康德，其实也包括到了阿里巴巴在其中。昨天阿里呢是跌了1.4%，跌幅算是整体来讲比较温和吧。这份名单您觉得会影响到整个的太多的一个局势吗？
0: 其实我想最主要都是看翻业绩嘅，你话啲军方讲嘅嘢都唔系第一次噶咯吓，咁变咗。市場上而家都係揾呢啲嚟做一個藉口咁，撳你哋呢樣嘢咁樣，咁等啲錢又可以去翻出邊其他地方嘅選擇。咁但係即係如果佢本身嘅企業係真係個前景會好啊，即係有多啲期盼嘅話咧，咁我覺得。

0: 只不过短时间有影响性啫。
1: 明白。另外呢，腾讯其实今天在整个市况方面是一枝独秀了，算是在整个市场上逆势上涨，现在是460块左右。相关新闻呢，就据报会发行一个双币种的一个债券，现在已经获得60亿美元的一个认购，远超过了40亿美元的一个目标。昨天的股价呢也是先跌后升，涨了1.5%逆势，今天又是逆势的一个表现，怎么看腾讯700？
0: 咁起碼佢都發咗債啦，咁可以又有 raise 到錢啦，咁佢哋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一路公司都有回購嘅嚇，咁我覺得會即係其實最主要佢哋而家都係做一個嘅廣告嘅狀態，慢慢收復翻佢哋自己即係業務即係未來發展嘅機會啦嚇，股價方面亦都係嘅，咁所以睇到就算之前跌咁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去到450蚊、445蚊呢啲位置都係應該有個支持，即係大概係10天線啊到嗰啲位置應該係可以 OK 嘅，咁但係呢啲都係作一個長線嘅投資選擇會比較適合少少咯。咁你話短線嘅，只不過即係個市況真係比較難捉摸少少。
1: 嗯 ，AI 大模型的股份呢，是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邊提及的风高浪急的个股哈，包括 Minimax， 包括智普，昨天的这个跌幅呢，也确实是加入到，科指成分股当中的表现相对来讲不太理想的一天了。昨天 Minimax 跌了9%，智普跌了14%啊，最差的科指成分股前两名就是他们。最近找到 AI 大模型的投资策略了吗 ，Kitty？
0: 真系好难讲，因为点解咧？其实始终即系嗰个发展都系要投放好多资金。咁變咗作為一個投資者係冇錯，未來個方向係咁，但係究竟投放嘅資本開支有幾多呢？係會唔會每年遞增呢？咁而你收返嚟有幾多呢？咁就算你講緊國內嗰、那個即係話講緊係要20,000億去發展數據中心，都係講緊係分開5年喎，咁變咗究竟市場上可以俾你得到嘅資金去運用去發展嘅話夠唔夠呢？咁呢個係一個問號。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傾向即係審慎啲囉，因為今年其實你睇到係外圍嘅科技係攞到嗰、那個即係焦點多過香港依邊，
1: 遠遠多過，
0: 係冇錯。咁冇辦法啦，即係你就算講其他東南亞國家都係比香港依邊都係更加出色嘅，都係因為有佢哋本身個技術方面已經係發展咗好耐。咁至於香港依邊嘅好多時都要靠翻喺中國嗰邊，咁亦都有同事講緊話你制裁啊等等啲嘢，好多依啲咁嘅即係外圍嘅因素，亦都令到佢哋本身嘅發展變咗。我不是觉得是悲观，但是所摆的时间可能要长很多。
1: 明白明白。今天市况怎么展望，有没有哪些个股您是比较想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谈一谈的？今天
0: 因为呢跌幅方面都是比较即是波动一点，但是一路跟你聊天又无端端今天见到就是中移动又做回好一点，但我相信现在市场上都会倾向一些蓝筹方面的选择。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萬一恆指真係揾到嗰個支持嘅區域嘅話，即係譬如 let's say 24,000係一個支持嘅話，咁會翻轉頭嘅喎，即係會即係可能會有機會即係衝翻上去咁樣。同時我哋個節目喺我同時都講咗喺7月方面，如果6月揾到個底部嘅，可能係咪機會有7月即係打後日子咧咁？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啲資金都傾向比較審慎啲嘅選擇，同埋好多都係六月可能係即係下面六月係除淨啊，咁變咗都無論點樣都好啦，咁收下息都好先啦，係咪先？咁變咗都有咁嘅選擇咯。
1: 也補一下，今天早上剛剛公布的2026年五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是上漲1.2%，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是上漲3.9%，環比上漲0.5%。非常感謝 Kitty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再談，謝謝您。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长杨和被印今天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被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整体的工作文化有改变。这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的财政状况以及发展的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政府财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域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的失误或意外的事故面临持续的风险，要求他们撤离。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的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的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又说，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情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341点，跌223点，跌幅0.9%，成交金额676亿，上证4000点，跌9点，跌幅0.2%。七零零腾讯459块，升5.8块。981中芯国际75.25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13块，跌2.9块。2800富基金24.68块，跌2.2毛。1347华虹红利143.1块，升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4块，跌17块。1810小米26.32块，跌8.8毛。12999万保险69.9块，跌1.1块。148建滔91.6块，升1.7块。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185.9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9: 新紫金广场，
8: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8: 生活杂志，
9: 主持

0: 上午10:05呢，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0: 早上啊，早安啊，今天终于这个有太阳了哈，天也放晴了。所以呢，我想今天出门的话呢，感觉特别的轻松。
1: 嗯，
0: 啊，不过也要小心啊，因为呢，已经下雨下了好几天了嘛，所以呢，有些地上还是蛮滑的。
1: 嗯，
0: 穿高跟鞋的女士们一定要留意啊，
1: 注意，
0: 这些就只有我懂得提醒他们了，你应该也不会提醒了，
1: 穿高跟鞋，
0: 对啊。哎，你不要以为。

0: 有些平底鞋，它的鞋底呢也是蛮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有时候一个决裂，一个不小心的话呢，真的会容易滑倒啊。
1: 是
0: 是哈，还有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几天的这个闷热环境嘛，
1: 嗯，
0: 有些呢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是真的是遭到了这个高温的侵袭了。
1: 对，
0: 说在广州有一个户外工作的男子，他在这个环境这么热的天气下呢，
1: 嗯，
0: 连续工作3小时就突然就昏迷了。他体温呢就飙升到40度，
1: 哇！
0: 马上就飙升到40度。经过检查，他确诊是叫热射病。
1: 热射病，啊，
0: 对，之前我们也曾经有提过，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1: 嗯，
0: 就会容易有这种的这个，就是跟高温有关系。
1: 对，
0: 如果你户外工作，对呀，啊，你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小心，就中暑的这个情况了。
1: 嗯，对
0: 啊，所以呢，那当然了，经过了这个深切治疗之后呢，就是已经恢复了意识。
1: 嗯，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真的要特别留意了。
1: 对，啊，没错，补水啊，防晒啊等等这些工作要做好，
0: 对，
1: 做足了。
0: 对对对，还有你们家的花花草草啊，有些呢也要留意。因为我自己也有种种花花草草的哈，发现呢就跟人一样的，它有些位置呢就冬天的时候秋冬是可以的，但是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它特别的热，
1: 是，
0: 而且有些是不能直晒的，否则的话呢，那它呢就会蔫了，或许它就会受到这个阳光直射的一个伤害了。
1: 是的，
0: 是，
1: 虽然最近可能好像也下雨，对吧？哈，
0: 对，
1: 但是也没有，
0: 哎，下雨也不行，
1: 对啊，
0: 我告诉你，
1: 对啊，
0: 下雨呢水又太多了。
1: 是的，
0: 你知道有些花草比人呢还要娇嫩哈，就比如说昙花，哎呦，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家的那个昙花呢是这个昙花一现
1: 了，
0: 现了一次就一株，就一株就出了一个花朵哈，然后呢就现了一次。它就是那种呢你不能太多水，也不能直晒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娇气的，就是你要关注它的一种的植物，否则的话要呵护，否则的话它水太多的话呢，它的去水去的不好的话呢，它的根就会烂掉。
1: 哦，
0: 那水太多了，所以呢也就是这个那就养不活了嘛。
1: 是，
0: 对啊，如果它直晒的话呢，把它晒得太干的话呢，它又会受到了这个晒伤，
1: 是，
0: 那又不可以了。
1: 不过听过你这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和经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厉害，
0: 带娃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和带娃一样，
0: 就你这样带娃一样的。
1: 它一开始只是一片叶子，对吧？
0: 对呀，
1: 啊，太厉害了，
0: 它就是个叶芽在一颗比较健壮的一颗老藤老昙花那里就剪了下来，
1: 是，
0: 然后就把它培植，它出芽了之后就种到那个泥土上，
1: 是，
0: 它慢慢就长大，它就长出来了。
1: 对，啊，
0: 就那样的啊，所以呢，对，生命力很强哈。而且呢也就是茁壮成长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呢，
1: 我也很呵护他，
0: 对，种植呢就跟带娃一样的，那究竟啊，现在就小易不派位了吗？
1: 对对对，
0: 小易派位了，那现在很多人可能就自己不太理想啊，那个学校，所以呢都要去叩门。最近呢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好学校哈，都是这个排长龙叩门的。
1: 对啊，
0: 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为孩子找一所适合他的学校？等一下呢我们在11点钟
1: 爱成长哈，
0: 爱成长哈，为大家请来了前校长前小学校长啊吕令义校长，
1: 是，
0: 来跟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怎么为孩子去这个找到他理想的学校，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条件，
1: 好，
0: 或许呢要考虑什么，给家长多一个参考，
1: 校长的经验分享，对吧？
0: 对，好，那稍后呢我们今天靠谱不靠谱哈，我们今天会有现在不是高考吗？
1: 对，高考
0: 高中完结了，高中的就叫状元，对吧？我们香港呢每年也会有这个状元的，就是考的这个成绩满分的就是状元哈，但中国古代呢一共有多少位状元呢？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新紫金广场今天一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要提醒大家啊，家里呢如果有很多的这些旧的电器，这个朋友们呢就真的要留意的，有电池的电器，那电器一般有电池啊，不过有些呢是这个有湿电的，
3: 湿电干电，
2: 好了，有湿电干电的。
3: 是，
2: 我们说呢，如果是真的有储电池的电器的话呢，真的要特别小心啊。那看到呢最新的这个报道，就说呢在有一个村了，
3: 对，
2: 就是公共村了，说有一个住户家中的一部风火轮突然就起火了，还传出了爆炸的声音。
3: 没错，
2: 那单位内呢有这个一男一女被困的哈，那幸亏呢就是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呢，就将火
3: 救
2: 熄
3: 了
2: 哈，就人是没有这个，就有受伤了，也有这个浓烟不适有受伤了哈。那这里就提醒大家呢，这个起火的这个源头就是那个风火轮，
3: 是
2: 它呢是被放置在起火单位进大门的位置，这个单位的墙身呢就熏黑了。还剥落了，
3: 是
2: 就还烧得蛮厉害的啊。风火轮是什么呢？如果呢我没有看，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家曾经有一部，因为在我儿子呢就读中学的时候吧，应该是读中学的时候啊，他呢就家里我先生就给他买了一个，买了一部风火轮，他就是那种啊有这个电池，
3: 有电池
2: 可好重啊，
3: 电动的
2: 、你站在上面呢就练习平衡，
3: 是
2: 如果你平衡做得好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代步的，就可以，
3: 对对对，
2: 就在街上可以走
3: 的
2: 电动代步，就非常快，它就是小孩子玩的那一种的，就是有点像滑板，但是它是电动的滑板的那一种。好，
3: 你买的那个应该是两个轮子的，是吧？
2: 哎，还真不是，两
3: 个
2: 轮是什么意思？
3: 就左右有两个轮子的那种。
2: 好像对对
3: 对，
2: 有两个轮子那种，
3: 然后站在上面
2: 你要平衡啊，对，要不然你会摔倒的，
3: 是，
2: 很重的，
3: 很重的，
2: 所以因为它里
3: 面
2: 有。

0: 这些都是的。
1: 充电宝也是，最近不就看到一辆车
0: 啊、
1: 嗯？装的好像都是充电宝，
0: 充电宝
1: 是吧？
0: 对啊，
1: 装的充电宝，后来突然就起火了，那个电池，
0: 那个货柜车哈，
1: 对，那个货柜车哈、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哈，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充电宝特别要留意了、嗯，尤其你家里可能有很多废置的充电宝，
0: 是的，
1: 有些已经没有用的话呢，嗯、那应该呢是把它弃置到应该去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也不要弄到堆填区、
0: 嗯、
1: 那里去哦、
0: 嗯，
1: 啊，因为呢这种电池的话呢，它会对土壤啊等等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坏的影响的，
0: 对、
1: 嗯，啊，要小心把它处置了哈。好像阿忠说呢，要把它泡到盐水里
0: 面，泡到盐水里面去，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就先泡几个小时，
0: 嗯，
1: 啊，泡
0: 一夜吧，泡一夜，
1: 泡一夜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那个。嗯，那个锂电池它就没有那破坏性，它就无效
0: 了，对了对了，
1: 它就不会造成那个大
0: 的
1: 破坏。
0: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拿去这个绿债区，
1: 嗯
0: 啊，现在各区都有哈，绿债区它也可以回收一些充电池，
1: 是、
0: 啊、那比如说一些便携性的锂电池锂子电池啦，比如说我们手机、平板、嗯、啊，我们的这个外置充电器等等里面会有的那些就叫外置的锂电池嘛，
1: 嗯，
0: 这些可以拿去绿债区，
1: 是
0: 还有一些叫镍氢哈，比如说一些相机的电池、可充电的一些电池，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拿去这个绿债区。
1: 嗯，
0: 啊，不过那些集气式的什么 AA 呀、什么5个 A 呀、4个 A 呢、3A 呀，那些就不要拿去了哈。
1: 好，
0: 这些可能在自己大厦里面可能有一个回收的小小的一个回收箱、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对，你讲到回收的话呢，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家中呢如果有些囤积的过期的或者是吃剩的一些药物、
0: 哦、
1: 好，那不要随意就丢掉。
0: 是，
1: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处理哈，通常呢、
0: 嗯、
1: 你会可能会把它随意弄到垃圾桶里面去，
0: 嗯嗯，
1: 又或者有些人觉得呢，哎，这不是水溶性的吗，哈，这个药片它肯定要溶掉的、
0: 嗯、
1: 要不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去的话它不会不溶掉的，所以呢就把它扔到这个马桶里面去了，
0: 冲掉的了，对吧，直接冲了它，
1: 对，以为这样子呢就是个最好的处理，或许直接扔垃圾桶了、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哈。但这里就提醒大家，当中的化学成分呢它可能会渗入土壤或者是水源，
0: 是
1: 哈，如果呢你把它扔到那个就埋在我们的垃圾场里面去的话呢、
0: 嗯、
1: 那个土地可能还有水壤呢可能会受到污染的，
0: 对，
1: 这个也会造成一个环境的污染，也更加会增加呢抗药性细菌的一个风险、
0: 哦、是的、
1: 哦、
0: 因为这些药物来的，
1: 因为都是药物来的嘛、啊、哈，那它你拎到
0: 那些细菌都抗药性了，对吧，到时候真的是传染到人的话，
1: 对，
0: 我们就用什么药都没有办法去消灭它了，
1: 环境里边土地里边也会有一些的这个细菌的嘛、
0: 嗯、
1: 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抗药性哈，这样的风险哈，
0: 是，
1: 那所以呢这里呢也请大家呢，如果家中呢有过期或者是剩余的这个药物的话呢、
0: 嗯、
1: 记得要拿去回收，
0: 是
1: 啊，这里呢就是绿领行动吧，近日呢也展开了药鱼收集计划2026、
0: 嗯、
1: 就鼓励市民呢把不再需要的药物交到指定的回收点，
0: 是
1: 由环保署辖下的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呢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0: 嗯，
1: 好来守护社区的健康。
0: 是，全港有46个回收点哈，那我眼见其实大多数都是在一些的这个小区里吧，啊、
1: 嗯、
0: 有一些是只限住户的。
1: 它也不是这个绿债区、啊、
0: 对，它不是绿债区，
1: 它另外一个，
0: 它是另外一个 NGO， 对的
1: 哈，
0: 绿领行动哈、啊。那我看它是和很多的一些小区去合作、
1: 嗯、
0: 啊，一些大厦去合作。那所以有一些呢是只限住户去啊使用这个的服务啊。不过呢也有一些是啊可以是在一些的商场里面哈、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好、
0: 啊，
1: 那大家要留意了哈，
0: 嗯、
1: 就是有些哪些药物是接受的呢？
0: 嗯、
1: 就是胶囊，
0: 是
1: 还有药丸。
0: 药丸、嗯、
1: 啊，这个是接受的。
0: 对，
1: 不接受的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药膏，
0: 嗯，
1: 药膏不要拿去，药粉不要拿去，
0: 是，
1: 还有药水也不要拿去，
0: 嗯，
1: 针筒也不要拿去，
0: 对，针筒就不要了。
1: 对，还有一些的这个哮喘的
0: 哮喘药
1: 喷雾，哮喘药的这个喷雾，
0: 嗯，
1: 那这些都不能就不要拿去了，
0: 不要拿去回收
1: 哈、
0: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细节哈。
1: 可能家里还真的有蛮多的这个药丸
0: 药物
1: 哈，趁机也清理一
0: 下
1: 啦。
0: 回收一下啦。
1: 嗯，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刚刚看到有一个的调查，所以呢，我要重新审视一下我的退休金，
0: 嗯，
1: 究竟够不够。

0: 够不够对吧？
1: 真的是究竟够不够呢？哈，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数字说呢，就是女性的退休金，如果你退休之后你要有这个710万嘛，
0: 是
1: 哈，
0: 来退休的时候要
1: 来支
0: 持
1: 你的余下的这个
0: 生活开支，
1: 对美好的乐龄时间啊，好像有男性要600多万哈，因为他说的是，我觉得是跟年龄有关了，女性的年龄是比较长啊，
0: 是的。
1: 那政府统计处呢是公布了2024到2025年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有数据有显示说，住户每月在境内食品、消费商品还有服务的平均开支是32,472元，就一个住户，他这里有没有说是？
0: 我觉得住户可能是一家吧，可能一家三口这样子吧。
1: 一个住户不知道是三口是四口，就是一个住户，它比呢1920年上升了7.4%。
0: 是。
1: 那人均呢每月开支是12,201元。就12,000吧，我们就说个整数吧。
0: 是。
1: 好，就人均每月的开支，也上升了有13.9%。
0: 是的。
1: 还有呢，这个住屋啦，还有食品开支的比重是最大的。它分别呢是有这个39%，还有24%的这样的一个升幅。就说呢，这个住房的这个升幅是有40%。
0: 对，
1: 这么厉害，
0: 这么多
1: 哈。那这个我得都记个了哈，因为
0: 住房开支哈，
1: 我们就是首位嘛，是一件首位嘛，
0: 占大头，占大头。
1: 对哈，食品的开支呢，原来我们以为哈，就是你能住完之后呢，你吃，哎呀，吃得几多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那个数呢，应该不会很多。但是呢，这个开支
0: 也不少
1: 、而且呢，也在不断的上升。
0: 是的。
1: 已经升幅有24%了。这其中的一个比重还不是升幅哈，就是比重了。
0: 比重
1: 对，合共呢是超过了60%，就你住和吃，
0: 住和吃
1: 是占了60%了。
0: 是的。
1: 那还有那些网购开支啦，这个可以节省一些啦。
0: 是。
1: 啊，那每月可以，也有人说每月平均也要1500左右的。比5年前呢也上升了46.5%。
0: 是，不过相比起其他那两项大头
1: 已经少了很多了。
0: 很少了，对、啊。
1: 对。就是还是说住还是最大了，有40%，
0: 没错，
1: 这么多就占比40%，然后吃是有这个两成半吧，
0: 四分之一
1: 了，
0: 对对对，
1: 有四分之一哈、还有这个住屋食品呢也一共有占有这个刚才讲到了哈，就是60%，还有呢这个按照这个房屋类型的划分，居住在私人房屋的这个住户呢，每月平均的开支最高是达到40,000多，
0: 是41,000，
1: 对，41,000多，不管你三人还是四人啦，反正住户呢是这个达到有40,000多，
0: 对，整体的开支。
1: 私住的房屋的住户呢就28,000多，
0: 居屋
1: 29,000吧，哈，居屋。公营房间的住户呢要16,000多，还有按地区来说呢，香港岛住户月均的开支是45,000元，
0: 是，
1: 就远高达九龙的28,000元，还有新界的31,000元，
0: 居然是新界，
1: 你看到这个数字了吗？新界要比九龙还要
0: 3,000块，
1: 还要多。
0: 对呀、
1: 这个我觉得是跟交通有关系。
0: 交通啊、
1: 你觉得吗？
0: 我也觉得有关系，是
1: 吧？对，
0: 因为长途一点、
1: 长途一点，而且它也比较贵一些，
0: 通勤的费用会比较多。
1: 好，网购支出录得有强劲的增长，这个就是从1000到1400，
0: 是
1: 就增加了有50%这么多。
0: 对，
1: 50%了。不是哈，对，50%哈，占总开支的4.5%、
0: 对，那增幅是接近50%，
1: 对，那这里是稍微可以节省一些，
0: 而且这个现在那个不同的电子商贸平台也打那个价格战哈，你知道我最近买一箱的纸巾花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我参加了他那个活动，大牌子哦，24包的手抽纸，我也不想说那个数，5块港币。
1: 不会吧，直接送到你家里了。
0: 直接送到我家里，刚刚昨天到。
1: 你觉得那质量还好吗？
0: 大牌子。
1: 大牌子啊、
0: 质量不错。我明天拿一包回来。
1: 好吧。你多拿几包可以吗？
0: 我都笑出来，因为
1: 5块钱只能买到一包。
0: 对。
1: 在香港来说5块都买不到一包。
0: 对啊对啊，但他一箱哦。
1: 天哪！
0: 就是这个，哎，这
1: 不管它有
0: 这个价格战，
1: 对
0: 呀、
1: 啊，
0: 打这价格战打得太厉害了，
1: 对，也打到香港来了，
0: 怎么卷
1: 起来因为呢，我对是确实是太卷了，
0: 是，
1: 我都不知道它的那个成本在哪里，
0: 对呀、啊，
1: 它
0: 的
1: 成本
0: 怎么
1: 算？怎
0: 么算的？
1: 还有物流，它包物流吗？
0: 啊、它包物流啊。

0: 了呢，我们经常要讲劳逸要结合哈，工作辛苦了就去旅行一下哈，旅行一下回来之后呢，你又感觉自己就哎才差着底呢，
1: 放松了，
0: 对，放松了哈。不过呢，去旅行呢，很多人呢是比较的这个。就是要注重酒店的卫生嘛，就担心哈、那个酒店的这个环境不够好，
1: 是
0: 包括呢这个床单啦，
1: 对
0: 啊、床单
1: 怕卫生做的不好，
0: 对呀、啊，你看上去，所以我、如果你床单很在好不好

0: 先为什么酒店一定用洁白的床单，
1: 嗯，
0: 就让你容易看得出它脏还是不脏嘛，啊，有个鞋印儿什么的之类的，
1: 都能够看得到，
0: 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它有些酒店呢，它这有些精品酒店呢，
1: 嗯，
0: 它有时候用的是黑的床，就是那种蓝色的床单，
1: 嗯，对，
0: 我觉得不太好，
1: 深色的，
0: 对不？宁愿我说还是应该去住那个，就是床单是白色的哈，因为你真的是容易看得到哈。
1: 嗯，
0: 但现在呢，就发现呢，有些的地方，比如说内地多家的酒店被爆出了说未落实这个床单一客一换，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不可以接受了哈。你不用每天都换，但是呢，
1: 你至少每个客人
0: 你每个客人肯定要
1: 换
0: 呐，
1: 啊，
0: 那你睡别人睡过的床单，那真的是有，
1: 嗯，
0: 就
1: 会有卫生问题，也不知道他在床上有干什么，
0: 恶心了哈，就恶心，对对，啊，哦，你还想这么多，没想这么多，就觉得脏啊，对呀，啊。别人用过的东西你不会想用哈。
1: 是。
0: 还有呢，员工用这个客房的牙刷去清洁马桶。
1: 嗯。
0: 这个也确实我真是太离谱了。非常离谱的。经常会爆出某些的酒店然后有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但其实我刚刚在纽约的那前几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酒店的清洁也非常差的。非常差的。
1: 我听说他没有这个吸尘器了，他只是拿
0: 我没看到他有了。捞着一把扫把。然后呢就敲了门。我就说咦，就这样的吗，
1: 嗯，
0: 啊，也没有吸尘，也没有怎样的，也没有就
1: 拖把拖拖地，
0: 或者抹要抹的嘛，
1: 啊，对啊，
0: 你吸台面啊，洗手间这些
1: 卡拉我
0: 对抹布啊，这个梳子啊什么的，
1: 嗯，
0: 应该还是要有的吧，
1: 对啊，这应该基本要配备吧酒店，但好像也没看到
0: 就没有，就是拿那个扫帚啊这样就进来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很多不同的地方哈，那我不知道在是不是美国标准了哈，在干嘛得个啦，帮你扫下地得个啦，扎把床咁样，
1: 嗯，
0: 好吧，那这里呢就说呢因为有人呢就建议说这个就不够安全嘛，
1: 嗯，
0: 怕脏
1: 不
0: 够干净，所以说在内地呢某一个电商平台呢它有一种的这个蓝膜，
1: 对，蓝膜
0: 、
1: 嗯，
0: 这种叫薄膜怎么样的，就说呢你买了它很就一卷，
1: 嗯，
0: 一小卷里边可以用很长，就买一卷可以用很多次，
1: 嗯，
0: 说你拿到那个酒店里边去呢，你如果担心它的这个侧板不干净的话呢，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封住，
1: 哦，就比如说那个马桶盖
0: 啊，马桶盖啊，
1: 你可以拿这些膜来贴着它，
0: 你可以贴着它，你可以把它封住啊，等等这些，但
1: 就防脏了。
0: 对，但我觉得你贴来干什么呢？如果你实在担心的话，
1: 嗯，
0: 你买一些有这个除细菌的湿纸巾，
1: 嗯，是啊，嗯，
0: 那
1: 酒精
0: 的，那擦一次不就 OK 了？
1: 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感觉比较洁癖吧，还是不想碰到那样东西，他就直接拿
0: 那
1: 东西隔离的。
0: 那你不要去旅行了，
1: 对吧？那所以现在，
0: 哎，我真看到你，
1: 啊，
0: 我看到，比如说我去做瑜伽，
1: 是，
0: 我其实我还真受不了，但这也是人家的这个他的这个个人做法了。
1: 嗯， 嗯， 嗯，
0: 那个瑜伽不是那个
1: 瑜伽垫
0: 对吧？他，
1: 嗯，
0: 他有提供这个瑜伽垫的，其实呢每次做完瑜伽呢他已经呢有人呢是这个就拿了这个清洁的，
1: 嗯，
0: 的药水，啊，
1: 就抹过了，
0: 清洁药水就给你擦过了，
1: 嗯嗯，
0: 擦过了，有时候我们进去还是湿的那个清洁的那个瑜伽垫，但是呢每有些学员进来之后呢，
1: 嗯，
0: 他是拿着一瓶酒精啊，
1: 哦，
0: 在不断的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所有东西，我都好想拿支去喷它，啊，因为在旁边的话呢你知道太多这个药水的味道呢，
1: 这个
0: 味道啊，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边呢，
1: 嗯，
0: 很辛苦，尤其我们这种鼻敏感的人，
1: 嗯，是
0: 真的很受不了的。
1: 很浓烈的酒精味。
0: 他呢，就为了一个小时的这个瑜伽
1: 课程
0: ，他喷了半个小时。
1: 啊，喷那么久吧？
0: 有时候对啊，他就在不断的喷。
1: 不如自带吧，叫他。
0: 对了，
1: 对吧？
0: 我说你。哎呀，我就心里我就觉得你，
1: 嗯，
0: 你别再碰了，碰到他碰了，碰到我都要挪位置了，因为正好就在旁边的话也确实受不了哈，
1: 嗯，
0: 那个药水啊什么的。但当然你说有洁癖可能是吧，
1: 嗯，
0: 哈，有些人他就有
1: 这
0: 样的
1: 一
0: 个习惯了哈。但碰的太多其实对你自己的肺部都不好的，
1: 嗯，
0: 这里大家自己也都要留意一下哈。对，
1: 对，
0: 好吧，那这里呢就是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
1: 薄膜
0: 对，它不透水的一次性的，我在想，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会不会就很

0: 环保了呢？
1: 嗯，不过它的这个价钱也实在是太便宜了。
0: 那是因为那价钱对呀、啊，就是那就是因为价钱便宜、
1: 嗯，
0: 所以令你就不环保了吗？
1: 是，也会引起这个不环保的。
0: 对，环保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不是说说真的，你说对了哈，阿忠，就是环保的人其实这个用的东西会更贵一些的。
1: 嗯，
0: 对，环保是要付出一些这个金钱的代价
1: 的。金钱的代价，对啊。
0: 哈，但是
1: 因为他会想到很多后续的一些对环境造成的一些影响。
0: 不是，因为他的东西比较贵，他的一些用品比较贵，他造价比较贵。
1: 对啊，因为他要想到后续就对海洋、对其他的这生物造成的影响嘛。
0: 对，就是因为他的用的，
1: 所以就
0: 用具比较贵，
1: 对
0: 啊，所以呢，他就是他，所以呢，如果因为便宜，你就不环保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1: 去想一想哈。
0: 对，
1: 不过可能酒店也要想一想，为什么大家现在会买这么多的这些隔离膜啊、薄膜啊，就是不是对酒店也是不太信任，
0: 这行业的操守的问题了。
1: 对呀、啊，
0: 行业操守问题，行业怎么监管你的职员？
1: 嗯，
0: 去认真的工作，
1: 去打扫干净，
0: 对，做到这个符合标准。
1: 是，
0: 我觉得每一家酒店呢，在他们的管理上呢，都应该是做到非常的严格。
1: 对，
0: 那我们游客才可以放心，
1: 才安心嘛。
0: 对
1: 啊，对，才不会说哎，要买个薄膜去这样子去使用哈，就造成一个环境的问题了。

0: 喂，你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金广场，
1: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2: 最近呢，就是这个高考嘛，哈，非常大阵仗了哈。那已经考完了，我看到就是很多。网上呢有很多的这个镜头啦，都记录了一些的考生们，就是最后一科考完之后，就跨出考场之后呢，就家长去迎接他，大家都很激动。
3: 对呀、
2: 哇，你想看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考试哈，真是把一家人呢都这个紧紧的维系在一起了，
3: 牵动起来了。
2: 就像有一位老爸一直在外面打工，都长时间没有回家，家就那天还穿着一身的这个打工的打工服啊，
3: 是
2: 就脏兮兮的，就买了一束花，就在考场外面，
3: 在考场外面等，
2: 对，
3: 等
2: 女儿、那出来之后就很感动啊，就非常的感动。那你看，就在老爸的心目中呢，平时都不怎么回来看孩子，但是这个考试一定是要支持，
3: 对吧？
2: 一定是要支持的哈。好，那究竟好，在我们中国，我们说我们现在说这个高考，但古代呢，我们就就说去也是这个就要
3: 考取功名、
2: 科举，
3: 科举，
2: 我们叫科举考试哈。大家都知道呢，科举考试呢，这个头三名啊，就明清两代的殿试一二三名呢，分别都称为是状元、榜眼还有探花，就合称的是三顶夹了。
3: 是。
2: 那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大概也会沿用一些，有时候也会说，哎，你是状元，你是探花啊，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来由的。那在科举考试之后呢，就是这个成绩名列榜首的人呢，就会放在最前面。这个就叫状头。
3: 状头。
2: 就叫状头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状元哈，当时也叫状头哈。那好了，这个因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呢，就称为是殿元。又称为是因为呢，就三顶夹之首嘛，所以就称为是顶元。
3: 顶元。
2: 对、
3: 哦，
2: 好，古代科举考试呢，一直都是遵从这个学而优则仕。就是你读书，你只能是读书人。
3: 是。
2: 非常的高级哈。万般皆下品嘛，
3: 唯有读书高。
2: 好，是这样的，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仕呢就是出仕，就是在政府工啊，就做官啊，就做官了哈。好，那考中状元的就是就是最高的荣誉了，所以呢也叫大魁天下。
3: 对。大魁天下
2: 是的，
3: 也是一个魁哈。
2: 就是大魁天下。好，那魁就是这个最高层的意思嘛。好，那地位呢，就一旦考上了这个状元，你就平步青云了。就是从此以后呢，
3: 扶摇直上
2: 了，
3: 对吧？
2: 对了，你就厉害了哈，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嘛，一举成名天下知。好，这也是形容哈，就是当上了这个，就是考中了，
3: 对，
2: 中举的这样一个待遇哈，最出名的就是范进中举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中的这个中学的时候有没有读过哈，我们中学的时候是节选了他其中的一段了。就是考到了好几十岁，但是呢都没有中，后来呢屠夫嘛，
3: 五十多岁终于中了，对吧？
2: 他的外父是个屠夫嘛。然后呢，人家说你中举了，他就还不相信啊。结果回家一看呢，还真的有这个送上了对联，
3: 是
2: 就真的中举的这个就官府送来的对联，他马上就疯了，
3: 是
2: 就
3: 终于
2: 口吐白沫的那种哈。后来还是他的这个外父呢，要去说你去打他两巴掌
3: 啊，
2: 就让他清醒清醒，
3: 让他回。
2: 但是呢，他外父就说呢，他平时呢我可以打他，他现在中举了不能打他，
3: 举人了，
2: 因为对呀、我这样，我打了举人的话呢，我会折寿的。这个老天呢会罚我的。这个老天会惩罚我的，我不能打他。后来大家都说呢，哎呀，你现在不要管这么多，你赶紧打他两巴掌，
3: 让
2: 他
3: 醒
2: 过来。
3: 醒醒，
2: 那果然哈，给他打两巴掌，他就醒过来
3: 了。
2: 这是对我们这个小我们的文章里边也学到这一段了哈。好，那据考证 生呢，自唐高祖啊武德五年622年呢、啊，公元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的状元叫孙福家，他是山东的德州人，
3: 嗯，
2: 啊，就从他开始嘛，
3: 是
2: 到了清光绪30年，就到了1904年了，
3: 嗯，
2: 甲辰科的最后一名状元，叫刘春霖，
3: 嗯，
2: 啊，那历代科举的这个榜数就一共是745榜，
3: 嗯，
2: 一共产生了有592名的状元，
3: 哇，
2: 哈，还是蛮厉害的哈，其实不算多，其实真不算多，还才几百位的状元，
3: 几百位的这么多年。
2: 那如果加上其他的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还有一些这个各代的一些武状元吧，
3: 是、
2: 有些年代是有武状元的哈、
3: 嗯，
2: 不是所有的朝代都有。
3: 嗯、
2: 好，中国历史上呢，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呢，一共是777位，
3: 一共哈777位，
2: 猜猜猜啦，
3: 文武状元哈、
2: 啊，文武状元一共加上去哈，
3: 嗯，

0: 代状元人数最多的是唐代了。啊，这个就是在285年间科举考试几乎每年一次，
1: 嗯，
0: 大约产生的状元有270人，这么多的、
1: 啊、真的是每年一人。
0: 还有再给大家一些数字哈，在封举科举的制度当中呢，乡试、会试还有殿试、
1: 嗯、
0: 这三级考试的第一名，我总是觉得这个像小学、中学就大学的那种的感觉，
1: 中考、高考
0: 对呀、啊、分别称为是解元、
1: 嗯、
0: 会元还有状元、
1: 嗯、
0: 三者合成是三元。那乡试呢是在各省市举行的乡试了，
1: 是
0: 考试了，
1: 考试
0: 就对呀、啊，就有同时录取的生员呢都有资格去应试的，
1: 嗯、
0: 每三年一次哈、
1: 嗯。
0: 还有呢，这个
1: 会试
0: 对对对，还有会试啊，这些殿试就是皇帝了哈、
1: 嗯，
0: 就皇帝还有清明大臣来主持，
1: 是、
0: 嗯、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去应考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这个考试
1: 吧
0: 哈，
1: 一层一层
0: 之类的了
1: 的
0: 哈。但在这个历史上哈、啊，就说连中三元呢、
1: 嗯、
0: 是难上加难的。
1: 嗯、
0: 这个如果你连中
1: 三种考试都考第一，
0: 对了，你连中三元的话呢，只是比考中状元，考中状元已经很难。
1: 对，
0: 但是呢，你连中三元呢就会特别难，就是你三次考试你都是拿第一，
1: 都是拿第一。
0: 对呀、啊，你就特别难的。
1: 嗯，
0: 历史上呢，连中三元的只有13人，
1: 是哇、
0: 啊，只有13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连中三元的人就是唐建中二年的这个新游科状元，叫崔元昊。
1: 崔元翰
0: 啊，这、
1: 嗯、崔元翰
0: 哈、
1: 啊，所谓的
0: 当然
1: 连中三元这位厉害啊，
0: 很厉害哈、啊。那历史上最有节气、最有这个骨气的、最为后人这个尊重的状元就是文天祥了。
1: 嗯，
0: 哈、啊，他是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故事哈、啊，这里就不多讲了。他宋朝的时候哈，就是他呢是率兵抗元嘛，哈，那在五波岭就兵败被俘，宁死不降、
1: 嗯，
0: 也留下了他的千古的名诗，哈，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这个不用多说了。
1: 对，
0: 不过呢，哈，大家认识的文天祥哈、
1: 嗯，
0: 我这里给大家一些名单，看你认识有几个、
1: 嗯、哦。
0: 哈，有两份名单在网上是流传的。
1: 嗯、
0: 第一份的名单叫傅以健、
1: 嗯、
0: 王世丹、毕沅、王云景
1: 是
0: 哈，刘春林刚才有提到哈，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清末的一个
1: 状元。
0: 好，第二份的名单曹雪芹、
1: 嗯、
0: 胡雪岩、哦、金圣叹、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1: 嗯、
0: 你认识哪一份的名单？
1: 我好像认识第二份比较多一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是的哈。好了，那答案就是前者全部都是科举状元、
1: 嗯、
0: 后者全部都是落地秀才、
1: 哦、是吧、哦、
0: 所以、嗯、当时一看大家都不明觉厉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在内地不是、
1: 这个名单
0: 有一个词语叫
1: 不明
0: 觉
1: 厉
0: 啊。好，那所谓的好学生大状元也不过如此嘛、
1: 嗯、
0: 就你看到了最后呢，其实呢还真的没有留下什么样的这个政绩或者事迹，
1: 对，
0: 反而呢是那些这个落榜
1: 的
0: 秀才们，
1: 秀才
0: 曹雪芹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他的这个千古名著《
1: 红
0: 楼
1: 梦》，
0: 对吧？胡雪岩他这个红顶商人，
1: 嗯，
0: 那其他的就也是蒲松龄啊，这个当然也是哈，金圣叹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他是都是响当当的一代清流啊，一代人物哈。好，那这里就说呢那究竟哈，那究竟比如说那些状元们，
1: 嗯，
0: 是我们来看一看吧。
1: 对，我们两个名单也来看一看。
0: 我们对，就好像第一位的状元，刚才讲到说傅以健，
1: 嗯，
0: 他是清朝开国的第一位的状元，
1: 是
0: 做过顺治皇帝的老师，
1: 嗯，
0: 最后呢是这个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1: 嗯，
0: 你听到尚书，你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啊、就好像当于的政治局常委兼军委副主席。
1: 哇，就是当时的这个的职位。
0: 他文能妙笔生花，武能这个筹划战略，就文武双全、
1: 嗯、
0: 做事能力也很强，但是呢他呢是这个顺治当时年纪小嘛、
1: 嗯、
0: 两个月就积压了800件的奏折奏折、
1: 嗯、
0: 所以呢都是傅以健就是代替来批
1: 阅
0: 的，对，是，但是他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只有三天、
1: 哦，
0: 就
1: 批
0: 阅了800多件的这个奏折。
1: 哇，
0: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居然背后人说没出息、
1: 嗯、是
0: 因为呢他不懂得网络也不懂得编段子，
1: 后人也没有说他的这个厉害的地方
0: 对
1: 吧，
0: 也没有什么厉害，对。

0: 比方只是很会帮皇帝就这个读大学读得很好的人出来之后呢，就打了一个政府工，就这样了，
1: 是
0: 没有什么名传青史的任何的事迹，就是打了一个政府工，
1: 是
0: 所以状元们都去打了一个政府工，反而呢就是你看很多哈，就是为政府做了一个事情，
1: 是
0: 然后呢就流传青史的就是那些落地秀才，
1: 落地的秀才。
0: 好，那这个所以也去跟我们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学子们呢，也是大家都不要以为自己考了一次试，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呢，就真的一试定终身。其实有太多的机会在等着大家去发挥，哈，
1: 没错，
0: 就是名留青史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你呢那个最得的就。怀志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就创了一个事业出来了。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长杨和贝印今天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的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文化有所改善。这一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的失误或意外的事故面临持续的风险，要求他们撤离。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格兰籍的疑犯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只制止疑凶的人。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的风险，保障人身的财产安全。天气，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至24324点，跌240点，跌幅1%，成交金额1320亿。上证3985点，跌25点。跌幅0.63%，2800盈富基金24.66块跌2.4毛，700腾讯464.6块升11.2块，9988阿里巴巴112.2块跌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跌7分，981中芯国际74.35块跌1.5块，1810小米25.98块跌1.2块，1347华虹红利141.8块升1.7块，992联想23块跌3.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6块跌22.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5.3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刚一首歌是孔子曰孔子曰啊，孔子曰非礼勿视啊，孔子曰非礼勿听，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教育的问题哈。那因为现在呢我们是看到有蛮多的家长们呢为了这个孩子
1: 小学放榜哈，
0: 对，小学放榜，小学叫放不叫放榜吗？
1: 小学升中了，
0: 对，没有就是
1: 幼稚园升小一，
0: 小学的这个收生，收生之后呢，对，派位，对，不是放榜啊，派位。然后呢你看我们大家都不在那个阶
1: 段
0: 上啊，
1: 因为又加上高考就把它搞混了。
0: 对，好，那
1: 小一派位
0: 哈，那家长感觉这个学校不太理想就开始叩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请来了资深的教育专家，前中小学校长吕令义校长，来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究竟怎样为孩子去做一个部署。
1: 对，
0: 好，那这里吕校长您好，欢迎
1: 吕
0: 校长。
2: 大家好，
0: 李校长您好啊。那其实真的就是最近的情况呢，是看到有些这个名校了哈，我们说的这个大家受欢迎的学校，
1: 对，
0: 就是因为叩门嘛，说哇排队把整个考全都打晒石饼
1: 啊，
0: 怎么样？
1: 绕校一圈
0: 对啊，都是希望能够就追求一些读些所谓的名校还有神校这些。那这里呢，吕校长一直都在做很多的这方面的教育的工作的，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呢？你又怎么去给一些建议我们的家长呢？
2: 是啊，各位家长、各位观众，其实听众，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家长的。一方面呢，他们当然啦，我们看到是追风，就是说名校呢其实是吸引了很多家长的青睐的。但是我自己这样看呢，其实每间学校都有每间学校的特色。有个问题就是你看看你怎样认识他，同埋匹配返你个仔女咯。
0: 是。这个就是个问题啦。又要讲到的，你讲到匹配真的好啱。我们要找一所适合自己
1: 的
0: 孩子。合适他的这个学校，但很多家长他就不太，我不知道家长们怎么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怎样才是一间适合你孩子的学校。通常呢，我在很多家长的口中呢，只说我很想进某一所的名校，哎呀，能够进这所学校就好了。但是呢，他离那间学校很远，他住的也很远，然后呢，家里的环境可能也并不是说那么的理想，因为有些学校它的学费真的蛮高的，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哈。因为对于他整个的环境来说，但是呢，他只是心目中他就是很想读那间学校。那么当我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希望孩子读那间学校的时候，他就说只要读了这间学校，孩子就有前途了。那他的这个以后呢，要升中了，尤其有些一条龙的学校哈，特别受欢迎哈，就是升中了，然后呢，还有这种学校呢肯定能考到好的大学了。他们在心目中是这样去构思这个蓝图的。那吕校长，你觉得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呢？
2: 其实呢，我一直都有跟很多家长联络，他们有问题呢都找我。其实就升中和升小呢有很大的分别。今天我们集中讲一下升小呢。
0: 好。
2: 升小呢，其实讲紧呢开始找学校，小朋友都是五岁啊咁样开始揾噶嘛。如果你睇啊，你自己一方面系追求一个名校，因为你谂住佢入咗去咧，佢就会适合嘅。其实好多我都有访问啲学生嘅，当佢喺尤其是喺小学嗰阵时咧，佢就知道自己个位置喺边嘅，知啲嘅。但系你话幼稚园生咧，佢咁细个五岁咧，其实佢经过呢啲咁嘅漫长嘅，我哋叫面试啊等等咧，其实对佢咧，
0: 都几惨啊，
2: 其实好惨嘅。所以咧，好多佢哋未曾上小一咧，佢哋就要去到面试班啊，甚至系礼仪班啊，你入到去点叫人啊咁样，都有啲班系俾嘅。但我觉得咧，其实好多方面咧都系小朋友表现翻自己嘅最真嘅一面嘅。所以家庭咧，其实就系佢哋个生活嘅参照。即系乜嘢嘅生活咧，就等于有 什麼的孩子，
0: 對，
2: 譬如他有禮貌，你不能夠說他突然間現在你去學校你就要有禮貌，
0: 是，
2: 然之後你自己在家裡就大家都不著意，
0: 大家就沒有禮貌，
2: 都沒有禮貌，叫他喂就可以了，或者他叫老大喂這樣就可以，阿爺更加啦，有些
0: 喂都不喂，
2: 喂老爺一
0: 點，直情就直說我要喝水，就是這樣啊，直情就說我要吃雪糕，
2: 系啊，
0: 喂都唔喂
2: 啊，咁、啊、所以变咗嚟讲，所以变咗嚟讲咧，喺佢突然间系一个陌生嘅环境，见陌生嘅人咧，佢要谂下，我去过嗰个补习中心度咧，话俾我听点样讲嘢应对，但系一去到真正嘅interview 咧嘅嗰个面试嗰阵咧，佢就流露翻自己个真我嘅，咁、我所以变咗嚟讲咧，我觉得家长与其系俾佢补习啊，去到啲咩课堂啊，不如喺屋企真系将个生活摆咗落佢个性格嘅营造，
0: 真的
2: 咁样先至系最持久嘅。
0: 校长，您在这个，您现在退休校长，但是退而不休啊！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教育的工作的。
2: 对对对。
0: 那你平时你看到的这个情景啊，即系学生咧，即系面试嘅时候，相信你都面试咗好多嘅同学仔啦。佢哋通常嗰个反应系点样嘅咧？又会有啲。我咁样问你啦，你会通常你会中意边一啲细路？你面试咗佢之后，你就会收佢啦，咁样啊？
2: 嗱，而家咧面试嘅方法咧，其实就系都好多元化嘅。咁以我自己嚟讲咧，其实我觉得系有啲咧就会俾佢辨认颜色啊，
0: 系
2: 甚至系叫佢嚟，你喺嗰堆波度唔知拎个绿色个波咁啊，拎过去对面嗰个 target 嗰度，
0: 系
2: 咁睇佢识唔识辨认嗰个颜色，同埋系接受一个 instruction 即系个指示，
0: 系
2: 咁呢个又有一方面考嘅。咁但系咧我记得自己都有一个咁嘅经验嘅，我系要我买咗好多大嘅 puzzle 嗰啲砌图喺度，咁就六个一组，咁嗰啲小朋友咧就系、是个牌嗰度写住 A B C D E 啦，咁然之后咧我有三个评判一组，
0: 系
2: 咁一人俾两个，佢哋咁睇系咩咧？成副 puzzle 出嚟咧，咁我哋睇到佢系咪有 teamwork， 系咪同个组，即系还是系好得意噶，
0: 系
2: 无端端你要睇下佢咧，渐渐就会睇到个领袖出嚟嘅，
0: 系
2: 个领袖咧拎住嗱，我哋而家揸住呢一块嗱，呢个我哋不如摆落地下度，争呢度，咁佢咧就会问其他揸住嗰嚿嗰块嗰个
0: 边个有呢块、啊，
2: 边个有嗰块，咁点样知你嗰个小朋友咧？揽住佢唔放，系我攞咗，咁所以变咗咧喺嗰度咧系真实地俾认出，嗱佢好著油喎，有 puzzle 玩喎，我哋唔系咁样，系咯，咁但系咧我哋好快就见到嗰啲即系唔合作啊，或者系好孤独啊，或者好占有性强啊，容众得好紧要嘅小朋友咧，佢都喺度，咁当然唔收就收唔晒啦，梗系挑选一啲咁嘅即系和善啊。有作为一个天眉啊，即系佢一个你一个领袖
0: 啫，领袖系啦，这个天就是对对有这个特质的，
2: 系啊。咁好多学校咧，其实佢都有唔同嘅嘢做嘅，有啲就考虑记忆，譬如我而家你进入第一间房咧 ，room one 咧，譬如我摆咗好多嘢。譬如大熊猫啊，有咩嘢喺度？咁然之后俾你坐一阵间，问你一啲 sample 嘅问题。咁啊去第二间房，就问翻你正先睇到乜？咁小蚊仔，如果你系聪明嘅，成日都
0: 观察力
2: 观察力强嘅，咁你会记到噶嘛？咁佢咪又拣一啲嘢咁嘅样。但系虽然知咧，佢学校咧系用好多唔同嘅方式
0: 嘅，
2: 嚟到测试你啲小朋友。
0: 我也记得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他当时呢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哈，
2: 对啊，
0: 他在港岛一个名校吧，
2: 对啊，
0: 然后呢一开始那一轮就是玩游戏，就是俾你即系点样去做一啲。佢當時嗰個遊戲叫眼明手快，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你哋去玩呢，即
1: 係
0: 你咪小孩跟他去玩這個眼明手快，就是有人即係等於打色子，咁打色打出嚟嘅咧就係啲圖片嚟嘅，有隻雞啊，隻羊啊，跟住你就喺個堆卡片度就即刻揾，即係佢譬如打色子。 六面噶嘛，吓、啊、出咗系一只羊，你赶紧去找那只羊的卡片，就看谁可以找到最快。吓、啊，其中一个我唔知自己有冇记错啦，咁样。咁我当时我都睇住我个仔去玩嘅，因为我喺屋企就同佢玩过。点、知一去到学校咧就玩呢、這个，佢就特别开心。
2: 系啊，
0: 佢就即刻就做咗 leader 嗰个位，就话：哎呀，我话俾你哋知，你哋要咁样玩，咁样玩，咁、样。咁我谂都争取咗啲分数啦，咁样。
2: 嗱，你睇下你啲母亲个骄傲喺你嘅表情啊，同埋你而家讲翻咧，其实你睇下，
0: 即系多
2: 陪一个小朋友咧，其实真系用心用力用晒你所有嘅嘢。咁、我都觉得系嗰啲妈妈有时觉得佢紧张啫，但系我会觉得每一个妈妈佢真系想佢自己嘅仔女，即系唔好话讲出人头地，但系真系踏上去一个。佢谂系成功之路嘅，
0: 但我是这样想的哈。其实我是没有说一定要孩子将来是怎么样的，或者读什么学校，或者怎么叫成功。但是呢，我在这里，我当时为什么要我说说我的心得？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呢？就是因为我想同佢玩。咁你都有一样嘢系要一齐玩嘅。我看见有些家长呢，他买了很多的玩具给他的孩子，但是呢是他的孩子自己在玩，而家长没有陪同。很多人都说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为什么那么好，我说我从小都陪他长大，真系陪佢嘅，要玩要陪佢玩。我觉得这个你看就顺便就顺便面试也刚刚好了、就去这个游戏、但是整个陪同的过程呢，我觉得我也是很心里也是很开心的。
2: 所以我觉得父母呢其实一样爱呢是其实是表达咗喺个陪伴嗰度嘅，陪伴同埋支持。但是讲返要小朋友去应付呢个面试呢，其实要家长同佢玩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未尽完美嘅、最好系佢有啲 peer group 系翻咁上下，所以难咧，因为而家有一个仔或者一个女，咁你要玩咧又要揾人凑一齐嘅，咁但系喺大家庭啲嘅嗰阵时嘅咧，其实嗰个玩咧同埋佢嗰个智力啊，同埋佢嗰个即系嗰个。社交能力呢、其实在他们自己的范围上就已经可以学习和表达的、例如几个同学 我曾经试过有些这样的经验，即是几个小朋友是差不多年纪，那就一起我们聊天、大人的时候、他玩飞行赛棋、飞行赛棋是最容易的，那有些小朋友他去到即是你即是去到直入了去飞机的跑道那里就已经是到进终点噶啦嘛，但系嗰度仍然有个关口嘅，为譬如你人哋打到咩一线咁样，我就
0: 你又翻转头
2: ，由头到尾。有个细蚊仔好聪明，好叻，但系佢一到嗰度咧，佢就知道我系输噶啦，咁佢就拱咗佢。我唔玩啦，
1: 就不玩了。
2: 咁试得几次咧、其实几次咧，咁当然一路路教噶啦。嗱、你睇下。嗱，赢嗰个好似赢嘅嗰个，点不知佢俾人哋一铲咗佢，
1: 就回到
2: 顶翻去，
0: 对，
2: 再起机，
0: 是的，
2: 系嘛？原来个个都咁样有喎，嗰、那个飞行赛技咧系俾埋你去个修养，
0: 对，
2: 嗱，咁佢整下整下咧就知道咗，我佢初初一到嗰、那个有人哋去咗嗰条跑道上去终点咧，佢就已经懵咗噶啦，整整下佢唔会啦。
0: 那他在社会里边就很难立足了。这种孩子的他的心态哈、可能这个会不会在家里呢跟他一起玩的时候呢，那家人就太迁就他了。我们都培养都快这样
2: 了。其实小朋友自己咧有自己个独特个性嘅、问题你唔系话即刻闹佢，而系俾机会佢。嗱，你睇下，嗱嗰个明明系上紧，佢都已经跌翻落去嗰边噶咯，
0: 人人都有机会赢，人人有机会输，
2: 系咯，有机会输。咁佢又再玩嗰阵时咧，咁亦都系去到佢自己
0: 沉不住气。
2: 读小学嗰阵时咧，佢打足球好叻嘅，系 team leader， 次次都赢未输过。有一次咧，同对方一个另外一间学校比赛，第一个回合嗰阵时咧，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屈亲只脚啊咁样，咁就输咗一个波。输个波之后咧，佢就自己好失望，又自己对自己怀疑，因为我系 leader 嚟嘅。咁但系咧，渐渐佢喜爱嘅足球咧，佢一路一路整咧，原来输 输赢都是兵家常事。
0: 对呀、啊。
2: 我今日输了、啊、我听日都同埋我上半场我是输的下半场即刻赢。最后三分钟你都可以赢。
0: 真的。
2: 他在那里学习到几多东西出来。
0: 是。
2: 当然那个学习是group 的学习就不是说家里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了你。
0: 嗯。
2: 譬如我们家里跟他玩哎譬如就你我就你等你赢。造就你一个成功，
0: 唔得噶，
2: 唔得，
0: 系啊，唔可以
2: 造
0: 就。
2: 锻炼咧系一定要喺个 group 嗰度嚟学。
0: 是的，没有人让你的，
2: 冇、
0: 嗯、你必须要去接受，接受输赢。
2: 唔系，仲要睇紧，真系好似落雨咁样，始终都有太阳。我哋天晴我就可以玩咯。
0: 系啊，
2: 渐渐佢好快脆就摆甩咗嗰样嘢、
0: 嗯，
2: 就将嗰、那个。球技啊，行埋啲嘢咧，就落翻落佢生活嘅里边。
0: 是的，是的。
2: 我哋要一啲咁嘅细蚊仔，唔系要佢幸福一路冇波折。
0: 咁你点睇得到佢系咁嘅细蚊仔咧？即系当然啦，
2: 睇到啦，
0: 真的可以看到吗？
2: 可以睇到。
0: 几岁你就可以看到啦。
2: 你每个家长，如果你系对佢好锡嘅，
0: 嗯，
2: 其实你就应该用呢种咁嘅眼光嚟去睇佢，就唔系而家好唔得噶。我中意饮汽水，我就饮汽水。
0: 嗯，
2: 我中意点我就点。
0: 嗯，
2: 但系你可以俾佢选择，但系嗰个选择 within 你个 control 嘅，即系你个。有个系统在这里、
0: 嗯、
2: 你那个系统里面他可以选择。小朋友和大人现在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他就对自己很失望甚至是生命我都很失望。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嘛、
0: 嗯、
2: 唯一有选择我就要什么了。
0: 嗯、
2: 哼但是由小家长可以培养的。
0: 但你在短短的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的这个见面，这可得好面试的时候
1: 的，
0: 你能够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的一种的特质出来？
2: 可以，
0: 真的可以看到的，
2: 可以的
0: 哈。
2: 有啲 interview 咧，即系有啲面试咧，其实就有小朋友嘅面试，
0: 嗯，
2: 咁有啲咧就跟住仲有同埋个家长一齐，
0: 系啊，
2: 喺、
0: 嗯啊、
2: 家长嗰度你又睇到佢哋个关系同埋佢点样栽培嘅，
0: 系、嗯，可唔可以讲啲例子嚟听下？
2: 俾个例子。
0: 对阿钟啲细路咧两岁啦吓，
2: 咁咧嗰个即系去到 interview 啦，咁样咁嗰啲咁嘅校长啊、副校长啊，甚至系校董会啊，都有人派落去睇嘅，
0: 嗯，
2: 确保安系
0: 公平公正
2: 公正嘅公平公正。咁佢又问个家长，佢系放假咧，你带佢去边度多做有啲乜嘢嘅活動㗎咁樣，因為有好多嗰陣時咧，淨係專去睇樓盤，一放假就去睇樓盤嘅啫嘛。咁佢唔能夠話俾佢聽，你放假做咩？我去睇新樓啦咁。咁
0: 都幾好㗎，其實睇樓盤都幾好嘅喎，我覺得係啊。
2: 你好有錢，你睇
0: 唔係啊？唔係㗎，睇樓盤可以睇好多嘢㗎，間屋嘅設計啊，依家嘅經濟狀況係點啊？嚇啲人，你睇樓盤唔一定要去買樓㗎。其實講真咧，我以前都成日帶個仔睇樓盤啦，嚇，但係唔係為咗買樓嚇，真係睇啲新嘢係啦。
2: 係啊，咁樣佢就問佢啦，咁你放假去边度啊？咁我嗰个爸爸同埋妈妈咧就讲，我哋带佢去公园玩下嘅。咁嗰个细蚊仔咧喺侧跟咧就用诧异个眼光望住佢个父母，系咩？唔系啩？
0: 唔系睇楼盘咩？
2: 唔系冇讲到，系咩？系有咁咩？即系佢两个都系双职嘅父亲父母，好忙嘅，大家都系即系平日都。掹掹紧啲时间嘅，咁就冇教佢唔好咁讲。但系你无论
0: 孩子
2: 点教，
0: 反映出
2: 你都唔得嘅，都系反映真实。
0: 是的，是的，
2: 咁样咯，即系你真系同佢做紧咩？譬如你同佢沙滩度、海滩度玩，砌个沙，睇个云点样飘，睇咗跌住落嘅胶梯，你教佢嗰啲咧，佢睇嘅。嗰啲你将来无可限量嗰啲前途，因为佢识得欣赏，识得心用从正同埋动，令到好多嘢，睇到个细节。譬如你制啲沙，你睇浪就最靓噶啦，浪嚟你可唔可以控制佢咧？佢退就又退啦。咁佢会睇到，原来我成功一次咧，我又可以即系失败，我都可以嚟过。
0: 我记得我儿子在考小学的时候，其中一间学校问他，就说你有没有见过这个鲨鱼？鲸唔知系鲸鱼定鲨鱼啦？
2: 鲸鱼啊。
0: 系咪有冇见过咁样？
2: 鲨鱼同鲸鱼
0: 佢话见过，咁边度见过咧？喺睇电视度见过，
2: 啱噶啱。
0: 对呀、啊，反正他怎么回答就怎么样。对呀、啊，他有见过，
1: 啊，
0: 在电

0: 视里边见过，那时候是这个海底世界有一个动画片，啊，他经常看，很喜欢，所以佢就话睇过，反正。系啦，即系有对答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都系。
1: 佢问佢有冇有个就问佢有冇睇过恐龙有咁，佢真系去过河南嗰边睇过恐龙，咁啊仲有恐龙蛋，都唔知真定假真，但系我睇过，
0: 睇过。系啊，小孩子真的会讲大实话，所以呢，即使呢，即过了孩子的那一关 ，second 我们的 first in 呢，第一关还有 second in 的时候呢，就是通常。是跟父母一起来 interview 的这一关，校长就讲了，这一关呢其实不容易过啊。好，等一会儿呢继续听吕令义校长的分享。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61点，跌203点，跌幅0.8%，成交金额1555亿。上证3986点，跌23点，跌幅0.58%。700腾讯467.6块，跌14.6块。隔周700腾讯467.8块，升14.6块。2800盈富基金24.7块，跌2毛。9988阿里巴巴112.1块，跌3.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跌6分。981中芯国际73.05块，跌1.9块。1810小米26.1块，跌1.1块。1347华虹红利是140.4块，升3块。992联想22.96块，跌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块，跌23.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9.16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6: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呢有爱成长，因为啊这个小一在派位嘛哈、所以现在也有蛮多的家长呢想为孩子扣出一个光明大道来。那究竟怎样什么学校才最适合你家的孩子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资深教育专家、前中小学校长吕令义校长跟我们分享的。吕校长你好。
1: 吕校长好，你好。
0: 好，吕校长呢刚才给我们就是我们从校长的眼光来看什么是这个孩啊他们需要的孩子。好，所以呢你想进入一个这个学校的话呢，可能对很多人都说呢，你看个校长中意咩细路先，
1: 投其所好。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样想吧，吕校长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校长们都喜欢的孩子呢，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他是有他的这个特质的，比如说能够有他的领导的特质，或许呢就让人感觉他就聪明伶俐的，容易学习的，并且呢也有这个团队精神的，就很小的时候其实可能也能够看得到了，而且呢性格上呢不是那么的这个自我的那一种的，可能学校里边是他们是不是会喜欢这样的孩子呢？
2: 其实每间学校呢它有个特别的校风的，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行政和校风，因为呢表面上来讲，譬如我买个告白，我多些在个报章度发表我自己的成功，譬如我的小学生又拿到什么奖，国际性啊，这样那些，但是其实呢是不是适合你间 学校适合你呢？其实就都是一个迷嚟嘅，所以变咗嚟讲，好多家长咧就系好重视大家家长讲同埋嗰几间名校。虽然佢啊，所以譬如话我哋讲紧哇，今次已经派位啦，咁满意程度系几多咧？90%，个个都第头三个议员都得，但系叩门嘅人咧系不绝嘅。
0: 系啦，
2: 当然咧，你写你自己嗰阵时咧，你要因应你自己唔系入 band one 嗰边咧，咁你就一定要揀 band two 嘅学校。咁你派咗 band two 学校咧，其实你会继续去叩门嗰啲 band one 嘅。咁嗰个叩门嗰度咧，其实系好磨人嘅。即系又人多啦，咁又你要真系要有好多准备嘅。
0: 同埋细路有时叩好多间嘅，
2: 叩最多人到五间啊。五间啊，所以佢一早就整定五份嗰啲咁嘅资料啊，咁样咯。咁但系我自己咁样睇咧，我都有时教啲家长，因为我都好多家长嚟问我嘢嘅。咁我话你唔好勉强系喺小一嗰度去叩门。其实小二、小三咧都系叩门嘅时间嘅。点解咧？因为小一咧规定唔好你要抢学生啊，又成啊，咁佢谨慎啲。但系一到小二咧，甚至小三咧，其实喺小学阶段，我唔系讲中学，中学另外我会有唔同嘅见解。
0: 我们有时间再讲中学。
2: 但系小学嗰度咧，你真系俾佢睇。我试过有家长，不如我讲啲实例啦。
0: 好的。
2: 咁佢一早已经系同我讲咧，佢想入某某名校。咁我首先咧叫佢攞咗佢自己个区。因为就近区咧，佢都有个成数喺一间女嘅名校度嘅，咁佢咧就自己中意另外一间，
0: 系，
2: 咁佢中意个另外一间咧，纯粹系因为佢个名咧有写住英文嘅，即系我系英文嘅，
0: 英文啊，
2: 即系我哋嗰啲名校佢唔会写我自己系英文噶啦嘛，你有冇叫拉西英文圣保罗男女先英文学校？
0: 圣保罗男女系中文小学啊，大家唔好以为佢系英文小学，它就是一间中文小学吓，咁、
2: 但系都有直升噶嘛。
0: 佢有直升，系
2: 咯，所以
0: 一阵我哋先讲呢个直升之谜啊，究竟所谓
2: 咁我自己睇紧咧，我佢呢个小朋友咧，其实就系细仔细女嚟嘅，细 B 嘅，咁佢细 B 嗰阵时咧，我同佢见面嗰阵时咧，因为我佢要我指导咧，我通常都要见过小朋友系乜嘢嘅disposition 啊，即系佢个 temperament 啊，即系佢自己啲嘢咧，咁我先介绍一间合适嘅学校。咁佢咧就好中意嗰间学校，咁啊数次去求入啦，咁啊唔成功，直至到有一次佢派

0: 到嗰间学校咧，其实都系一间非常之好嘅名校。咁但系咧，我都觉得个细蚊仔咧系细咗啲，即系好爱好爱好爱好爱。我同佢一齐嗰阵时，我觉得佢真系好好得意嘅。咁啊叫，因为佢就细 B。咁佢当然啦，佢细
1: B 即系几多个月嗰啲叫细 B 啊？十个月。
0: 嗱，譬如你系十月。你十月出世嘅，咁人哋咪
1: 当唔当我细 B 啊？即系当细 B，
0: 佢系细 B 嚟噶。咁其实仲有个讲法咧，其实我就唔赞成嘅，即系话即系咩？
1: 即系
0: 人生应该要咩起跑线上赢咗起跑线上，其实输咧输到你一扑碌。呢个小朋友咧，咁佢我就叫佢你不如同佢即系读一路读得好辛苦啦，咁但系佢唔去嗰间叫英文嘅小学咧，纯粹去到佢睇到佢个 office 咧
1: 系
0: 好差嘅，
2: 嗯，
0: 对啲家长唔冇礼貌啊，指指点点啊，原来个学校家长睇学校咧，其实系全面睇嘅，
1: 系
0: 但系间学校如果个 office 唔好咧，都系校长自己本身嘅风格嚟嘅，
1: 当然，
0: 因为校长唔要你嘅。即是一定要有礼貌待啲嘢，咁你就会噶嘛。咁
1: 校长都冇要求，
0: 系咯，
1: 系嘛？
0: 或者佢自己都系咁样啊。
1: 教职员包括校工，全部都系要即系要温馨噶嘛，要有啲即系春风满面对啲细路。
0: 就算佢入嚟咧，我哋都会好客气咁样嗱，即系我都有人叩门噶嘛。都要俾个凳佢坐，同埋请佢，或者话你唔好再等啦，或者我哋都唔会再招生啦，咁样同佢讲。但系就唔会赶佢走，或者由得佢企喺个门口嘅操场咁企嘅。
1: 那还读他来干什么呢？咁你就不要读了。
0: 所以你家长咧最好就去睇一睇，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
1: 系
0: 咁讲翻呢个小女孩子咧，咁佢好可爱啦，咁但系佢真系细 B。细 B 咧，其实咧，你话赢在起跑线上，个个家长都觉得我早啲去到呢个点就好啦。但系嗰个小朋友系磨得好紧要，因为佢真系唔够灵嘅。你谂下，你个同班同学带你十个月，执书包都识执啦，佢都唔识啦。先生喺学校咧，会见佢叫啲小朋友嚟到做嘢咧，例如你同佢拎沓簿落去校务处或者系教员室咧，佢多数系揾嗰啲
2: 大
0: 只啲，唔通佢细只只行楼梯都跌到？咁所以整下整下咧，个领袖能力就出啦。其实咧有本书咧叫《The Tipping Point》，里边咧系一个有个例子系讲咧，我就成日同嗰啲家长讲。喺加拿大度咧，佢哋曲棍hockey 啊，系最出名噶嘛，
2: 曲棍球，
0: 做一个系啦。咁变咗嚟讲咧，有个人做 research 咧，就睇下代表加拿大最出名去嗰度团队出去比赛啊等等咧，佢哋全部系一月至到四月嘅
2: 嘅运动员
0: 咁就好
1: 一月到四月出生的运动员
0: 好得意。成隊都係咁喎，就唔係話刻意咁喎。佢招生嗰時，佢就唔會招你唔該一月你全部報噶，佢哋全部報噶啲人，因為佢係佢 national 嘅 sport 嚟噶嘛。咁於是乎咧，就有個人做咗 research， 點解會咁樣？咁原來咧，佢哋去咧，你學你話齋，佢大得大仔嚟嘅，咁佢個能力咪高咯。佢个练习能力一高咧，咁佢就会入选咗系国家队咯。咁原来咧，唔系我哋讲紧赢在起跑线上，你就要俾佢有足够嘅能量去读书啊，去做呢个运动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赞成啲系细 B 咧，唔好俾佢咁辛苦，佢可以谂一年。我系呢个主义者嚟噶。是啊，我真系噶，听我讲嗰啲咧，其实就真系原来你以为我谂多谂一班咧，其实唔系，原来你后尾系即系跑得好啲嘅，
1: 对，容易跟得上。
0: 啊，呢个 research 呢个人系呢样嘢，我好感动。原来即系我一路讲紧你细嘅系蚀底啲嘅，咁啊真嘅。
1: 我仔都系细 B 嚟噶，
0: 辛苦啲嘅。
1: 入去就可能我系一个比较。先大的母亲，所以即系先大嘅阿生，您听懂吗？即系我系嗰啲唔系好介意嗰啲阿妈嚟嘅， 即系并唔会话每一分钟都睇住个

0: 仔究竟系个性质系点样，嗰啲阿妈嚟嘅，所以咧。我又唔係好覺，
1: 唔係個個家庭唔同嘅，所以嗰個陪伴同埋嗰個我哋叫做支援咧，那個 support 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唔係話你係細 B 就一定咩嘅。
0: 但是我同意校長說的，如果真的太小的話呢，他確實，尤其男孩子，所以女孩子還成熟一點，所以男孩子呢，真的會真的爭好遠嘅成個嘅行為啊。同埋即係細個，你五十六歲同五十七歲，人哋唔係好覺嘅啫，係咪？但係你五歲同七歲同六歲咧就好覺嘅。
2: 他一些生理上的反應，
0: 他很多都對，他很多都沒有成熟，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覺得，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1: 但你咁樣喎，佢一小學到咧，去到三年級左右咧，佢呢個年紀嘅。长即大同细咧系冇分别噶啦，即刻冇分别。
0: 就头嗰几年咧，
1: 就
0: 系
1: 头
0: 嗰
1: 一年
0: 啦，系啊，系啊。好，那这里呢，校长给了一个意见，如果太小的话呢，确实可以再考虑，是不是下一年再读，让他舒服一点，
2: 十一年再去上，
0: 也会掌握的好一点哈。好，另外呢，大家都在就想追求一条龙的学校。何为一条龙的学校呢？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吕校长
1: 有两样嘢嘅，一个就系一条龙咧，即系佢有小学啦，有中学系连贯性嘅，咁亦都有联系学校，就系、是、小学可以喺联系嘅中学度都可以有升入去入读嘅选择权嘅。
0: 嗯，
1: 但系咧
0: 收晒嘅咧，话唔系收晒嘅，系咪啊？
1: 嗱，第一咧，
0: 但
1: 系若果你话收晒嘅学校咧。我建議就不如唔好讀啦。佢一入到去小一，佢就可以懶啊懶啊懶啊懶啊咁啊懶到中六啦咁樣。
2: 中六
1: 對佢冇。
0: 反正
2: 一定升對。
0: 學校都一定全收。
1: 所以學校咧而家都精嘅，都唔會話俾你聽，
0: 你
1: 一定嘅。但係就有好多其實你都知道係真差唔多一定嘅。咁。即系佢动力就少啲咯，咁但系如果你讲紧系佢有啲已经系小一咁样，我又唔俾考试啊，咁我其实系赞成呢啲嘅，因为流长嗰六年，你使乜咁快住追赶佢啊？慢慢刻要抄书罚读dictation 咁样，又一个字错又唔知几多
0: 五分。
1: 唔系啊，
0: 好贵嘅一个字，
1: 系啊，五分咁，系啊，一个字五分，咁啊，斩埋零分，至少零分，仲有标点符号都计，
0: 又五分，系啦，即系呢个太惨啦吓，
1: 即系你真系要俾个空间至小朋友成长嘅，我觉得，尤其是喺第一二年咧，佢有自信咧，同埋佢有好嘅朋友，个 peers 好紧要，
0: 对，
1: 即系佢 peers 咧，如果你有啲人哋如果譬如话我升到中学，我系由小学上嘅，佢哋好似有优越感。咁有啲喺中學再招生咧，咁嗰啲外來嘅招生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啲歧視嘅，咁所以變咗你家長係要有睇好多嘢咯，同埋真係佢每日翻嚟咧，佢從佢嘅情緒啊、同行為啊、啲表情咧，睇到佢學校有冇問題，或者佢同啲朋友啊、老師啊咁係咪有啲衝突咧咁啊？咁家長係睇到嘅，
2: 李校長，剛剛您說這個要去找一間。合适的匹配到你孩子的一间学校，那家长是怎么样才能够知道那间学校是不是合适？你的家庭还有你的这个学生呢？
0: 女校长有个孩子定律噶，
2: 吓
1: 系啊
0: 系啊，鞋子的定律，
2: 鞋子的定律
0: 的观察哈。
1: 我觉得第一部分咧就系你讲紧个点样知道啊。其实咧，每间学校咧。都是一个独立的孤岛来的。Every school is an island. 它可以是没有 bridges 去第二道的。所以关了门呢你要知道的东西是很少。但是现在已经多了很多的。你第一呢你可以观察它上堂前啦。上堂前呢现在很多学校呢个校长都站了出来的。欢迎你的这样。或者摸一下啲细蚊仔的头啊。点啊？你今日个面色好好喎，咁
0: 都倾偈
1: 啊，系啊，倾偈咁样啊。咁嗰啲学校咧，其实就比较系 approachable 嘅，即系真系会关心啲孩子嘅。第二咧，你又都要睇下佢早上个早会咧，佢系讲啲乜嘢嘢。咁所以咧，讲乜嘢嘢好紧要噶。
0: 系啊。
1: 是啊
0: 是啊，即例如呢即点样。
1: 例如譬如话我逢星期一我就圣经堂我又要讲啲嘢。咁或者啱啱先呢就 昨日咧打篮球咧个小朋友就受伤咁。

0: 我都讲下你哋要小心啊，有啲乜嘢，即系有好多样嘢关于学校佢会俾你嘅、就唔系话你企喺度立正，我哋检查咗个 attendance 啊，即系话到咗我就得，唔系到咗佢个心系点样？
1: 系、
0: 例如我成日都要睇到咧，我啲学生唔食早餐啊，净好匆忙咁入嚟，面青青，咁我咪喺学校度攞啲麵包嚟賣，即係俾佢食咯。
1: 係，
0: 即係家長嘅家長幫手。咁我話咁樣你會睇到嗰啲細蚊仔係點。第二，佢一放學，你睇下嗰啲老師同埋學生係咪爭出校門口？
1: 哦，
0: 哇！一窩蜂咁樣出咗嚟。
1: 係。
0: 咁間學校佢冇乜歸屬感咯。
1: 嗯，即係好想離開，又快啲走啊咁樣。
0: 仲有啲嗰陣時啲裙又可以挑高少少咯，啲女仔。
1: 即刻去威威啊！咁样
0: 系啊，咁、所以好多样嘢咧，如果你真系俾佢入咧，你观察，而且上个校网嗰度、因为好多样嘢咧，而家系靠呢、譬如话佢宣布一啲嘢、譬如话我哋个校队咧、今次喺呢个公民比赛嗰度咧，其实系独占鳌头。咦，你一睇间学校原来仲叻过其他学校啊、当然学生佢或者你落心机 train 下佢啦，但系点都睇到学校嗰、那个决心系俾好多机会啲学生。机会系好重要，
1: 真的。其实现在，我的理解，所谓的名校哈，就是因为它好像是放榜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A 的成绩比较多，好似即系成绩比较好，即系 A 就系我哋见到嘅呢个名校啦，咁样。咁系咪所有细路都适合去追求成绩上嘅 A 嘅咧，吕校长？
0: 咁又唔係話呢樣嘢追求 A 呢，其實就係差嘅、其實就我會覺得係睇返成個環境嘅、即係譬如你佢跌稍微跌少少話真係有啲㗎、試過有個家長，不如又舉個例啦，有個家長呢佢俾個女呢係小學嘅，佢學識好多樣嘢，佢喺名校度讀嘅，咁、但係樣樣個女都好爭氣，樣樣都 A， 但係佢唔鍾意數，咁佢带佢去学珠心算，珠心算系分程度嘅，譬如第一级、第二级咁咪升。佢喺第一级到第二级里边咧升唔到，升唔到。其实呢啲出面嘅补习学校啫，佢嗌个校长，即系嗰个机构嘅校长，俾佢升咗去。然之后当众就话佢啲点解咁差。但系如果我睇到个女，我自己睇到个小朋友咧咁样咧，我都心动啊。喂，佢样样都 A 嘅，唔系。全能噶嘛，咁而且呢个又唔系一定要佢有 A， 咁、你会伤害到佢个心灵嘅，佢、样样都要咁高咁 perfect， 如乜嘢嘢都要叻咧，佢、将来边个抵受出成个人生啊？咁多波浪，系、嘛？所以家长基则唔好俾佢成日一定要佢独占鳌头，
1: 系啊，呢个就系好矛盾啦吓、对于家长嚟说，他们真的很即系催谷啲细路咧，一定要叻啦。
0: 系啊，
1: 但是呢，如果呢你没有一个上进心，所谓的上进心就系话你要考到咩好嘅成绩。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又担心你呢将来呢在整个社会的打拼的时候呢，你又不够动力。你自己都没有一种上进的那种追求的心的话呢，你出了社会的时候，你咁你太超嘅生活吓，即系成日都吓唔会，即系你唔为自己着想，没有压力，唔谂嘅话，又担心佢又唔得，咁究竟要培养细路点样先去适合未来嘅社会咧？吕校长，
0: 我觉得都要留白咯，喺佢每个成长嘅阶段，留白系家长最难俾到佢哋嘅，
1: 怎么留白？
0: 留白，即好似我哋学岭南嘅山水画咁样，
1: 系
0: 留白先至显得出个
1: 魅力
0: 嘅，同埋嗰个境界嘅。佢哋成日塞满咗，我记得我同个家长讲你留白咧，咁佢第二个星期嚟帮俾个 timetable 我，我留白咗啦。原来
1: 有几日冇嘢，
0: 唔系几日
1: 咧，
0: 系嗰一日里边有个 slot 系半个钟头，我留白咗啦咁啊。
2: 就算是，
0: 我真系好失望啊，
1: 都好啲嘅，都
0: 非常好失望啊。其实留白唔系一定系个时间，而系空间，佢个想象。好多时嘅细蚊仔揸支笔。 做功課嗰時咧，佢咪咬住支筆可以諗下，咁佢你就要鬧佢啦。有時雲飛咗去邊度啊咁樣，但係佢話即作文啱啱諗起班嗰時先生叫個同學答，佢答得好得意，咁佢自己微微嘴笑諗下。咁呢度係俾佢有個空間嘅，就唔係話我一定要揸支筆嚟喐喐腦喐緊。所以家長其實就隻眼都好似翻咗嚟咧，都盯住佢咁樣啊。佢
1: 即係覺得要係寫嘢咯。其實家長自己都唔知佢寫乜嘢啊。
0: 係啊，
1: 自己又喐住支筆咧，你就覺得佢係喺度即係扮做功課。係
2: 啊，
1: 其實個心都唔知。
0: 其實如果我哋想佢將來係適合呢個世界咧，我哋要邊啲人咧？我哋要有 creative 嘅思想，即係話佢要有創造力，同埋有想像力。嗰啲都唔係而家我哋塞佢做功課，佢可以做嘅。
1: 是的，
0: 冇嘅。你有咗呢两样嘢咧，佢其实滋润咗佢自己嘅思想。其实佢自己中意一样嘢，佢会自己做嘅。
1: 对，
0: 唔需要你咁样侧跟嚟到推曲佢嘅。
1: 是的。
0: 咁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呢一点咧？
1: 对，
0: 其实唔系思想嘅问题，我觉得家长最大啦。
1: 其实是我觉得家长要学习的就是你要接受孩子喜欢的任何的东西。即当然唔系即你唔系做坏事啦吓，唔系吸毒啊，唔系嗰啲啦。因为呢，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孩子很多的兴趣哈，会让他就浪费时间。因为他的那个兴趣呢不是家长喜欢的。如果你喜欢数理化，那家长就觉得啊咁啊好啦咁啊。但是有些孩子他偏偏不是嘛。
2: 是的，
1: 比如说佢鍾意车啊，鍾意唔知
2: 爱好。
1: 爱好，对，他有他的一些的爱好啊。所以家长就觉得他会很浪费时间。但事实上呢，我也想跟家长说呢，第一呢，孩子有兴趣呢要恭喜你。因为呢他有兴趣你才能够加入到他的世界里边去。你可以跟他一起去投入到他兴趣里边，你们就有了共同话题。当你们变成朋友的时候呢，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呢，你就容你跟孩子的教育的亲子就容易了很多。有啲乜嘢佢都会听噶啦。
0: 所以我有个鞋嘅比喻咧，即系如果家长你每一个人同佢去买校服啊，去买鞋嗰时，尤其是买鞋。你一定会买对咩鞋俾佢咧？佢唔系话几多钱，千几蚊对就系好，系啱佢。你若果你要俾佢话买鞋咧，如果佢系逼住紧嘅，譬如你话阿哥嗰对鞋唔咁贵，我俾埋你着啦。但系逼住，好似个课程太紧咧，佢好辛苦，佢点行啊？但系你话如果好松嘅点啊？有啲家有个家长同我讲，佢个女好叻好叻，喺某个名校度做读咗幼稚园，跟住咧就派咗间。即系佢唔知系乜嘢嘅学校啦，咁佢就好唔开心，因为佢去到咧个女翻学嗰阵时咧，记得个乜嘢佢都识，咁咪好似着鞋咁样大低就嗰对鞋咧，佢都行得唔系几舒服，所以一定要匹配咯。有一只手指笃落去嗰阵时咧，嗰个就系佢个
1: 空间了白，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一定要谂下系咪合适，
1: 系
0: 太宽咧又唔得。太紧又唔得，嗰个恰到好处就系艺术，系母亲父母嘅艺术。用艺术嚟到去带大你个子小孩子啦，要祝福晒你哋。
1: 好，谢谢吕令义校长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们跟孩子们的沟通教育都是四个字：恰到好处。
2: 好
1: 对，OK， 谢谢你，谢谢吕校长，
2: 谢
1: 谢。
2: 谢
1: 谢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了。
1: 好，明天
2: 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统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今天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这一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及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这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和贝英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一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这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表示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的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294点，跌271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1700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83点，跌41点，跌幅0.4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跌幅0.58%。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跌幅1.9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7.8块，升14.6块；2800盈富基金24.64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

0: 111.8，跌4.2两毛七分一。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跌8.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1.75，跌12.9。981中芯国际72.9，跌2.1。1810小米集团25.96，跌1.24。992联想集团22.88，跌2.5。1347华虹红利139.8，跌3毛。6169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6.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1，澳元5.506，加元5.62，新西兰元4.563，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1点，跌1014点，跌幅1.53%。港金报39000元，比上收市跌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7: 到，
6: 音乐生
8: 到，
6: 美术生
9: 到，
6: 还差了一个，是谁？
10: 还差了你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1: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棒准时上线。
2: OK， 中午的12:07，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6月10号的节目，欢迎各位。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最近大家很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提醒大家，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到明天开始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方面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确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天气还挺影响人的心情的，特别你在一个比较工作繁忙，或者比较情绪焦躁，或者比较多事烦恼的情况下，可能一点就着。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让大家比较焦虑的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就躁动的心态可能让大家整个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那几个场景下，真的天气方面出现一点小小的变化，你都会捕风捉影，你都会有一点风吹草动，会让你自己整个的情绪和状态都变得不佳起来。所以有时候真的还是真的挺怀念这个小时候年少时候那种状态下的人生的状态啊，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每个孩子都很天真啊，很缤纷啊，然后不受太多的规则所束缚的一个小世界里边。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单曲呢，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像地球天天转，奇妙是不断有，想说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小木偶，是真的我。

真的你，活得很直接，活得很好奇，笨拙，但鲜活。开场单曲，林家谦，小时候。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我很小朋友来自汤令山的作品。其实这个歌名呢在广东话里边刚好一语双关了，就我很小朋友，我很小朋友，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首歌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别管我怎么玩，包括第二段里边也唱到了在社交场合里边格格不入，第三段歌词里边也唱到了小宇宙就是出口，最后讲到的其实还在等人。这首歌所讲的故事呢，我觉得很符合当下很多没有长得太大的大人以及想要去长大的小朋友去听的作品。他讲的是一群被成人世界判定为不够成熟的人，其实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活。他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拒绝长大，而只是拒绝长出硬壳，而在铠甲横行的世界里能够保留那颗可能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歌手都能够保持原本的样子，即使可能红的火到半边天都变了它的颜色，依然能够维持原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比如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依然能写出跟着感觉走这样的作品。今年拿了这么多的金曲提名，但他说我依然是海雅古墓，依然是吹着口哨冲着浪，期待着美好生活，不希望工作太烦恼自己的阿月张震岳。送这首歌给大家，跟着感觉走。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2: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优秀帮
3: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3: 小梦
4: 准时上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

0: 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来自梁凯芹，不离不弃的谎。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榜。
0: OK， 欢迎各位回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提醒大家，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而此外，位于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

0: 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周华健的作品《全新派台那一夜》。稍后半小时会有歌手梁伟成做客，讲新歌，副歌教我的时代。 Stay tuned RTHK 优秀榜。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92点，跌272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1700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83点，跌41点，跌幅0.5%。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跌幅0.58%。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跌幅1.9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7.8，升14.6；2800盈富基金24.64，跌2.6；9988阿里巴巴111.8，跌4.21；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跌8.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1.75，跌12块；9810中芯国际72.9，跌2.1；1810小米集团25.96，跌1.24。992联想集团22.88，跌2.5；1347华虹红利139.8，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3点，跌1332点，跌幅2.04%。港金报39000元，比上收市跌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1233111234567。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帮，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8: 小梦优秀帮
6: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8: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将会歌手有约，梁伟成将会聊自己的新歌。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上次和他做访问呢，我说他真能唱，然后我归咎于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能这样完全统一概括，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马来西亚的歌手，反正来到这个节目的，就能来这个节目的哈，都是挺能唱的哈。今天非常开心，第二次见到最近发了新歌叫做《副歌教我的事》的这一位。应该叫做在香港发展的马来西亚男歌手啊，但是他又能讲广东话，所以我今天就暂时当成香港歌手来做吧。Richie 梁伟成 ，Hello Richie，Hello
1: 大家好，我是 Richie 梁伟成，很高兴又在跟大家见面喽。
0: 嗯 ，Richie 啊，这个前几个字母蛮不错的哈，能变 Rich。
1: 对，
0: 嗯，这是你小时候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吗？
1: 对，完全就是想要发达。
0: 我想要发达。
1: 对啊，
0: 就唱歌不重要，主要赚钱。
1: 唱歌也要赚钱。
0: 什么节目这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到了朋友家，然后我们以前就是会写那些个人资料嘛。
0: 对。
1: 然后去看回自己以前十二岁的时候写的自己有什么志愿，结果自己填了就是想当个有钱人。哦，原来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哦，明白。就是梁伟成的成其实不是郭富城的成，是李嘉诚的成。
1: 不管是什么成、都好。
0: 啊，都好。但是你好像从小就对这个事情有不叫执念，就是有一个叫做金钱的概念，就有钱挺好的，是吧？
1: 对啊，
0: 就
1: 对，就是看到闪闪发亮的东西都特别好，
0: 闪闪发亮的东西 ，bling bling 也可以，
1: 对啊，就金钱、钻石那种，
0: 哦，湖面也可以，海面也可以，
1: 也可以吧？
0: 哦 ，OK OK， 然后镜片也可以哈，镜子也可以，闪光的都喜欢。
1: 对，
0: 这个新歌叫做《金钱教我的事》哈。喂，伟成啊，上次我们见面还是上次，不是废话吗？对，然后过去这段时间你发生了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变化吗？身体上、精神上？
1: 身体上嘛，就老了啊，
0: 老了啊，
1: 对啊，
0: 嗯，
1: 就看到自己，哎，怎么每天都那么憔悴？
0: 哦，真的吗？很辛苦吗？最近？
1: 没，开玩笑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哦，怎么了？大变？
1: 也是，这是每天早上都要做的，就是我辞了上一份工。然后现在就是

0: 个全职歌手吧，
1: OK。
0: 因为之前就是哦，就是半工半唱这样子。
1: 之前是干啥？我给忘了。你之前
0: 我是审计师 auditor。
1: 哇，你这个好像跟唱歌就有点差的有点多呀、
0: 啊。对啊，现在就完全没这回事了。
1: 哎，但那个审计师是不是需要人很清醒、很理智，然后很不浪漫？但音乐的表达又非常需要很感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0: 所以就很明显，我不是这种人，
1: 你不是哪种？
0: 就不是那种正经，
1: 就是你把前任给否了。然后等你再做一个新工作的时候，就是、哎、我其实不是那么浪漫的人，歌手我只是做做完。哦，明白，这做出这个决定算是大决定。
0: 我觉得是大决定吧，但是我可能就觉得他，这事情本来就很快就要发生了，就是不是迟早就是之后吧。
1: 什么叫不是迟早？这就是迟早
0: 就
1: 要发生
0: 的。对，就是迟早，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觉得哦，就现在吧，就别再拖了。
1: 哦，就你当时其实出第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要这样。
0: 就是有想过吧，但是就不知道几时会下这个决定
1: 发生。明白。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一般一个事情发生啊，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总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就是永远哈，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只不过有些事你觉得是绝对特别好，但是你只是没发现坏的方面。有些坏事呢，你觉得巨坏无比，但是其实过几天你发现，其实你在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有些东西能教你做事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好的点也挺明显，就是你更加的 focus 在你唱歌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上，追梦上。
0: 对。
1: 那不好的是，很显然就是非常直接，就是面包没了。
0: 对啊。
1: 就是现在要重新去买面粉，重新再做面包吃。
0: 或许面粉也买不起这样子，
1: 或许早上没有扁扁用，没有扁扁拉了，
0: 对啊，
1: 都没东西吃的，这个好恶心，真的是，就会担心吗？
0: 我没担心，我没在担心，我反正就是觉得，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想太多，
1: 这么简单，
0: 对，就那么简单。或许我就是一个不是很脚踏实地的人吧，所以就Let's do it 这样子。
1: 做这个决定之前、之中，之后，分别的情绪和状况是怎样？先说之前吧。
0: 之前就是我要走了，就现在，别再
1: 烦我，
0: 别再拦着我，这样子。
1: Don't bother me， 我现在是要赚大钱的人。
0: 对，我就是想要去唱歌，你别再，我就是要唱这样。
1: 但有跟家人或者朋友商量这个事情？
0: 我有跟也不是商量吧，就是
1: 就通知
0: 通知，对，通知。
1: 看起来不怎么狂的一个孩子，怎么这么狂妄啊？
0: 然后就我相信公司那边的那些老板、上司，他们都理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决定吧？因为
1: 他们不管你走少一份人工，就给别人发也可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家里关于自己的这个奋斗的这个。
0: 对啊，就不想再看到我这样子。然后之间嘛，就迫不及待吧，就希望赶快走了就走。
1: 在那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因为我觉得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想，如果一旦怎样怎样，如果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有点担心之后发生的事情。对，
0: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在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这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在现在我也没在想。
1: Rich 今年多大？
0: 我29了。
1: 哇，一个有点尴尬的年纪。
0: 非常尴尬。反正就很多人听到就说怎么要靠近30了，还辞职裸辞这样子。这么大的勇气之类等等的。
1: 对，主要是我感觉就这个行业，其实当然你要走红或者一首歌红，他45岁其实也可以，
0: 对啊，
1: 就他18岁也有可能。比如 Justin Bieber 哈，那就是吧，从10几岁开始赚钱，那我觉得通常大家29就30岁之前，我自己觉得我反正30多了嘛，我30岁之前我就做所有事都挺无语加无脑的。但是不会觉得，就人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会觉得你当下所做的那个事情是无知和无脑的，就人总是停留在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嘛。我觉得大家总会说被别人影响，其实根本没有，就你只是 focus 在自己的事情上。对，我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其实你是在一个刚好29到30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我觉得所有什么30、40、50啊，30而立，40知天命，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就我觉得30这个关卡其实是一个最特别的关卡，就是哇，29岁做大改变。
0: 但是这个
1: 只能祝福你了。
0: 对，我也是只能祝福自己。但是30岁，你觉得是就不应该再改变吗？你这样
1: 没有，我是觉得30岁是一个成本开始变大的一个年纪了。
0: 有，我也是。
1: 就是你之前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今天不行，明天算另外一个嘛。今天不行，明天换另外一个嘛。但好像我感觉就到30岁之后再去换的这种

0: 这种成本会高，当然我觉得也行啊，就你大成本大收益嘛，也没毛病。
1: 对，所以就反正就是横冲直撞吧，就看看怎样。对，
0: 前中后啊，现在属于后了哈。
1: 后对，
0: 换工作后的第一首歌呢，名字叫做《副歌教我的事》。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 MV 和文案，
1: 嗯，
0: 说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两个人的感情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你自己和另外你的女朋友叫什么？当时他。啊，不用回答，
1: 不用回答。
0: 然后呢，在意彼此呢，却未必真正懂得如何去好好的照顾对方。
1: 嗯，
0: 然后歌曲去围绕，如果爱情像一份礼物，是否也能拥有一份说明书？对，就能不能给我讲明白一点？对
1: 对，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就国语的歌词嘛。
0: 嗯，
1: 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填说，那首歌就叫《礼物说明书》。
0: 啊，礼物说明书，
1: 对，就好像，
0: 哦，
1: 你好像
0: 这个名我喜欢，
1: 对吗？不错嘛，对吗？就好像你收到了一份礼物，我就希望他就跟着来一份 DIY instruction，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是。
1: 但是有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个人，还是你刚认识新的另一半的时候，你就其实大家都在那个抓磨时期，你就是在互相，你知道，我认识你，你认识我，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发生很多的争执，还是不合适，还是怎样。然后可能很多时候男生就是处于一个，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吗？然后女生就是你不能自己想吗？这样子。所以通常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男生，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希望有一本说明书，这样就知道
0: 就你要哪样啊？
1: 对啊，你到底要什么？这样子，你可以告诉我，就直接一点。
0: 嗯，但我平时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呢，就不猜了，就已经麻木的时候，尤其你结婚好多年之后，猜个啥猜？自己有情绪，自己消化，自己解决就好了。因为我还有我的情绪，你有你的情绪，大家各自解决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1: 嗯，
0: 我感觉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就是，但不过你小情小调或者小年轻人恋爱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1: 对，
0: 你上次是被搞得挺惨的吗？就女朋友会。对你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和要求吗？他现在还谈着呢吗？那个人？
1: 哦，嗯，
0: 哦，行，哦，
1: 嗯，
0: 什么？嗯，有五个是吧？
1: 但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经历好，但是也看到网上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0: 哦，
1: 就是大家都是哦，不知道另一半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男生总是处于这种希望自己可以读得懂对方心事，
0: 因为你在意嘛。
1: 对啊，
0: 就热恋的时候是很在意的。
1: 之后也会在意啊，
0: 之后你会慢慢不在意的，你太小了，
1: 但你还会在意吧。
0: 行，我在意。行，怎么都问了，
1: 你默默的在意。
0: 对，我默默的在意。我早上起床之后比较在意有没有大便。
1: 对，所以就写了这个礼物说明书，但是就变了这个填了这个广东的词之后，就大家想了，不如就叫他副歌教我事。那反正那个内容都是一样的，
0: 哦，
1: 想表达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副歌的时候，
0: 哦，
1: 我就说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然后那些听不懂怎么恋爱男生跟着做就好了，这样子。
0: 我什么？为什么叫副歌教我的事呢？
1: 因为副歌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子。
0: 为什么？我没懂，就是一首歌曲里面的副歌部分。
1: 对，我这首歌里面的副歌。
0: 哦。哦，这是好嘛，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这首歌里面副歌唱的是什么？
1: 他就是大概就是说，你要我出现的时候，我就马上出现。你说什么，我都说对对对就对了。
0: 哦，
1: 然后你开心不开心，我都会陪着你，就是大概这些事情。
0: 哦，你这个是抢了机器人的饭碗哈？
1: 对啊，对啊，就是总是你要我出现，我就在这对了。我不会问太多，但是可能就是听起来很肤浅吧。但是其实他就是，我觉得有
0: 不一点都不肤浅。
1: 我觉得有比较深奥的意思在里面，就可能，
0: 哦，怎么深奥了？
1: 我觉得是特别深奥。
0: 你怎么自己笑上了？
1: 我就觉得可能有时候人家会觉得，就是你要我出现，我就马上出现。有些人觉得不实际，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我不会问你，你也不要担心。如果你叫到我，我会生气，还是我会问你为什么你干嘛叫我，你干嘛烦我？就是总之你需要我，我就会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比较深奥的意思，就是我不会问你。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我再做个两年也做不了了，我就换个节目做，就开始做中年人的烦恼了。就是我现在听你们聊这些什么你出不出现呀，什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就当年肯定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在于它是一个限定现实动态，就跟 IG 一样，这个现实动态，就是情绪也好，或者要求也罢。或者甚至你拉长了看，可能就那几年对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在意。
1: 嗯，
0: 就你说二十多岁的时候人。

0: 人会很在意钱吗？我觉得没有。人会很在意就未来吗？就不清不楚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爱情或者对于你身边那个人，其实特别特别 care about。
1: 是吗？你二十多岁，我现在也二十多岁，但是靠近三十，不是大家都。
0: 你现在不叫二十九岁，你现在是三十减一，
1: 就是三十。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可能不同人都。不同的年龄大家都在意
0: 不
1: 同
0: 的
1: 事情，
0: 不能拿年龄分界，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只觉得当你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对，就反正就对挺好的，反正就没那么多时间做别的事了，我感觉。
1: 嗯，
0: 对，但是在意这个事的人呢，听完这首副歌叫的事呢，我觉得也挺简单的，就是听话就好了，
1: 对，
0: 就
1: 听话就好，对。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时候爱情在那个 moment， 大家在不开心还是吵架的时候，你就是啊先别说情绪，就是先我爱你，就这样子。
0: 嗯 ，Rich 这首歌的 MV 呢，好像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外星人来地球为主题。
1: 嗯、对，
0: 啊，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通常都是男生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我读不懂你，但是反正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是来自不同星球啦，可能大家都说男生来自火星，然后女生来自水星之类的。
0: 所以我们喜欢 Bruno Mars。
1: 对，
0: 无聊，很无聊。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是想用这个外星人来表达这件事，就是其实我读不懂你的语言，但是我觉得爱也是一种语言，我想要慢慢的学习怎么跟你沟通，怎么去用你懂得的方式去、
0: 哦、这想挺好啊，
1: 去爱你，对、
0: 嗯、这 idea 来自谁啊？
1: 就我想
0: 你邻居
1: 就我、
0: 哦、自己、哦、
1: 就没我邻居就我、
0: 哦、OK OK OK、
1: 嗯、就想用外星人表达这件事情。
0: 嗯，而且我看这个海报也挺有意思哈，这你这个脸出现在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什么东西？这是个，
1: 这是就那个外
0: 宇航员外星人就那种
1: 宇航员的那个头盔。
0: 嗯，明白。录的过程顺利吗？因为我刚听了一遍，特别喜欢，挺好听。
1: 我
0: 哎，你是不是特别满意自己唱歌那个？
1: 我觉得这一次我超级满意，
0: 超级满意。
1: 我觉得是录歌的时候那个状态也超级好，反正就是录完之后我就在没心想
0: 特顺哈。
1: 对，我录完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未来也没有那么状态那么好的时候了，
0: 讨厌，不要这样讲话。
1: 就只有那一次，但是我就觉得还蛮顺利的。对，
0: 哦，我觉得应该这首歌也让你有信心吧，就是我觉得当你听到自己做了一首哇很好的作品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很乱嘛，大家自媒体时代、
1: 嗯
0: 就不像我们当年，叔叔当年天歌，包括叔叔当年就早期做访问，一人拿了一张专辑送给我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年代，大家娱乐里边，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我觉得现在音乐也很重要，
1: 嗯，
0: 只不过音乐可能变成了背景。
1: 对，
0: 我当年我记得我们听什么周王桃的时候、
1: 嗯、
0: 周董、王力宏、陶喆或者 JJ 的时候，我真的是啥也不干，我就拖着腮帮子听，
1: 嗯，
0: 就认真的听，
1: 嗯，
0: 然后现在好像就音乐已经变成了一个。另外的类型的一个娱乐品，所以我想说中一首歌其实难度很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依然不影响你其实想做一首好歌然后给这个世界去听。
1: 我觉得很感谢你，你
0: 什么样
1: 的
0: 暴露年龄，
1: 你喜欢吗？还是
0: 喜欢？真喜欢，真挺喜欢的。
1: 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嗯、我自己录完之后再听回，我就其实我总是自己听回自己歌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还是那时候录的时候怎么样，但是反正、啊、这首歌
0: 有点尬，
1: 我没、
0: 嗯，
1: 我好像之后再听回我都没什么好挑剔，我是那么觉得，就觉得就很喜欢这首歌，反正就是录出来那个成果、
0: 嗯、
1: 对，
0: 行，就反正就是喜欢，
1: 对，就是喜欢，所以
0: 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其实也很纯粹的就是喜欢，因为你说这个时候这个歌讲了什么大逻辑大事儿，我觉得并不是，其实它就是
1: 也不需要，对，
0: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首小情歌，
1: 对，小情歌，
0: 就帮王力宏和苏打绿再打了一遍，就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1: 反正大家就是有时候如果，
0: 嗯，
1: 如果你感觉那个 moment 很深奥的时候，好，你去读歌词，你去想一想，到底里面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0: 嗯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心情好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首很好听的开心的歌
0: 就好了。会有个国语版吗？会有个普通话版吗？
1: 我一定会再录回。
0: 你好坚定，
1: 对，一定会，
0: 就像你当时辞职做歌手一样。
1: 对，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那个国语版嘛，所以我就觉得别浪费，一定要再录回这样子。
0: 就叫那个礼物说明书吗？
1: 对，就叫礼物说明书。
0: 然后会再派台。
1: 会再拍吗？应该不会了吧。
0: 不会再拍，那在哪里听到？
1: 就是默默的收在心里面。
0: 真的假的？
1: 没有，
0: 你在存钱呢。
1: 可能就发个、嗯、也说也会发到不同的平台吧，优秀、
0: 嗯嗯、
1: 之类的。对，
0: 行，想问问你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今年、
0: 嗯、
1: 对，
0: 接下来
1: 反正很快了就会 会出下一首歌，然后再陆续的隔几个月又再出一首，这样。反正今年我就是。嗯

0: 都说了要做全职歌手麻烦，嗯，就是说就做好来就对了，
1: 跟全职太太差不多哈，就是好好做好你眼前这点事儿，
0: 嗯，
1: 然后当已经做了决定哈，
0: 啊，
1: 就已经全职太太是不上班，你是全职歌手是换了一种班的方式去上，
0: 反正就是差不多啊，全职太太就可能做家务，嗯，照顾 baby， 然后我的 baby 就是唱歌。
1: 行，还挺会聊哈。这个有期待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小音乐会有什么时候出现吗？
0: 我是希望今年能办得到，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新的音乐之类的。
1: 我也觉得就今年吧。
0: 好啊，就今年
1: 来都来了，
0: 对啊，
1: 是不是？
0: 这在对啊，反正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1: 希望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如果要是发现不太理想的话，那就听听副歌教我的事，可能就学会点东西。
0: 对，
1: 梁伟成 Richie，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由李明正和朱先天为大家播报这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杨和北因今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林定国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优化法律配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员与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今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公务员对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只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班龙门，杨和贝因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也需要有所准备。请听详细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统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相关的意见。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不同的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也会分析当前的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2: 我都好相信我哋公務員同事咧，其實公務員係對社會整體個發展咧係比較敏感嘅一群嚟嘅，對於好多大趨勢係比較個觸覺敏鋭嘅一群嚟嘅，因為我哋往往嘅工作咧好多時係被呢啲大趨勢呢啲外在因素影響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哋係會明白嘅。
1: 被問到有公務員團體提出考慮影響政府未來財政承擔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及班龙门，杨和贝因表示，龙门一直都在，对于未知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2: 龙门至少都喺嗰度嘅，我哋嗰六大因素其中，政府个财政状况呢一个咧，同埋香港嗰个经济状况都喺度嘅。嗱，政府提出嗰啲舒缓措施系之前冇遇过嘅，呢个亦都系一个额外嘅财政承担啦。到而家为止，你可以话唔系话好大数目，咁但系未来会点咧？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系唔系都需要系有一啲准备咧？系咪都应该审慎一啲咧？
1: 杨和贝因被问到，有意见指这一次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和贝因表示不认同。他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同时有其他的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和贝因表示是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刷鞋文化或马房文化。
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的前厅交流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广泛讨论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特首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限制责任不断检视并且完善有关法律，并且特别针对某一宗的案件。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

0: 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需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身伪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表示会适时展开有关的立法工作。
1: 咁我都好留意，即係大家所謂嗰個深藝技術個 defect 嘅問題。其實政府嘅相關政策局，特別係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係做緊研究。咁我哋喺適時嘅時間咧，係一定會有啲立法工作係針對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眾嘅權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係做從事一啲非法盜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係從事一個欺騙嘅手段。咁呢個原則上一定係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0: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其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有关附属法律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限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宗的案件。
1: 都要強調，其實我哋真係有一個憲制責任咧，去不斷檢視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步伐咧，唔係話特別係針對某一個案件，只不過我哋要履行我哋嘅憲制責任，係希望令到個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實際嘅運作，唔係話針對住有啲咩特別嘅案件要處理特別為做，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個邏輯思維。
0: 他重申，在完善國安法律上的原則是盡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強調跟著規則。
2: 国台办表示，本月举行的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认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以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表示，这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的海域管控。请听详细报道。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这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涵表示，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3: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

0: 分之十的关税。张涵指，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1: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表示行动是回伊朗击落一辆美军直升机，警告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会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外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自卫性质。霍氏新闻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的准备。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也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上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两小时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要安全就撤出相关的地区。阿拉格奇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涅尔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这是将是首次由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个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好准备。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的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卢比奥、道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度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的飞行经验。卢比奥则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也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道格拉斯，就是首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很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周，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 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

0: 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这一次任务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记录。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森曼也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现在是交棒给他们，会在地球为他们打气。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了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允许和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士。请听详细报道。
0: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晚上10点半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名30岁的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名40多岁的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名路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以及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于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表示，据了解，疑凶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及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当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和愤怒，但呼吁必须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数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施济贤表示，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也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也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说骚乱只会损害社区的利益。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毒案例增加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名的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加至22人。卫生部报告表示，确诊病例个案逐个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即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以及跨境防控工作。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这一轮的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
0: 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的形势、防控的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的方向等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

0: 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的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向基层社区展开针对性培训，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更是更大的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表示，以军正在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0: 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足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万多票收窄至昨天的2万多票。目前尚有不足 5% 的选票没有完成计算，也有少量的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相交地区，因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也有一些境外选票没有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的结果仍未明确。桑切斯和藤森庆子先后表示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呼吁公众保持冷静。
1: 世界杯热身赛，刚果民主共和国1-2不敌智利。赛事原本定在西班牙举行，但是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的拒绝，比赛移师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智利先后攻入了2球，领先到2-0。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完场之前的2分钟扳回1球。刚果民主共和国在 K 组的首场将会对战葡萄牙。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与购票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的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驻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瓶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需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

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

0: 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6至25度；上海密云19至30度；台北有雨，21至23度；首尔密云17至26度；东京多云，18至23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吉隆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骤雨12至23度，多伦多雷暴19至29度，纽约骤雨18至24度，华盛顿雷暴20至21度，伦敦骤雨11至17度，巴黎骤雨13至19度，柏林多云10至21度，米兰有雨15至24度，罗马有雨21至29度，开罗天晴22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第六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低见24238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以来的最低位，中午收市在24292点，跌272点，跌幅 1.1%，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跌超半成，渣打急挫 7%， 中银香港跌超 3%， 东亚和大新银行跌超 1.2%。科技指数跌 1.7%， 报4688点。 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小米跌近 4% 或以上，京东跌 2%， 美团和腾讯则升超 2%到3%。 腾讯计划发行24.5亿元的美元票据以及150亿元人民币票据。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下跌，联想跌近 10%， Minimax 和智谱跌超 8%。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算力硬件、煤炭、电力电网等股份下跌，工业气体、保险和银行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失守4000点的关口，半日收市报3986点，跌23点，跌幅 0.58%。 深证成分指数跌穿15000点，报14972点，跌295点，跌幅 1.94%。创业板指数报3870点，跌90点，跌幅 2.29%。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与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

0: 格升 1.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1%， 按月比较5月 CPI 转跌 0.1%， 而今年首5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升幅较4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较4月升幅放慢 1.2 个百分点，今年首5个月 PPI 按年升 1%。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表示，中东战事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的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1: 呢类型嘅价格升幅系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咯，咁其实唔系真系因为需求上升，从而系带动到整体嘅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嘅循环。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收入啊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系好转好嘅情况之下，咁但系就开始见到一啲产品个价格上升啦，反而会令到整体嘅一啲零售数据咧个压力系会即系加大嘅。
0: 吴卓英认为，暂时人民银行不会加息，因为需求并不是太过强劲，通胀也相对可控，反而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另外也有机会透过能源价格机制调整，以减低消费者的成本。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在午市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接近了第六个交易日，港股方面都是继续下挫的，资金呢继续呢对于市场方面有一些的重新部署啊，尤其的是一众科技相关类型的股份，以及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另外的一些的板块呢也继续受到市场方面资金的抛售。今天呢我们看到本地银行股表现的比较差啊，汇控、渣打还有中银方面都跌3%到7%左右。而在科指呢，刚刚也跟大家提到过了，现在市场方面呢对于一些的半导体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人工智能股份呢开始出现了一些的抛售啊。到底对于六月份来说，这一些的抛售原因何在呢？是市场等待着机遇，还是 SpaceX 甚至是更多的一些的资金重新的流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手分析。目前恒生指数方面在24278点，跌286点，跌幅1.16%，总成交2033亿8000多万。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a。Hello Nipsa， 你好。
1: 系阿明你好。
0: Hello， 最近港股方面持续的回调，而且这一次回调方面累计的幅度呢也比较深啊，包括之前比较旺的一些的股份，似乎在上半年时间段呢达到了他们今年的一个高峰位置。但是你所个人的心态会如此的悲观吗？始终中长期 AI 以及相关类型的一些的半导体股份还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您怎么看近日的走势呢？
1: 中長線呢AI 同埋半導體產業呢都係繼續係睇好嘅。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返啦。咁就四月五月係環球嘅頭先講嘅呢啲股份呢個表現都係非常之強勢啦。咁就特別係半導體股啦。咁所以就變咗踏入六月開始嘅時候呢係有一個嘅回調嘅狀況，去到依家呢可能個調整幅度多啲嘅時候呢，咁亦都算是一個嘅健康嘅調整喺度啦。咁就我諗基本上就如果去到下個禮拜，咁就慢慢見到咧呢一個嘅板塊咧開始有個靠穩嘅跡象嘅時候咧，咁

0: 咧环球个通胀继续系保持住一个嘅高企嘅状况嘅时候咧，咁唔排除就各国嘅央行咧系需要考虑一个加息方面嘅部署啦。咁如果真系进入咗一个嘅加息嘅情况嘅时候咧，咁令到一众嘅科技股其实个融资成本咧系会有个显著上升嘅状况喺度。咁就呢个因素咧都会令到咧系科技股咧系出现一个嘅估值是要重新再调整的状况到了。咁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近日呢就出现个跌势呢是比较是明显啲。咁所以我諗就其实就睇可能睇多一两个礼拜嘅时候呢，咁变咗就联储局咁就会是再度是议息啦。咁议息之后嘅时候呢，咁就新任嘅主席沃什呢，咁就会进行呢一个嘅即係会后嘅一啲声明嘅情况嘅时候呢，咁可能有机会就对于未来嗰个嘅意识嘅部署咧，大家会系清晰啲。咁喺呢个状况之后嘅时候咧，咁先至相对上会系一个明朗化嘅状况喺度。咁就而家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因为个环球嘅股市咧都有机会系出现一个偏软嘅状况啦。咁喺港股方面咧，投资者咧都开始系会拣一啲嘅放手性比较系高啲嘅股份啦。咁之前一路都系一啲内银股咧系个走势上系占优嘅，咁但系去到依家嚟讲咧，就普遍咧都已经系三厘息或以下，喺呢个状况之下个吸引力唔系好强啦。咁如果你话投资者考虑作为一啲防守性嘅部署咧，咁可以留意翻一啲嘅中资电信股啦。咁仍然个股息率咧系保持系咧六厘或以上嘅。
1: 中资电信股方面，其实大家也是关注像以后 5G、6G 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算力方面的发展，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光通信相关股份的一个待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港美股方面都是下挫的一个位置啊，您会如何去观察这个板块？
0: 咁我諗就前景方面呢，即係業務前景呢可能都仲有待觀察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因為始終即係光通信就之前就升上嚟嘅時候呢，咁最主要呢都係同AI 嘅數係相關啦。咁變咗而家一眾嘅 AI 股份係遭到拋售嘅時候呢，咁當然就光通信股呢就會係個走勢上都會係比較差啲。咁但係就中資電信股，我諗而家就投資者如果是入手的話，其實是純粹是以一個的防守性作為一個的考量，那未必是因為一個的中長線的業務前景吸引而去買入那個相關的股份。所以就我想目前去看的時候，那未必是從一個的業務的展望來到去作為一個的最主要的那個的考量點。但是即現階段去看的時候，那就 6G 那個發展都会是一个势在必行的状况在这里，但是始终都需要是投入一个比较大的资本的考虑，到底那个的回本期有几长呢，可能都还要时间来到去作为一个去观察。所以就目前去看的时候，就对于中资电信股那个的前景方面呢，可能仍要有待观察了。
1: 那除此以外，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光通信方面啊，美股方面呢，隔夜这个光通信相关股份呢就重力下挫啊。今天我们看到上午一段时间，像鸿腾啊，或者说强飞光纤光缆方面，上午其实已经跌超了8%以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资金到底对这一个板块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咁就之前升上嚟嘅时候呢，咁就最主要係美股係有一个受惠嘅状况喺度啦。咁就即係之前就英伟达嘅CEO 啦，咁黄仁勋啦，咁同呢就美股一隻光通信股啦，咁就麦威尔呢嘅CEO 呢，咁大家呢就係呢同场嚟到作为一个嘅演讲嘅。咁就当其时就黄仁勋呢就曾经讲到呢麦威尔呢一隻股份呢係会成为下一隻万亿市值嘅股份啦。咁因为呢个嘅缘故嘅时候呢，咁就 激咗咧，就啊投資者咧就對於呢一個產業咧就係、是、啊非常係睇好嘅。咁但係就隨住呢一個消息過後嘅時候咧，咁亦都唔見到光通訊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利好消息或者一啲嘅業務發展嘅喜訊。地到去作為一個支持啦，咁所以咧就咧開始係咧嗰個嘅投資嘅熱度咧係有個冷卻嘅狀況喺度，咁啊就正因為呢個緣故嘅時候咧，咁。

0: 咁就我諗對應翻喺港股呢一啲嘅相應嘅股份咧，咁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嘅沽壓嘅情況喺度。咁我諗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如果未來兩個交易日咧都仲係有個偏軟嘅狀況喺度咧，咁我諗就投資者咧可能都再要去等一等先。咁就咧睇到咧整體嗰個嘅拋售嘅情況開始緩和嘅時候咧，先至入手就會比較安全啲。暫時唔好急住留低住啦。
1: 嗯 ，OK， 现在还是以一个观察为市场方面主要的一个要点啊。那除此以外了，联想这一次回调也挺大的，您个人觉得联想的故事炒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0: 联想呢就之前就是公布的业绩表现就向好啦，咁就跟住之后的时候呢亦都英伟达嗰边是讲到呢是发展这个的CPU 的时候呢，咁其中呢就会一个合作伙伴就是联想啦，咁就呢触发咗呢个联想嗰一个的股价是持续地是攀升的状况喺度。咁就目前去睇的时候呢，咁就5月28号啦同埋廿九號之間咧，咁就聯想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股價上升裂口嘅，咁當其時個升幅差唔多係22%啦。咁如果係睇翻咧個裂口嘅個裂口嘅頂部咧，咁就係大概係22.5呢啲嘅位置，咁變咗而家個股價喺22.8號幾咧，其實已經係相當接近嗰個嘅頂部啦。咁所以就未來一兩個交易日咧，如果係失守22.5嚟到去收市咧，咁要補曬成個裂口嘅話咧，咁個股價咧至少要落到去20蚊先至有個靠穩嘅跡象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已經揸住股份嘅投資者咧，咁見到佢失守咗22.5收市咧，咁可能就離一場先就會比較安全啲。咁如果有興趣入手嘅話咧，咁可能都要觀望多一個禮拜，咁睇下個股價咧會唔會真係落到去你20蚊呢啲水平靠穩嘅時候先入手比較好啲。
1: 嗯 ，OK， 今天其实看到市场方面一些的科技股份回调啊，也不只是全部都是回调，也有一些的逆势反弹呢、啊。包括看到网易啊跟快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这一些的内地手游，包括今天的腾讯呢，其实都做的还算是不错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在这一个相关领域未来的一个市场发酵的一些的因素呢？
0: 咁我咁就頭先講就好多嘅科技股跌嘅時候咧，咁都係傾向同AI 啊或者係同半導體啦，即係一啲嘅新嘅產業係有個關聯性喺度。咁就至於係即係相對上啦，騰訊啊、快手、網易呢一啲嘅股份咧，咁就唔係因為呢一啲個 AI 嘅因素嚟到去升上嚟啦，咁反而我諗最主要都係落翻去咧一個估值方面已經是一個嘅吸引嘅狀況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即係除咗係遊戲方面之外咧，咁我諗咧就好多同娛樂相關嘅一啲嘅即係個產業嚟講咧，市場又再度係有個關注啦。咁同埋咧，就頭先講嗰幾隻股份咧，咁個市盈率已經落到係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啦。咁普遍都係講緊係10幾倍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吸引到啲資金嚟到去流入。咁我諗就短期嚟講咧，咁就如果今個禮拜見到呢幾隻股份咧，都係繼續股價表現向好嘅話咧，咁就變咗咧之前嗰個嘅跌浪咧就已經確立咗係結束㗎啦，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可以開始咧嚟到去部署一啲嘅吸納嘅狀況喺度。咁我諗始終就一啲資金都係要揾出路嘅。咁如果會由 AI 或者半導體呢啲股份咧開始流出嚟嘅時候咧，咁會流翻入一啲就其他嘅科技股咧嘅可能性咧，亦都會比較上高啲。
1: 嗯 ，OK， 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当然也包括外围的一些的因素不断的催化啊，令到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性。那这一次正好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就是今年年中开始至下半年一段时间，刚一开始 Nipsey 也提到了有关于息口方面的一个变化，宏观的一个加息预期强化，再加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外围因素，我们看到近期其实黄金的走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一次的下挫跟回调呢，也令到不少的一些的黄金类啊，或金矿类的股份呢，迎来了市场以来的一个新低。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尽管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的信号，但是美伊是一个问题啊，其二也是现在目前美元指数非常的强劲，也压抑着金价的走势。您会如何去部署呢？
0: 咁就始终伊朗嘅战事仍

0: 然係啊，即係維持住一個膠着嘅狀況啦。咁就啊上個星期嘅時候，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講到就最快咧會喺啊週末嘅時候咧，咁就簽署呢一個協議啦。咁但係最終都係啊落空咗。咁啊就而家就即係似乎咧，大家咧都仍然係觀望緊咧，到底嗰個談判嘅推進係如何？咁所以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就算唔係有一個急升嘅誘因咧，咁持續係一個高水平嘅狀況咧，我諗大家都已經係有個共識嘅心理準備喺度。咁所以即係亦都係對應翻咧，係令到係即係呢一個全球嘅通脹咧，就會係咧比較上係高嘅時候咧，咁各國嘅央行咧，咁就以往咧喺呢一啲嘅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嘅狀況咧，就會以黃金嚟到去作為一個避險啦。咁但係黃金始終就由可能低比較低啲嘅水平2000多蚊，而家去到4000多蚊嘅時候咧，咁就作為一個嘅避險嘅工具咧，嗰個嘅持有嘅成本係相當之高啦。咁所以變咗好多嘅央行咧，而家傾向咧就係咧揸翻住佢自己嘅一啲嘅現金嚟到去作為一個嘅避險啦。咁所以就即係不論。不论是美金啦，咁就英镑啊、欧元啊，以至到人民币啊，其实都是一个偏强的状况啦。咁呢个咧都是对于金价的走向是不利的。咁就再配合埋市场就而家忧虑紧咧，会唔会是下半年嘅时候美国会加息啦？咁呢个都是会影响到个金价嘅表现。咁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咁就金价咧已经是啱啱睇咧，就是穿咗4200蚊啦，咁就之前咧比較低嘅位置嘅時候咧，咁就係喺3月23號嘅，咁最低咧就係去到4098蚊，咁就連4001蚊都穿埋，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徘徊喺4200蚊上落嘅時候咧，咁可能都投資者值得觀望多一個禮拜咧，咁見到個金價，咁就已經開始有個回穩嘅狀況咧，先考慮部署會好啲，咁否則嘅話咧，如果見到個金價都繼續向下行咧，咁连4100蚊都守唔住嘅话咧，可能都再要去观望一下咧嗰个形势啦。咁短期嚟讲咧，如果缺乏一啲同金價利好嘅催化劑去產生嘅話咧，咁就個上升嘅可能性都係會比較弱啲。咁就算喺現水平4200蚊係靠穩都好啦，咁我諗要回升翻上去咧4400蚊或以上咧，其實個難度都係會比較高啲嘅。
1: 嗯 ，OK。那在今年中時段開始，大家就關注到到底這個六七月份的時間呢，中央會不會透過一些的工作會議，或者說相關的一些的大型的活動去告知世界？现在目前中国方面经济的一个走向，其实每逢这一些中国经济数据开始出台，或中央开始这个使一些比较大的力度去推动经济走势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家电股应声而起。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今天来说呢，内市上升的海尔之家升了2.7%左右的一个位置目前其实现在市场觉得像关税啊，或者说以往的一些的海外核心业务啊，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些的家电股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市场状态。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于在这样的一个中国需求趋软的一个状态之下，到底这些的家电能不能够迎来这样的一个反弹期？您个人会怎么看家电或这一些有关于中国数据所带领的这一些的行业板块呢？
0: 咁目前去睇嘅时候就环球嘅通胀系高企啦，咁呢个就亦都稍微系舒缓咗咧内地嗰、那个内卷嘅一个忧虑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就家电作为系消费股之一嘅时候咧，咁都吸引咗市场嘅关注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好似阿Ming所讲嘅时候咧，咁我谂市场就会憧憬有机会可能未来一两个月咧会有一啲嘅提振消費嘅國策會出台嘅時候咧，咁對應翻係家電股，亦都係有個吸引性喺度啦。咁如果你話對應翻係即係咧而家家電呢個板塊嘅話咧，咁普遍嚟講個股份嗰個市盈率咧都係喺10倍以下嘅，咁就明顯地會有個吸引性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就市場亦都憧憬短期會有一啲嘅利好嘅催化咧。咁另外亦都再加上個股息率都講緊有係5厘或以上呢一啲嘅因素喺度咧，咁所以短期嚟講咧，資金繼續流入嘅可能性都會係比較高啲，咁所以我相信咧就未來。

0: 一兩個禮拜嘅話咧，咁呢個板塊咧應該都仲會係有一個嘅股價上升嘅動力嘅。
1: 嗯，说到中国方面一些的数据跟政策呢，其实又要回到有关于科技方面啊，因为最近市场方面极度关心中央呢，这个据报啊，现在用了2万亿元人民币来做这个 AI 建设计划。这一次无论是中芯华虹这一些的半导体啊，还是对于刚刚我们其实您所提到的对于电信类比较喜欢的一个概念股份呢，其实都有所支撑。这一次晶圆代工或者说对于整体 AI 啊这个电源管理的一个需求等等，会不会延伸出市场资金又对于中国的资金投入有更多的一些价值体现呢？
0: 咁我谂始终就譬如国产芯片自强啦，或者系内地嘅 AI 发展，以至到系机器人方面嘅即系嗰个嘅产业发展嘅话，咁其实就市场一路都系对于个前景系睇好嘅。咁但系因为而家我谂系环球咧头先讲到呢一啲嘅产业咧，都系倾向有个资金流出嘅风险嘅情况喺度啦。咁所以咧就短期嚟讲咧，就算系有一啲嘅国策嘅因素嚟到去作为一个加持咧，咁你头先讲嘅呢几个板块咧，作为一啲短期提振嘅诱因咧，都系会比较弱啲。咁可能咧就政策出台嘅，即系政策消息一出嘅时候咧，咁就个股价表现系会稍稍有啲反弹。咁但系当一过咗呢个消息面子嘅时候咧，又再次有个回落嘅状况喺度。咁就变咗我谂就反而呢一啲嘅消息咧，就會係成為咗咧已經係持貨投資者咧一啲沽貨嘅機會嚟嘅，咁就唔係一個嘅入市嘅誘因，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嚟講，可能都等整個即係咧整體嘅產業咧嗰個嘅資金流咧係明朗化咗咧，先至再部署會比較好啲。
1: 同样的市场逻辑会不会也可以放在中国这一些的储能电池方面的一些理念，因为市场也说是中国不是在未来五年呢计划去投入大约2950万亿美元在全国各地去建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也就是 AIDC。 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市场觉得了对于今年的储能需求呢非常的大啊，相当于就是预测今年的中国储能需求的四分之一。但是按照您刚刚所说的一个逻辑，行业基本面其实走的并不算太好，会不会也是大家应该去避开进行观察的一个板块呢？
0: 暂时都系嘅，咁我谂就即系如果你话储能方面咧，市场特别会关注就宁德时代咯。咁见到个股价由高位接近800蚊，咁而家已经系落翻去650蚊呢啲位置咧，咁就个调整幅度都讲紧大概系85蚊度啦。咁就个调整幅度相对上都已经系比较深啲噶啦。咁就亦都系参考翻咧个股价咧就五月五号以嚟嘅时候咧比较低啲嘅位置。咁就大概係640蚊到，咁所以而家650蚊附近咧，咁就如果你話對應翻係進取啲嘅投資者先至考慮呢個位置入手咯，咁否則嘅話咧，可能都睇多一兩個星期咧，見到個股價確認喺640蚊已經係有支持咧，咁先至開始吸納會比較上安全啲。咁我諗就儲能嘅股份，咁就同 AI 有啲唔同咧，就係即係儲能嘅已經好多時係確立咗，已經係有個盈利基礎。咁而另一時代亦都係咧持續公布嘅季度業績啦，不論係上年第四季或者今年第一季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增長都係比較上強勁嘅。咁我諗就市場會預期咧，咁呢一個嘅增長嘅勢頭咧，咁應該就會下半年仍然係可以係延續嘅。咁所以因為呢一個嘅緣故嘅時候咧，咁就而家嘅個市盈率已經去翻大概33倍啦，咁已經係開始係有個吸引性喺度。咁當然如果係落到去30倍或以下嘅話，咁嗰個買入嘅誘因就會更加大啦。咁所以變咗就同AI 或者半導體股就稍稍有啲唔同咧，個市盈率偏高或者冇市盈率嘅狀況咧。咁我覺得儲能股咧，可能喺短期嚟講咧，係會有機會有一個嘅入手嘅機會喺度嘅。
1: 嗯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国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啊，因为内地今年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啊，今天刚公布的数据呢，其实比市场预期要好一点点。如果说不算及通胀这一些的问题的话，消费类啊、体育用品类还有旅游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呢，也有一些的个别个股呢逆势上升。您自己个人觉得，外围因素不明朗之下啊，这一些的股份会因为这一次 CPI 或者说接近即将要迎来的暑假等等因素，可以做一些的短线小注的部署吗？

0: 咁我諗始終就內需嘅零售股係即係非常之咁多元化啦。咁就即係除咗係體育用品股啦，亦都係有我哋頭先講嘅家電相關嘅股份啦。咁亦都係有啲新消費股啊，潮玩嘅 IP 啊、茶飲啊，以至到美妝啊，即係等等各方面啦。咁所以就短期嚟講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誘因資金會流入一啲嘅體育用品股咧？可能就仍然係有需要嚟到去觀察咯。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咧，似乎資金就除咗流入流入呢一個嘅家電股，咁亦都會見到一啲IP 潮玩股份啦。咁譬如今日嚟講就普普馬特啦，或者係布魯可啦，呢啲股份都係升緊嘅。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對應翻咧呢兩個板塊咧嚟到去入手嘅時候咧，就會相對上安全啲。咁就如果你話係體育用品嘅股份咧，可能都睇多未來一個禮拜咧開始有個靠穩嘅跡象先入手會比較好啲。暫時去睇嘅時候，即係今日嚟讲啦，不论李宁或者系安踏咧，个走势仍然系比较偏弱啲嘅。
1: OK， 今天我们也看到航空股份走的其实也不太好啊，哪怕国泰有这个交换国泰航空股份的债券出台呢，市场方面依然是比较看淡的，跌了7%以上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航空股又受到油价，同时也受到现在消费降级的一个因素影响，未来今年这个暑假期间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是不是也是赶不上这一波声浪了？
0: 咁暫時去睇咧，投資者嗰個入市態度會比較審慎啲啦。咁就始終目前嚟講個油價高企嘅情況咧，唔知會幾時先至會係真係完全係結束啦。咁變咗對應翻係一眾嘅航空類型嘅股份咧，會唔會真係喺暑假嘅時候咧，咁都因為係有一啲航班嘅縮減嘅時候咧，而導致到喺個旺季嗰度唔能夠享受到經濟成果咧？咁呢個大家都會係比較關注一啲啦。咁當然即係國泰嚟講，我諗就係因為就更加加上頭先阿明講到嗰個債券消息嘅時候咧，咁就係成為咗咧一個嘅即係一個今日明顯沽貨嘅誘因喺度啦。咁就而家去睇翻嘅時候咧，咁就個股價之前嘅橫行區咧，咁就大概落到去$11嘅位置啦。咁變咗而家11.8嘅話咧，我相信個下行空間咧，亦都唔會係好大嘅。咁但係當呢一啲股份跌咗落嚟之後咧，如果短期缺乏一啲嘅利好消息作為一個嘅誘因去反彈嘅話咧，咁我諗相對上咧之後嗰一個嘅股價就走勢咧，可能都係喺一個嘅即係偏低嘅水平徘徊嘅啫，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驚喜嘅表現喺度咯。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嚟講，航空股咧未必需要咁心急嚟到入手住。
1: OK， 六月份還是市場的這個觀察一下啊，尤其現在目前市場方面一些的波動以及潛在性風險非常的巨大。那麼市場方面的一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多留意我們的午間新聞財經以及一線金融網，還有我們的聂振邦 NIPSA 的專業分享。今天謝謝我們的聂振邦先生的專業分享。鋼鐵合肥股份 NIPSA 個人持有嗎？
0: 冇持有上述股份嘅。
1: OK，Thank you。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Nipsa，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北英今天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北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公务员过去做了很多

0: 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等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所改变。这一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有太远的差距，同时要顾及香港和整体的财政状况以及发展需求和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审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这一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性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和贝因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是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的前厅交流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的环境，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好规划管理，确保可以在公平、安心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身位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的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表示，如果透过任何的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为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要需要有法律有效的打击和压制。相关的政策局正在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的是保护青少年。针对被盗用肖像或声音等问题，林定国说，现实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保障，必然会探讨有没有优化的空间。他又说，如果当中涉及了诈骗等刑事行为，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法律，当局都会全面检讨，确保有效的保障相关人士权益。在天气方面，一股内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6点，跌221点，跌幅0.9%，总成交金额2282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293点，跌3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6点，跌幅0.67%。恒生国企指数报8301点，跌25点，跌幅0.28%。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跌幅2.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7，跌2毛；700腾讯控股469.6，升16.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离地7.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8.14，跌15.61；9988阿里巴巴112.3，跌3.71；981中芯国际71.75，跌3.3；1810小米集团26.2，跌9.8；1347华虹136.8，跌3.3；992联想集团联想集团22.94，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24，澳元5.50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0，澳元9.056，新西兰元4.560，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433。

0: 现价报39,275元，比上收市跌1,19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21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份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7: 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咁我而家第6个10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60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60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我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咧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1: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12: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13: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1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6月10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我们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
1: 今天要去香港的哪里呢？
0: 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名字呢有动物的存在，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是哪个动物呢？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关于他的一个五官上面的东西吧，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得到啊，给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猜。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这么近那么远》。

0: 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乌邦是奈及利亚南部一个非常奇特的村庄，这里的男性和女性会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说话，形成相当罕见的两性语言。尽管男女使用语言有区别，但他们都可以理解对方在说什么内容，并没有沟通上的障碍。据报道，曾经在乌邦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安迪表示，这两种不同性别使用的语言有很多共享的词汇，剩下的就是一些截然不同的词语。他们不但发音不同，使用的字母也不同，同样的词语有男女性来表达是完全不同的发音和拼写。安迪说，这些差异远比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异要大得多，这两种语言的分别没有规则可循，与常用与否也无关，并不是依据性别的传统角色。尽管如此，乌邦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完全了解彼此的语言。该村的村长解释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男孩小的时候多半跟着妈妈，因为说女性语言，而到了10岁左右开始尝试说男性语言，也作为一种长大成人的象征。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外流和英语的普及，乌邦的两性语言正在逐渐式微，正如世界上的很多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在乌邦，无论男性或女性，语言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是否能够将它传承下去。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可以说得非常的流利，他们通常都夹杂着世界通用语言，也就是英语。此外，除了英语和几种主要的语言之外，像两性语言这样的部落语言并没有受到有关当局的重视和保护。有老师就担心这种母语被妖魔化之后的结果，如果因为孩子说这样子听上去有些奇怪的语言而责怪他，这样的语言就无法存续下去。也有教师认为，为了保存乌邦的两性语言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例如在教科书、小说、艺术作品和电影中使用这些语言，而教师也应该被允许在学校教授这一些语言。身为乌邦大家长的村长也表示，他梦想这个村庄有朝一日可以设立一个语言中心，展示他们两种不同语言的独特之处，并同时将这份文化留存下去。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啊，
2: 好想尝试一下、
1: 啊、我好想听听到底就是男生跟女生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
2: 因为其实在香港的话可能会碰到说、嗯、就是如果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去交流的话，
1: 对，
2: 也是大家可以互相听得明白嘛、嗯、因为总的来说其实都是中国人的对话，
1: 对的，
2: 但是他们说这两种男女性说的话的话，他们就完全是不同的拼写啊、
1: 嗯、
2: 然后说起来也完全的不一样，那怎么去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意思啊？
1: 他刚刚也说，就是因为可能男生就是小的时候有跟妈妈长大嘛，所以能听得懂就是女生的语言，然后再慢慢学、嗯、我觉得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啊，就从小学就很容易啊，
2: 耳濡目染，
1: 对啊，然后长大学就是很难啊，
2: 很难，
1: 就好像其他人学中文然后就觉得说哇你们中文好难哦，然后我们学他的语言也会觉得说好难哦，但是当我们小时候你说哎我们是怎么学会的，其实你无法知道哎、嗯、就是我们是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的呢，就是也不是一步一步的怎么学到现在的，你也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就从不会张口说话开始，但是耳朵就一直有在听，
1: 嗯，
2: 然后大脑就已经在帮我们学了，
1: 没错，然后现在的很多的小语种或者是一些的地方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是很需要被保留的，像我们可能广东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嘛，然后就是这种粤港澳的地方也会多使用广东话，所以说、嗯、广东话的保留还是蛮好的，但是可能一些潮州话然后汕头话或者客家话这些的话我觉得是在就是表示着当地人的一个风土人情，这种语言的话也是非常需要的被慢慢保留，但是因为他们记载的也是比较少的，那么以前也不会说有什么很公式化的一些拼音啊或者一些的人去记载着这个到底怎么说、啊、都是就是口传，就你教我，我教你，但是就教着教着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的误差，
2: 就老一辈的教下去，但再传下去，可能就有不一样。
1: 没错，然后很多可能小朋友们，可能出了城市以后，学到别的语言之后，再混杂着自己的家乡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变样的感觉啊。所以这样子去口传口的话，就会有一个误差啦。但是这种文化也是相当值得被保留的。所以说也希望那边政府可以把这个男女不通用同一种语言但是能够相通自己的意思的这种方式去好好的保留一下咯。带来有萧亚轩的一首爱情通关密语。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的环节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知识呢，跟我们息息相关。
2: 没错。
1: 那么是关于我们人体的奥秘啊，到底有什么奥秘啊？今天解锁给大家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Jenny 的一首《你快乐吗》。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82点，跌183点，跌幅0.74%，总成交金额2466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327点，跌29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19点，跌幅0.47%。恒生国企指数报8313点，跌11点，跌幅0.15%。深圳成分指数报14965点，跌302点，跌幅1.9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毛2，跌1.8毛；700腾讯控股

0: 468.4，升1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跌5.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0.95，跌12.7。9988阿里巴巴112.9，跌3.27。981中芯国际72.5，跌2.5。1810小米集团26.32，跌8.8。1347华虹，更正，1347华虹红利137.4，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跌1.8。992联想集团23.02，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跌幅1.89%。港金报39275元，比上日收市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10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2: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2: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我是如此相信》。

0: 安利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说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我们人体息息相关的一个小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也是最近在一个研究当中呢被发布出来，可能得到了大家一直研究它的一个原因的一个解答。
1: 是的。
0: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有疑问过这个问题哦，为什么人类大多数是使用右手的？就是右撇子，
2: 因为大部分都会说，如果就是很少见的那种左撇子的话，就是要更聪明一点啊。然后小的时候就会因为自己是右撇子，要去尝试用左手写字。
0: 哦，是这样哦。你知道，就是年代不一样的话呢，会有不一样的说法哦。就是比较可能前辈们呢会觉得说，左撇子呢是一个奇怪。就是他觉得他不合群，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所以很多可能我们的家长们或者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呢，以前就算是左撇子呢，会被
2: 练成右撇子，
0: 对，会被教育成要用右手，所以很多可能他们以前是左手，就是生下来是用左手比较多的人，可能他就会两只手都会使用到，因为被训练成用右手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呢，其实呢，大家人类的话呢。观察所得，大部分呢都是右撇子居多。那么那个数量呢，是接近有九成的人是右撇子。那么很多人就会疑问说，到底这个右撇子是为什么会形成呢？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其实是一款的灵长类的动物嘛，就我们是进化而成的。那么但是呢，其实在灵长类动物里面呢，地球现存的灵长类动物里面呢，我们是唯一一个会有这样子分别的人啊。可能在本来的灵长类动物，他们是五五分的，就是左右手会并用的，或者是就是没有说大部分都是偏向用哪只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2: 或者有哪边比较顺手。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一个奇葩现象了。到底在我们进化的途中啊，发生了什么样的异变，让我们变成了可能近九成的人都多数用右撇子呢？那么很多的科学家们就想要解答这样子的一个疑问，那么他们经过了很多的研究呢，其实都

0: 还没有能解答出来。不过呢，最近有一项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呢，他们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个研究详细呢分析了高达41种的猿猴，共2025个个体的海量生态的数据啊。那么他们呢是利用一些先进的贝叶斯模型去进行深度的比对，然后呢他们也经过这样子的比对后呢，有惊人的发现，发现了我们用右手的偏好呢，其实呢是我们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表现来的，是因为我们有进化的过程，所以呢才会使用到我们的右手。
1: 没错。
0: 那么它呢就引进了一个大脑的容量以及我们执行行走的这个手脚的长度比例呢作为两个关键的变数，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跟可能原本的猿猴的区别就是他们是手脚并用的嘛，我们就是直立走路的，
1: 就很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也是生成了右撇子的一个核心的主因之一呀。那么他们呢，就进一步追溯了可能古人类的一个漫长的发展轨迹哦，证实人类呢，其实对于右手的偏好呢，就不是说一天两天变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呢和物种的演变呢慢慢去增强的。那么我们人类可能祖先是一些的地缘南方的古猿等等啊，他们是仅仅会有一些很微弱的右手的倾向左右手的分工的比例呢其实跟以前是不相上下的，可能也是五五分这样子
1: 都共用的。
0: 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属于人属的话呢，就可能会有匠人啊直立人啊等等，那么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更常会用一些工具。那么就是因为使用工具的过程的时代来了以后呢，发现右撇子的比例是大幅的跃升的，而最终呢是固定在这样子一个九成的数字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是因为当我们使用工具的时候呢，很多会用一只手去主导，一只手去辅助。那么所以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就是当我们使用工具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是巩固了右手的一个优势。那么慢慢的演变为成了的话呢，就变成是我们有一只是主导手，有一只是副主手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
1: 就同时也是我们大脑容量变大了的一个体现。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可能要使用更多的工具啊，我们要想去如何可能更好的在这世界当中找到一些更好的去生存的办法。
0: 没错。那么以前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祖先会攀爬树木嘛，那么攀爬树木的话你一定是要两只手一起
1: 用
0: 的，对对对。但是现在的话就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就更好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也让我们是因为要透过工具帮我们去生活，我们很多时候就单手可以做得到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选择一只的主导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们可能变成右手主导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我们跟可能祖先们就是猿猴们的区别之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杨丞琳的一首《左边》。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为什么我们人类啊会比较多使用右手，就是俗称的右撇子这个事情。那么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可能在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变成直立走路呢，就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因为不需要说手脚并用了，我们用脚去走路，然后用双手去做一些的事情，做一些的行为，加上我们有一些的工具使用的话呢，就更加的奠定了我们可能是一只手主导一只手辅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还有呢，刚刚天天有提到说这个大脑的扩张的行为那么随着人类的大脑体积呢越来越膨胀啊，然后脑子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了，
2: 要重组，
1: 没错，然后呢也会优化了一些神经传导的效率啊。那么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建立里面呢，它会有很多的策划区，就是可能将特定的功能放在一边的脑子里面，然后呢就让我们呢可能更加的快去传达到我们的信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结构的重组呢，就是变成我们手部不对称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了。那么也是我们跟猿猴的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是交叉控制的嘛。

0: 就是左脑控制右半身，对对对对，然后右脑控制左半身这样子。那么呢，我们跟他们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我们会有语言，这样子的一个语言中心的建立呢，也是我们很大的差异的部分。那么负责语言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在我们的左脑的。那么就是控制右手的那边。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控制语言关这个手的什么事情呢？因为这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搭便车了。因为我们说话啊，或者是一些唱歌的时候呢，都很需要说我们要一些的动作的配搭，就去更加的演绎这件事情。那么在左脑发展这个语言功能的同时呢，它也顺便的接管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协调功能，然后呢也让我们使用精细工具的使用上面呢，它也变得更加的好了，就左脑变得更发达了。所以说呢，它控制的右手呢，就变成慢慢的是处理精细啊复杂动作的一个首选之一了。
1: 就跟着变聪明了。
0: 没错，就是所以说。我懂为什么他们说左撇子比较聪明了。因为呢，就是如果我们会语言呢，或者是正常来说，右就是左脑本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的嘛。那么如果说他是左撇子的话呢，就是他右脑也很聪明，就是左右脑他都很聪明啊。所以
1: 对，这我就想问呢，因为我们说到说可能左脑它占据比较大的位置，
0: 对的，
1: 所以它控制说我们右手啦右半边使用的比较顺畅。
0: 对，
1: 但是左撇子的话，他们是右脑的区域比较大，还是说他们还是左脑区比较大，但是会用右脑更多呢？
0: 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他们又有分析哦，惯用手这个呢，多数是基因去影响到的，而这个影响的部分呢，会达到有就是25%-30%的，当然有随机的原因、随机的因素了。但是如果双方的父母呢都是右撇子的话呢，孩子是左撇子的几率呢只有不到10%。但是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左撇子的话呢，孩子是左撇子的几率呢就提升到是25%-30%的一个水平了。
1: 但也没有很高哎。
0: 但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几率，但是你要想哦，就是平常我们来说只有九成的这个右撇子嘛，只有就是10%是左撇子。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计算的过程来说呢，这个比率呢是相当的高的。而且呢还有分析说为什么就是左撇子跟右撇子是有这样子的区块呢，是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年代很相似的，就是一个群居动物的习惯形成。就是可能当你传递东西啊，或者当你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可能当10个人9个人都是右撇子，但是你是左撇子的话，你在里面那个不合群，或者是让那些工序的话呢就不流畅了。变成说慢慢的这样子的去因为群体的原因而影响到的话呢，也是这个可能重大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因素就可能比较少一点点了。那么这样这样子的一个个演变过程啊，也让我们是变成了很特殊的存在。那左右手去并用的话，是不是能可以呢？我觉得训练一下是可以的，因为经常说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被训练的嘛。现在用到的那个体积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所以说不要忽视我们大脑的一些潜能。
1: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说到那个人类可能从猿猴，然后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0: 对，
1: 那我们可能进化的那个整个程度不仅仅是说从可能手脚并用啊，变成完全直立行走，它整个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我们外观上面的，还有很多它在神经啊、大脑啊、中枢系统当中各种一起在完成这个进化。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动物的一种啦，就是我们也会跟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这个环境的不同啊，来做自己相应的一个演变。那么我们为了存活呢，我们也到现在这样子了，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嘛。那么对，我是这样说的哦。那么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的疑问，今天可能得到了一部分的解答。但是也谢谢科学家们，就是一直努力不懈的研究我们的人体啊，让我们更加的清楚自己多一点点了。带来有孟庭苇的一首《右边》。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今天会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这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希望与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及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策。

0: 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这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鹤北英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伪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立法会明天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就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昨天的宪报刊登和及时生效，以及在今天提交立法会审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使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360点，跌205点，跌幅0.84%，总成交金额2,678亿6千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307点，跌3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0.42%。恒生国企指数报8,305点，跌19点，跌幅0.23%。深圳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一富基金24.72块，跌1.8毛；700腾讯控股465.8块，升12.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跌5.6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01.2块，跌12.5毛5；9988阿里巴巴113块，跌3.07分；981中芯国际71.65块，跌3.35毛5；1810小米集团26.26块，跌9.4毛；9922联想集团22.98块，跌2.4；1347华虹红利136.5块，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块，跌2.2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瑞士法郎9.818，澳元5.5，加元5.621，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跌幅1.89%。港金报39,275元，比上日收市跌1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啊。那么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希望说他有一天呢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很怕出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蚊子。
1: 没错。
0: 那么到底怎样去驱除这个蚊子呢？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成为无蚊的存在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和一个机器，它呢就是让大家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就没有蚊子这个烦恼呢。带来有 Aline 的一首《抱歉我不抱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就来解决大家这个夏天的烦恼了，
2: 抓紧推广一下吧。
1: 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跟消息呢？就是在杭州里面呢也出现了一个无蚊公园，那这个无蚊公园呢是爆红了，因为它引入了一款智能的捕蚊机。那么它据说这个功能里面呢一台哦，它就可以就是生物性的捕蚊，捕捉蚊子，然后呢他们当地政府呢是引入了55台的这样子的一款机器。那么它呢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模拟人体的呼吸和体温去进行一个纯物理的诱捕，就是我是人，我是人，
2: 假装成人心蚊子，
1: 蛮像稻草人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实测哦，他们2个小时是可以成功抓捕116只的蚊虫，那么就直接呢成为了这个热门的话题。因为一天的话就是成语这样子的一个机器的话呢大概哦一天可以抓20000只的蚊子。就是一天会出现20000只的蚊子吗？也太恐怖了吧。
2: 感觉说不定还说少了。
1: 对对对。
2: 而且其实我看到他说是无蚊公园，因为我觉得很神奇啊。首先就是大家夏天可能会避免去公园这种地方。
1: 真的。
2: 就是因为蚊子太多了。
1: 对，然后呢就是你出去哦不用1分钟2分钟哦，就是你感觉你都成他的一个大餐了，就食物，然后坐在那边的话呢可能你就会获得很美好的景色，但是同时的你也腿部也有非常美好的景色，或者你身体上也有一个另外的图腾去出现。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享有一个公众环境啊，天然环境里面也可以说在没有蚊子的烦恼里面去休息一下，或者是就是看看风景这样子。也有民众去亲身的尝试了坐在那边，他说坐了1个半小时哦都几乎是没有蚊子去咬的。
2: 哇，他以身诱捕啊。
1: 对对对。因为有人就有机器去做成这件事情嘛。那么刚刚也说到他会模拟人体啊，然后就是利用一些的风机去捕捉啊，然后呢也是物理性的减低了这样子的一个蚊虫的密度。那么他们也说这样子设置了以后呢，因为它非常的有用啊，可能在之后呢就会加购或者是加量的去投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做一些的统计啊，做一些的数字去让大家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数据了，
2: 普及推广一下。
1: 没错。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地方也会更加方便一些的亲子游啊，或者一些的外地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气氛。因为很多的公园啊或者很多的湿地啊其实环境都很好，然后也有很多的知识啊或者一些的大自然生态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但是真的一些可能比较招蚊的体质啊，或者是一些真的

0: 的小朋友啊，去到的话，你看到都心疼啊，真的，一整个腿啊，一整个手啊，都是蚊子咬。然后
1: 所以有的朋友就会，哪怕大夏天也要坚持穿长袖，就是因为蚊子真的太厉害。
0: 但很容易中暑啊，这样子的话，所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去预防到这些的蚊虫的对于人体之间的一些不好的情况的话呢，慢慢的推广下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大自然，也让我们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呢，不怕有这样子的蚊子的咬的情况了。带来有范逸臣的一首《放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看香港的这个环节。
2: 没错，
1: 那么今天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香港非常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么呢刚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预告过了，它是一个有动物名字的字在里面的，然后呢也是有一个我们身体的部分也在里面的两个字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跟大家解答这个谜题咯。带来有田馥甄的一首《魔鬼中的天使》。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163点，跌幅0.66%，总成交金额2841.8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345点，跌27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0.42%。恒生国际指数报8320点，跌3点，跌幅0.04%。深圳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6块，跌1.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跌3.38；700腾讯控股466块，升12.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0.25块，跌13.5；9988阿里巴巴113.3块，跌2.71块；981中芯国际72.3块，跌2.7；1810小米集团26.38块，跌8.2；992联想集团22.94块，跌2.4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8块，跌1毛；1347华虹红利137.8块，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跌幅1.89%。港金报39275元，比上日收市跌1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6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
6: 接下来到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古老的村落，然后呢它也是位于一个小岛上面的，那么也是有一个动物的名字在里面，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猜得到啊？如果没有猜得到，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跟提示啊！
5: 你想说还不揭晓吗？
6: 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呢最后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带来有方大同的一首《千纸鹤》。

0: 环看香港。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啊！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一个香港充满自然魅力跟历史气息的地方。
2: 是的。
1: 那么我们预告了那么久了，到底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香港岛的东南端，也在十澳以南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就叫做鹤嘴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呢，是一个非常集地质奇观、海岸保护区，然后还有历史古迹。集于一身的可能爬山呐、摄影的圣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在1996年的时候呢，已经被划定为香港唯一一个的海岸保护线。那么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海洋生态啊、地质地貌啊，还有生物多样性。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哦，我们在说这个路线之前哦，因为它已经被划为这个海岸保护区，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呢是彻底被保护的。
2: 是的。
1: 那么大家呢就不可以在里面进行任何水上或者海岸的活动，例如是游泳啊、潜水啊、钓鱼啊、收集标本等等的。
2: 嗯，
1: 然后还
2: 不可
1: 以，绝对不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提醒的，在走之前啊，出发前我们先要提醒一下呢，就是这里是没有垃圾桶的，大家要带个塑料袋，把垃圾呢全部带回家。
2: 是的。
1: 然后呢，什么东西拿来就什么东西带走的一个感觉，
2: 保护环境。
1: 没错。那么呢，就开始我们今天通往鹤嘴的行程了。
2: 是的。
1: 首先呢，在市区里面怎么样去前往鹤嘴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在筲箕湾的港铁站乘搭9号的巴士啊，去石澳方向。那么里面呢就有一站是鹤嘴的站，那么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站去下车。那么这个路线呢也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它下车以后呢，其实慢慢的一直有一个平缓下山的地方，那么就可以一条路线呢达到去各个景点。那么单程的话呢大约是4公里，步行的话呢大约需要1到1.5小时的时间，就是来回3小时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长度还有它的一个地方的地形的话呢，就非常适合可能就是全家老少一起去出动的，非常的轻便，那么也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风光名胜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是坐了巴士到达了以后呢，大家可以呢去先去这个叫做鹤嘴的鲸鱼谷的地方，
2: 第一个景点。
1: 没错。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是香港大学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而就是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所存在，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呢外面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巨型的大约有10米长的这个鲸鱼的标本在上面，它就用了3个铁桩去把它支撑着，然后呢清楚地展现了鲸鱼的头颅、鱼骨还有胸骨啊。这个是于1955年在维港搁浅的一个鲸鱼，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鹤嘴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了。
2: 一般来说就会在自然博物馆里面才会看到的化石。
1: 没错。然后大家如果小朋友去到的话，一定是觉得非常的惊讶或者非常的喜欢的，因为看到这种大型的可能标本啊，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生态真的很丰富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2: 没错。
1: 那么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鹤嘴的蟹洞啊，就是螃蟹的蟹，
2: 最最著名的这个地方。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会称它为上帝之眼或者是彩虹之门啊，因为呢它跟鲸鱼谷的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是必定要打卡的这个地方。而这个洞呢不是人工制造而成的，它是天然

0: 圆的有海水的一些冲刷而成的一个洞穴。
1: 是的。
0: 那么在地上呢会有一池的潜水，那么有水的话呢大家就会经常拍一个现在很流行的画面了，就是
1: 反光的，
0: 对对对，天空之镜的画面。那么这个洞上面的形状呢因为很像一只的螃蟹，所以呢大家就会叫它做蟹洞。那么还在洞里面呢可以听到拍打海浪的声音啊，然后呢也非常壮观的景色啊。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咯，因为它有水然后也有石头，那么要小心去行走，
1: 注意安全，
0: 没错。可还有呢就是装备方面可能要穿一个防滑的鞋子，然后呢可能保护上面呢也要做好，以免说可能被一些的坚石啊碰伤啊或者是滑倒的这个风险了。
1: 没错。
0: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我们可以转去到一直直走的话呢可以转到这个鹤嘴的雷音洞啊，其实呢它也在这个鲸鱼谷还有蟹洞的附近。这个洞呢也是同样是被海水刷打而成的，在洞里面呢是漆黑一片，虽然呢它不是那种外形很吸引，就是哦你外面可以看到一个蟹的形状啊，然后感觉它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存在啊，但是因为它这个雷音洞就像一个缝，然后你进去听的话呢，为什么会叫雷音洞呢？因为它那个缝隙的原因啊，可能有点音频的原理，
1: 然后有回响嘛。
0: 没错，这么因为它的洞穴非常的窄啊，所以是把那个海浪打进洞里面的声响呢，会变得非常的澎湃，然后呢如雷贯耳，所以呢为什么它叫做雷音洞就是这个原因了。
1: 海浪的声音，
0: 没错。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石头也是长期被海浪冲刷，所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的就是滑的地面，那么大家尤其是有带小朋友去观赏的话呢可能要真的注意安全了。那么接下来又会带大家去到哪里？我们看完了海，看完了石头呢可以看一些别的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有哪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罗丽薇的一首《在地球漫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啊！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我们香港的鹤嘴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鹤嘴呢，刚刚就有说到几个是啊，属于天然资源的部分啊，就好像是上天赠送给我们的礼物。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来点人工造的。对的，没错，就是我们的建筑物了。那么带大家呢，就下一站去到的呢，就是一个灯塔，鹤嘴灯塔，又名是德吉利。立角灯塔，它在2005年的时候呢，已经被纳入为这个法定古迹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香港第一座成为法定古迹的灯塔。哇，这里有好多第一个哦，
2: 非常悠久的历史啊。
1: 没错，因为它呢是从1875年建成的，高9.7米，至今呢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了。那么它一开始建造的原因呢，是为了纪念1843年到1848年间呢，香港第一任副总督和驻港英军总司令德吉利少所建的，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德吉利角灯塔。那么在这个灯塔里面呢，就像一些就是小片出片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好像不在香港一样，就是去到了异地。因为其实香港是蛮少灯塔的，然后它也蛮有这个历史的痕迹，然后也蛮好，就蛮好看的一个灯塔。尤其它可能伴随着一些阳光啊，伴随着一些海浪啊的时候呢，它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了。那么之后呢，就带大家去到这个鹤嘴的机枪堡啊，这个就又另外一个画面了。就可能说这个灯塔是有点浪漫的气氛的话呢，这个好像又有点不一样的氛围存在了。这个机枪堡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英军在里面设置的一个军事设施，就是为了加强这个港岛南部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呢，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不过呢，可能有几个地方呢比较难走，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要有合适的装备才可以前行。
2: 因为都是历史悠久比较的古迹嘛，所以它时间比较长，可能没有那么多先进的那种步道啊，人行道的那种设置，所以就还是要小心的去走上去啊，或者是观赏。
1: 大家如果有读历史的朋友，或者对这片喜爱的地方呢，可能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可能不一样的痕迹。但到底他怎么建一个机枪堡，可以防御，也可以就是在当时有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呢？

0: 男生可能很爱这个地方了。那么之后呢，走了很久了，可能大家需要休息一下了啊、其实，在鹤嘴呢，公众设施呢就不多，所以说呢，大家最好要带备足够的水跟零食啊。但是呢，其实它还会有一些小店的。那么在这些小店里面呢，也可以品尝到一些啊地道的可能豆腐花啊，然后我们香港很出名的鱼蛋烧麦呀、啊，或者一些凉茶等等的品项、嗯、啊，也可以让大家呢在这个啊行程里面呢做一个中休的地方啊，就是走的走着可以休息一下，
1: 没错，
0: 就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又迎接我们哦非常浪漫非常美丽的存在了，
1: 一个重头戏
0: 就是日落的部分了、嗯、大家要卡好时间呢，就三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大家就可能从下午开始出发，阳光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出去，然后呢也可以等等这个鹤嘴的日落。因为呢其实鹤嘴很多的景点位置呢也可以拍到很美丽很美丽的日落照，而且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刚刚也说到，就可能在蟹洞里面可以拍到天空之镜，然后呢在这个鲸鱼谷旁边退潮的时候呢，海面上可能会有一条的石路，那这条石路呢刚好就面向的日落的地方。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下呢，拍日落也是很好的。或者是呢大家可以去到、灯塔上面，就灯塔旁边去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日落，大家可以寻找吧，就是啊一路走来
1: 不同的视野。
0: 对的，你觉得鹤嘴哪个地方最触动到你，然后啊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你最好的镜头啊啊运镜啊，或者是你有一点氛围照想要拍的话呢，来看看到底哪个地方啊最舒服，或者是你自己最想要出片的地方，去寻找这一片的啊日落的氛围也是很好的。
1: 而且现在太阳下山时间比较晚，
0: 对的对的，
1: 然后的话天亮时间就比较久，可以给大家说更多时间、嗯、不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去观赏一下不同角度啊日落啦黄昏的景象。
0: 对，而且因为这样天色非常的好，然后晴朗的天空啊、伴随着的呢那种就是日落之下的朝霞或者云朵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我觉得日落最大的一个魅力之一是因为它每天都不一样、嗯、就是你无法复刻任何一个日落，
1: 是的，
0: 然后就在当天可能你在鹤嘴里面看到的一个日落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存在啊。那么看完日落以后呢，可能这一个一日游呢也是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了。大家可以就是怎么来怎么走啊，就是乘坐着这样子的一个巴士去到九号巴士去到筲箕湾站，然后呢就可以出去筲箕湾，可能乘坐港铁再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那么
1: 预留好时间，
0: 没错。那么这一天的行程呢就已经的非常完美的结束了。那么今天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呢也已经结束了，那么希望说呢周末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寻找更多属于香港美好的景色，也看一看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也值得大家去探索的，无论是生态环境方面啦，无论是文化历史方面的东西也是很美丽的。然后就是经常会说嘛，我们想要出去旅游，但是忘了其实自己家里很美、嗯、就是
1: 身边对于他人来说都是很漂亮的风景。
0: 对啊，然后那么多的游客来到香港想要就是寻找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其实我们跟着他的话我们可以认识香港更多的一些的地方。那么所以就慢慢发掘香港的美吧，也要关注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1: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薛凯琪的一首最后最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大埔洪福苑大火，警方及联署今天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及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洪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则分别为洪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及联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于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及该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月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月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天预约出行名额也增加一倍至200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过去一段时间视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停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体现有足够的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车辆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文宝表示，很高兴随着月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的增加，机管局将同步增加易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易泊游服务也即将推出，届时停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也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为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表示，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仅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也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的建筑群及赤柱监狱之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仅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跌幅0.7%，总成交金额3094.9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320点，跌4点，跌幅0.05%。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0.42%。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6块，跌1.4；700腾讯控股465.4块，升1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跌4.2。9988阿里巴巴113.5块，跌2.5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3块，跌15.45块。981中芯国际72.25块，跌2.75块。1810小米集团26.32块，跌8.8。992联想集团22.96块，跌2.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8块，跌1毛。1347华虹红利137.8块，跌2.3块。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8，瑞士法郎9.811，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跌幅1.89%。港金报39165元，比上收市跌13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8: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9: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3: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11: 6月10号星期三的下午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4: 我是 Crystal 姐姐。
11: 下午好 Crystal 姐姐。
14: 下午好。
11: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同学，你知道因为一见面呢我本来就问老师，我说他们是放假了吗？因为他们今天就是穿的就是便服，然后很轻松，我想说应该没有那么早吧，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日子，说据说是他们学校就是独有的，在考试结束以后就会有一个叫什么精神健康日，是吗老师？哦，是的，精神健康日，就是让同学们可能放松一下考试的一个心情哈，
14: 而且是在上课日的时候玩，
11: 就是
14: 从头玩到尾，
11: 放松，我们要放松，因为你知道有些就是对玩有点敏感，放松自己。那不知道他们今天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啊？那我们邀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圣公会暨爱小学的代表，我叫关晨雅，
16: 我叫林丽婷。
17: 我叫黄子轩。
18: 我叫吴子涛。
11: 欢迎你们4位的同学。那3位是4年级的，那我们黄子轩同学呢是6年级的小哥哥哈。那今天呢又是来到了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
14: 没错。
11: 上个星期呢就是让我感触挺深的，就是我感觉我的左右脑好像在打架。
14: 是。
11: 就是我觉得同学们都讲的就是就挺有
14: 对
11: 都讲的挺有道理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又是有准备全新的话题啊，要来跟我们的同学们探索一下。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
13: AI 未来研究所，
11: 今天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AI 未来研究所，今天跟同学们讨论的就是，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到底算不算作弊？ 啊，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包括天籁姐姐还有 Crystal 姐姐在内哈。那觉得算的请举手。
14: 算作弊吗？
11: 四位同学全部举手，
14: 都觉得是。
11: Crystal 姐姐，你是不举是不是？
14: 我不举。
11: 我可以举一半吗？对对对，我举半边。
14: 行。就三个立场我们都有
1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就先来访问一下同学们好不好？
14: 好。
11: 那我们从六年级的同学开始问起好不好？我们黄子轩同学，你首先先来问一下哈，你是觉得算的，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19: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做作业的话要用动一下自己的脑筋，不能全靠 AI， 要不然的话那么老师
11: 怎么了呢？
19: 给多少的功课都是
14: 就是没用
19: 没用。对。
11: 那等一下，我们现在就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要画重点嘛。
14: 是
11: 我们今天的重点，我觉得作弊其实算一个重点。
14: 就怎么定义那个
11: 作弊呢？对了，猫，那你觉得这个算不算，那个重点在哪里呢？或者好了，我们先不说别的，你首先先来说说你觉得做作业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你觉得是？
19: 我觉得做作业应该要动自己脑筋，就是如果真的不会的话看一下书本里面，看一下有没有答案。
11: 嗯，那我觉得假设说好了我不会，那你觉得不会可以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在你看来的话，
19: 如果真的书里面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点点 AI 给让它给一点点的提示。
14: 就给一点解题思路。
11: 嗯，
14: 但是你觉得这个会算是作弊吗？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19: 如果只是给提示的话就不算作弊，但是如果是整个答案都给出来的话就算作弊
11: 啊。那好了，我们先就问一点详细的例子，比如说中文科。我不知道，因为中文科我就离开小学有点久了。那问一下同学，你比如说你中文科通常会有什么类型的作业呢？或者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样的中文作业？
19: 作文。
11: 哦，作文。好，那我们就以作文举例。好，那作文通常都可能会有一个题目嘛，对不对？那你不会写，那你觉得怎么样让 AI 给提示你，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呢？
19: 让他给一篇范文，然后用自己的文字写进去那篇文章里面。
14: 你是说代入吗？
19: 代入，代入。
14: 那这样的话不就更像？
11: 对呀，这个我，我反而觉得系算喎。呢个嗱，这个不算作弊，这个算不算抄啊？
14: 就直接生成，但是换了一点字眼。
11: 你是这个意思吗？
19: 对。
14: 没关系，
11: 没关系，尊重，尊重。那你觉得这个是不算作弊的？
19: 我觉得是。
11: 你觉得是？OK， 那你觉得怎么样不算是作弊，但是可以让他提供一点帮助但又不算是作弊的程度的话？
19: 让他可以给一点点那个词语啊，那个句式，就是
14: 大纲嘛，就是
19: 大纲。大纲
14: 就是你可能给一个思路，然后让他给一篇大纲你。我觉得这样也不算作弊。
11: OK。大纲不算作弊，
14: 因为那个思路创意的来源是你的嘛。
11: 可是大纲就是创意的重点了，不是吗？
14: 就有时候可能它没有那么的发散，就因为它 AI 其实可以帮你更加的往多边去延伸不同的方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更加多元一点。就可能有时候它会说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东西，你觉得挺好哦，但是不是它只是提供一个可能其他的创意，但他不是帮你写，所以我觉得也不算是作弊吧。
11: 我问一下同学，你觉得呢？黄同学，你觉得这样就是不是不算了呢？
19: 如果不是整篇文章给你抄的话就不算，但是如果全篇直接抄进去就算作弊。
11: 我有保留，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因为我是读那个电影出身的。那我们其中有一课呢是编剧。你知道我们编剧比如说那一个 Sam， 那我们要交很多不同份作业，就最后你是要交个剧本出来的嘛。
14: 是。
11: 但是其实我们交的第一份作业就是你的那个 我们叫大纲，就简称叫故事概要。
14: 嗯嗯嗯，
1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啊，那个你的创意，如果你要是让一个 AI 给你提供那个其他的创意，我就觉得有那我不没关系，我们来问一下其他的同学
14: 好
11: 不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比如说关同学，你觉得呢，就如果让 AI 给你生成一个作文的大纲，你觉得算不算是作弊呢？
15: 我觉得算是作弊，因为你根本不用你自己脑子或者是脑筋去思考一下这个大题，你需不需要 AI 去做一些题目。我觉得你可以让 AI 说一些类似的词语啊，然后再问一下它什么意思，因为不问意思的话你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词语、
11: 嗯、
15: 然后你在考试作文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到这些词语的。
11: 嗯，对，我觉得他说对，因为作文可能我们一直在纠结在创意那个部分，因为我们可能是大学的那种是创意比较重要，
14: 是，
11: 但小学的作文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知识点，就是你对词汇的运用。
14: 哦，对对对
11: 对，
14: 对
11: 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同学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14: 嗯，
11: 好，你还记不记得你最近一篇语文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呢？
15: 也不太记得了。
11: 有没有其他同学都是四年级的帮他回忆一下，就是最近的作文题目还是什么记是什么记得吗？
19: 是
14: 他们精神健康了，今天没太健康了
11: 会不会有点太健康了？哎，考试要考作文的吗？
15: 是的
11: 考试的作文题目是
15: 让你自己就是做一下
11: 哎，等一下，这刚考完是不是健康了？有点太健康了，老师，这个考试题目都不记得了吗？
15: 我知道了，就是说一个，就是写一个书信给外面的哥哥，问一下他进来的情况啊，是怎么的，在外面留学还好吗？这种的。
11: 哦，回来了，回来了，这个我肯定记起来了。嗯，你请说。
15: 还有是那个表哥想来香港旅游，有什么值得推荐给表哥的景点？
14: 哦，你们是就是二就三选一还是二选一的吗？
15: 哦，全部都是的
14: 啊，全部都要写。
15: 对，
14: 哦，就同一篇来的。
15: 对，同一篇的。
11: 哦，好了，那我们假设以这个题目出发，
14: 是
11: 那。比如说像你的话，关同学，这位是什么？你再自我介绍一下。
16: 我叫林丽婷，
11: 林同学，不好意思，这个记忆有点，我也健康了今天。林同学，那比如说这个不是考试了，如果是回家的作文，你觉得你会让 AI， 你会怎么问他拿那个灵感，或者怎么样去辅助你去写这篇文章呢？你觉得？
16: 我先会问。AI 一些问他问他做一些那个作文，然后跟他写一篇类似的，但是又不写他里面的内容。
11: 嗯，就是让他先生成一篇范文。
16: 对，
11: 然后你先看一看。
16: 对，
11: 然后你再模仿一篇类似的。
16: 嗯，
11: 我觉得还是丑啊。
14: 好像比大纲更
11: 嗯，没关系。好，这是林同学。那关同学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题目，你会怎么用 AI 帮助一下你写作业呢？
15: 我会就是问一下他，如果我那个题目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先做一些类似的句子，比如说是以人一些做，就是说草啊那些可以做一些模仿人的那些，让他生成一些句子，然后再合起来，然后再做一些句子在里面，然后就是可以做到一个作文了。
14: 嗯，就合成了。
11: 我也想这个倒不是冲了，这个合成。嗯，好。
14: 嗯，我感觉我们的那个 AI 见作弊的那个程度还挺高的，那同学们反而好像就没有那么意识到了，就他在他们那边，他们就觉得我满他在。
11: 等一下，我要回归这个问题本身了，因为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做调查，他们都觉得是算的嘛。
14: 嗯，
11: 那比如说好了，问回啊关同学和林同学，你觉得你们两个刚刚的所作所为，那就算是作弊吗？
15: 我 觉得算一点吧，因为你还是会用一道那个 AI 告诉你的一些句子来做一些题的。
11: 嗯，所以就是算，但你依然会这么做吗？
15: 我觉得有时候会，因为不会嘛。
11: 哎，这个我等一下，我的左右脑又开始打架了，不是怎么回事？就是嗯，他们觉得会，但是会这么做，
14: 嗯，开始绕圈圈
11: 了。好了，我们换一个，这是中文方面嘛，我们换一个其他的科目，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吴同学啊，嗨，吴同学，你好，那你的观点，你也是嘛？那你觉得怎么样界定这个算不算是作弊的这个点呢？他在思考，
14: 他刚刚举手，
11: 因为他可能我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14: 他已经被攻击了。
11: 对对对，因为我刚听完了那一顿言论之后，我的大脑也有一点就是转不过来，
14: 是
11: 就是我也推翻了我之前的一些可能所想。
14: 嗯，
11: 没有关系，你就表达一下。那好了，比如说我们换一个科目，比如说数学科，
14: 是
11: 那你觉得AI 你怎么样用算是作弊？怎么样用是它没有，它是在辅助你学习呢？
20: 怎么用算是作弊的话，就是你用 AI 去查问题，你不看这它的解题过程，而只是去看那个答案，这就算作弊。然后如果辅助我们的话，就是你用 AI 去查问题，叫它得一个列式，然后剩下的答案我们自己记，这样子算辅助我们做。
11: 哦，这个我可以，这一个答案是我目前听到可以接受的答案，就是可以接受的解释。好，来问一下，比如说你是四年级嘛，那你最近学的一个数学的
14: 公式，
11: 你是觉得有难度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吗？
20: 面积。
11: 哦，面积，什么图形的面积？
20: 正方形和长方形的。
11: 啊，好了，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题目让你算这个正方形的面积，那你觉得怎么样的发问方式是你觉得是在辅助你而不是作弊的一个提问呢？一个 prompt， 我们现在就说你先当姐姐，对，姐姐就是 AI 啦，你会怎么问呢？
20: 问这题，问的话就是问这题的劣势是什么，然后剩下的答案我们自己记。
14: 就是求他那个公式吗？就只问这个题这样解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公式去解是吗？
20: 对。
11: 公式就老师不是给你吗？那个正方形是什么？正方形是面积是什么？
14: 底层吗？
11: 不是底层高吗？就是长乘宽嘛。
14: 哦，
11: 不是吗？
15: 是的，
11: 对啊，
14: 是的。
11: 那公式就这个就公式啊。
14: 那可能忘了吧。
11: 你是忘了这个吗？应该不是吧，这个很难忘吧。
14: 那是
11: 因为我知道他出题他可能不会这么直接，他不会直接给你一个正方形，比如说20×20cm， 然后让你求他多少的嘛。应该不会这样哈。对，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14: 绕绕的。
11: 对对对，有一些绕，比如说一个大长方形减一个小长方形，然后剩下的面积是多少，就是类似这种，是有这种对不对？
20: 对，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长方形那里没了一个正方形，然后你要去算
14: 那一个正方形的小面积吗？
20: 对，
11: 或
20: 者
11: 是
20: 那个大
11: 剩下
20: 那个大乘，
11: 就是扣掉那个正方形之后，长方形剩下的面积是多少？
20: 对。
11: 那你知道怎么算吗？光同学，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题，
20: 会的，就是你算出那个小正方形的面积之后，再去减掉那个剩下的那个大长方形的那个面积，就可以得到它
11: 剩下的
20: 面积是多少了。
11: 非常好，
14: 是
11: 我对他的这一次的数学考试有信心，应该分数应该不错。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觉得是不是数学科好像是比较容易 就是
14: 去问，
11: 嗯，或者就是比较容易去界定，比如说你直接照个照片，你跟他说，哦，哎，麻烦你告诉我答案，我觉得这个就肯定是作弊了。
14: 是，
11: 但如果你说，比如说解题思路，那可能他会告诉你啊，你先把那个长方形大的长方形的面积算出来，然后你再把正方形的小的算出来，嗯，然后两个相减，你就会得到答案啦。那你自己再去尝试，我觉得这种算是我可以接受的
14: 辅助。
11: 嗯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4: 是
11: 啊，除了中文，除了数学，还有什么样的科目你们平时学习就是有可能会用到 AI 的呢？
20: 英文。
11: 谁说的？吴同学说的。英文会怎么用呢？你会？
20: 叫 AI 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个题目的中文是什么？嗯，
14: 这也不一定要用 AI 吧？翻译软件不就有了吗？
11: 那跟 AI 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只是一个快一点，一个哦，那这个我真的不好评论，因为这个的话，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
14: 嗯，
11: 那当然，我那个时候就没有 AI， 我是就像你说的，我是
14: 翻译软件，
11: 就是去翻的嘛。
14: 嗯，
11: 那你觉得？嗯，关同学举手了，你想表说吗？
15: 我想说的是普通话科的，因为普通话有可能老师会问一下 AI 做一下那些有轻声的，然后让同学们去猜，就是去圈起来哪个是轻声的，让我们更加的熟悉哪个是轻声的。然后就是普通话考试的笔试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了，你就会知道那些轻声的。
11: 嗯，那你怎么，如果碰到不会的话，你会怎么样去求助这个 AI 呢？
15: 我就会说，通常大概哪些是定在了那些轻声那里，然后看一下考试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有大概会有这些轻声呢。
11: 嗯，你可以先举出三个例子是你觉得就是经常会出现的轻声的
14: 字。
15: 对的，

0: 是
1: 不，然后是吗？这种都是一些轻声的，是大概。
0: 不是哪个不？不会的不吗？不是那个不要的不吗？
1: 就是打个。
2: 是。
1: 就是有两个的不，然后中间有个字的那些，就是、
0: 哦、
1: 那个就是轻声的。
0: 哦，对，我大概懂，比如说什么、嗯、什么是的，是吗？那就是可能是轻声。
2: 是，
0: 我不敢说了，我脱离这个课堂有点久远。我的，但刚刚同学们，我们先声明一下，不是一个教学的那个
2: 环境，不是
0: 环境哦，不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学术方面有疑问，就是去问一下那个普通话科的老师，好不好？
2: 我们可以查字典，
0: 查字典好了。那上半场呢，我们先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看来同学们有一个蛮可爱的现象，
2: 是
0: 就是他们审判是很高的，就是算作弊，
2: 嗯，
0: 但是那个实际行动上好像没有被规范，你知道吗？好了，那一会儿呢，下半节回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年轻人他们这个用 AI 的一个想法、或者他们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颇为可爱的现象，就是他们既知道好像这样做呢是、
2: 作弊的，
0: 不太对的、但依然有在使用用呢。那我们哈稍后呢一节财经新闻回来哈，谱出校园精彩，那再来跟我们直播室的四位同学聊聊看他们的故事。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跌幅0.64%，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18点，跌5点，跌幅0.07%。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0.42%。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65.6块，升12.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跌4.2分；9988阿里巴巴113.5块，跌2.5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34块，跌15.41块；9810中芯国际72.35块，跌2.65块；1810小米集团26.32块，跌8.8毛；992联想集团23块，跌2.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8块，跌2毛；1347华虹红地137.3块，跌2.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跌幅1.89%。港金报38960元，比上收市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70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

0: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3: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1: 4:33啊，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1: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圣公会暨爱小学的代表，我叫关晨雅，
6: 我叫林丽婷，
7: 我叫黄子轩，
8: 我叫吴子涛。
1: 欢迎四位同学。那今天呢，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呢，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用 AI 写作业算不算是作弊呢？那开场的时候，四位同学都说觉得算。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实际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哈。那唯一在我们这里呢，觉得不算的其实是 Crystal 姐姐。
4: 是，
1: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4: 因为上半节其实我也有讲过关于就是可能在大学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有时候会用到 AI 的辅助，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整体的一个框架，就比如说那个故事的类型啊，那个走向啊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问 AI， 我中间可以插一点怎么样的一些可能小伏笔啊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也不算是作弊，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丰富了我整个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还是我想出来的。
1: 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举了一半呢？
4: 是
1: 这样，我觉得就是像刚这些同学们都举了一些很实际的例子，你问他啊，比如说有一篇范文你照着改啊合成啊，甚至说你直接问他答案啊，那这种我觉得他肯定是不对的，就是在这个学习的态度上或者在这个学习的道路上，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
4: 是，
1: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作弊呢，我有点保留。因为我对作弊的这个理解是什么，就是他不合规嘛，对不对，就是他犯规嘛。比如说考试的时候，那大家都应该就是在考场就不可以带书，不可以去干嘛，那你可能偷偷的有小抄藏在这个手臂或者哪里，然后你偷偷拿出来看拿出来抄，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作弊嘛，
4: 没错，
1: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好界定呢？因为有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使用呢？那问一下同学们啊，因为在学校的教育方面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说我们哥哥姐姐离开这个校园很久了，那比如说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啊，回去做作业是不可以用这个 AI， 或者说有没有规定你们就是怎么样去使用呢？我们来问一下几位同学了，那先来问一下林同学好不好？
6: 有规定怎么用 AI， 因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就是如果算作弊的话是直接问 AI 的答案，但不算作弊的话是问 AI 一些提示，然后给自己找一些方法，然后来答那个答案。
1: 就老师有没有明确的跟你们说过怎么样去用呢？
6: 没有。
4: 哦，就是其实还是可以，但是怎么用要看你们自己。
6: 对，
1: 那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作弊这个词和这个界定的部分，因为你作弊，你首先要有一个规定，要有一个校规、一个法规或者是一个东西。但是，那因为我们就说现在为什么 AI 的这个讨论度很大，因为大家都还在有一点摸索的阶段，
4: 是
1: 就好像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到底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或者在学校怎么样规定去使用。
4: 没错。我觉得小学的同学如果就算用 AI 做作业，就是 AI 直接问他们答案，到时候交给老师，其实老师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AI 出来的呀。
1: 不会，我不知道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同学被老师
4: 抓到过
1: 吗？那吴同学有点头。

0: 题目嘛，所以我就用的 AI，没想到老师就发现了，因为我是直接没有用自己的文字，就直接
1: 生成。
0: 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哦。
1: 哦，老师是怎么样发现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是 AI，就是哪一个地方看着像 AI，他有这样跟你说过
0: 因为
1: 吗？
0: 其实呢，你那，因为其实，因为其实那个 AI 那个程度，它就生成了一份不属于小学生可以写得出的一个文笔，所以就被老师发现了。
1: 那很简单，因为你知道这老师哎，我跟你说，就是他会知道每一个学生大概的一个是风格，还有一个是能力。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你写个四字成语进去都费劲的，你突然出口成章，这个就肯定有问题啊。对啊，所以这老师，我觉得老师知道，特别是中文老师，太容易
2: 发
1: 了
2: 现，
1: 吧？对啊。
2: 这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AI 味？就有那个味道，对，
1: 就不用味道，就是不用 AI 味道，就不属于那个黄同
2: 哦，
1: 学的
2: 这个
1: 味
2: 成
1: 道，反正就是，不管是 AI 也好，就是黄妈妈、黄爸爸操刀也好，反正肯定不是黄同学的味道。我觉得作为中文老师，这个肯定是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
2: 是。
1: 那好了，现在你有没有得到一些教训，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对这件事情你有其他的看法，或者到现在6年级的你会怎么做呢？
0: 就是嘛，如果真的不会的话，要用那个 AI 给一点点的提示，然后再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下，然后再写进去那
1: 那个
0: 个
1: 文
0: 章文
1: 章里
0: 章里
1: 面，
0: 面的。
1: 那你他给你的提示通常是大概是什么类型？比如说是用字用词啊，还是说什么样的提示给你呢？
0: 那个词语啊，那个结构啊，那个。
2: 就是那个故事的走向，类
0: 对
2: 似，
0: 对对，类似，
1: 对，
2: 就还是一个大纲一样的。
1: 我觉得他有吸取那个
2: 教训，
1: 教训，就是他有反思过。那一次是你就是时间太赶了，还是你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就是因为我忘记有那个作文功课了，然后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天晚上了，然后。就来不及，所以把整篇 AI 生成的文章抄进去了。
1: 就是成年人三个字饱饱，妈呀，没有问题，就一眼就被老师发现了。那有没有其他同学有这个啊？关同学，
3: 就是3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是作文用了 AI，但老师很快就看得见了，因为作文的时候我们是香港来的话，我们是写。简体字的，繁体字的。然后那篇作文呢，写满了一些的简体字，然后老师很快就看得出来，然后就骂了那个同学。
1: 你这个就是反正太容，我自己觉得太容易了。就如果我是老师的角度的话，这件事情是
2: 有漏洞，
1: 不是有漏洞，都是漏洞。好了，那学校老师有没有跟你们，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一些的这个 STEM 啊，或者是这个 AI 的教育的课程，那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其实在你们求助 AI 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问，怎么样去用，有没有这样跟你们说过呢？
3: 没有哎。
2: 那看来可能学校对同学的那种 AI 使用程度还是就是比较自由跟放飞一点的。
1: 还有一个我对作弊有一点保留的，就是我刚刚说嘛，就是要有一个就是像犯规一样的举动，还有一个是不公平性，就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
2: 自己
1: 不
2: 写。
1: 能 open book 的，都是自己写的，但有一个同学就是有小抄，那就不公平嘛。
2: 是。
1: 但你回家就是用这个，好像现在就是人人都能用。
2: 对啊，
1: 只是说付费版和不付费版的一个区别，所以就是其实都可以用啊。那你们同学之间会不会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啊？你是怎么用，他是怎么用，或者你会介意其他同学用了什么，你会觉得啊不公平？在点解佢得嘅，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3: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在别人说的话就是。别人会以为我是乌鸦嘴，然后反而去孤立我什么的，我就是害怕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就不敢出声了。
1: 这个是你在人情世故的上面，你不敢。

0: 嘛
1: 的一种处理。
0: 对，你不敢，不代表你心里面没有想法嘛？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有的时候，
2: 我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种的，老师却没有让他去惩罚什么的，我就觉得不太公平，因为他反而作弊了，但我们没有。
0: 哦，我懂，就是你觉得他，假如我们还是以作文为例，
1: 是，
0: 就你觉得这篇作文一定不是他写的，好像是用了 AI 在里面，但是老师又没有看出来，或者老师没有说，是这种感觉吗？
2: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你要问 Crystal 姐姐，她老有经验了。就是你不是分享你之前有一个，她有一个作业，
1: 是，
0: 其实是她100%自己写的，
1: 没错。
0: 但是那个系统有检测到你有那个 AI 还是？
1: 不，是，
0: 那你来分享。
1: 啊、对，就是，我曾经有拿过我自己的一篇，就是很久以前，可能2019年的时候写过的一篇，可能小说故事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去问某一个 APP， 我就问他说，我这篇故事它是 AI 生成的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大概率。就是几乎就是 AI 生成的一篇故事，
0: 但是你其实不是，
1: 当然不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嘛，
1: 对对对，那时
0: 候
1: 我还没有碰 AI 呢。
0: 对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关同学，你觉得，比如说假设你，你定我是你同学好了，你觉得我有一篇作文是很 AI， 你有什么证据，或者你觉得哪里是像呢？你虽然你没有说，但是你从哪里感觉出来呢？
2: 我就有可能看他那些词语用的恰当。嘛，然后就是看他那个词语，就是有点，如果我们全班的话觉得那篇作文有些词语是难倒我们的话，年级第一就是感觉不到出来这是什么词语，我就有可能大概率就是觉得他有可能用了 AI 去用这些词语去作文。
1: 就是跟刚刚黄同学说的那个，就是不符合自己程度的。
0: 可是这样也有一点不公平啊，因为有些虽然他可能成绩不一定很好，他可能不一定是全班全年级第一这样，但可能他从可能爸爸或者爷爷就从某个长辈那里就
1: 知道了。
0: 对啊、
1: 这个、
0: 知道某一些可能很难的词，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不是吗？
1: 难倒了，
0: 你是不是有被我说服到？好像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2: 对的，但又不太确定，我就可能会问问他，你有没有做的，然后再问一下他知不知道这个词语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知道的话，我就不用多嘴再问他了。
0: 对，就是怀疑是 OK 的，但是要 fact check，
1: 有证据，
0: 也不用证据，就像他说的，你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嘛？你就不一定要很好像质疑别人，因为你质疑他也可能会受伤嘛。
1: 是，
0: 你就可以说啊，这个词我没不看不懂哎，第一次看哎，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可以告诉我的话，哦，那他应该就是懂
1: OK 的，他知道的。
0: 对，他如果不知道，那
1: 你是被 AI 生成的，
0: 一来就是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嘛，就是小学生之间，对不对？对啊，我觉得这个反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用的太多了，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因为他们现在是生在 AI 的年代嘛，那以前我们没有 AI 的时候，你说同学是不是做作业就没有作弊或者没有一些不好行为？我觉得也不是啊，他可能会问哥哥姐姐，就有一些哥哥姐姐的作业本拿来参考一下，或者问爸爸妈妈。对啊，或者直接上，我们虽然没有 AI， 但我们那个年代也有网络，上网找答案，我觉得也是有，所以。好像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只是看你要怎么样去运用它，
1: 是
0: 怎么样去那个磨，就是怎么样去好好的
1: 去使用
0: ，
1: 来辅助自己学习。
0: 那你们好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先撇除 AI 算不算作弊，那你觉得 AI 对你们的学习是有没有帮助，能不能够提升你们一部分的知识的呢？林同学，
2: 我觉得可以为一些。关于最近学到的那些知识，然后可以问一些最近不会的问题，然后问一下 AI， 然后让 AI 给出那个解答，然后自己再想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取那个答案。
0: 你最近有什么课题？可能是虽然现在考完试了，不懂可能也来不及了。但有没有一些课题是你可能还不太懂的呢？
1: 就还不太熟悉。

0: 己的一些
1: 分数吧。
2: 哦，分数。分数这个帮你唔到噶啦，已经定局啦。
1: 数学的分数，
2: 分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sorry， 哦，那个分数，嗯，我懂是什么了，
0: 对，
2: 好了好了，那个你是不懂是哪一个部分是让你不是很理解的呢？
1: 是
2: 约分不懂还是？
1: 就是大数。减假分数那些
2: 哦，就是约分嘛，应该是，比如说九分之六怎么样去约到最小，是这个意思吗？
0: 哦，它应该是九分之六减几分之几那种
2: 哦，就九分之六减六分之三，你可能就不会了。
1: 对，
2: 哦，
0: 是，我也不会了，
2: 哦、你不会就是三分之二减二分之一啊？
0: 嗯，是吗？
2: 那你也要问一下了，
0: 是我得问了。
2: 那到底要怎么样？你现在会了吗？现在还是不太会。
1: 现在会一点点了。
2: 哎，关同学数学好，关同学，请问这一题你知道答案吗？
1: 如果是前面是解不到后面那个数的话，而且假分数后面有个加的话，后面还有个分数的话，我就会掉那些字。就是头不要动，然后把后面那个加，然后再把后面那个分数一起掉进去前面第二排第二个那里，然后加完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分数，然后再去减去刚刚没减的那个分数。
0: 天籁姐姐，对吗？
2: 我跟你说，虽然我离开校园也蛮久，但我依稀记得就有一个名词的，
0: 是
2: 通分母。
0: 是吗？
2: 对啊，你
0: 就
2: 是加减数，你就把下面的分母给统一啊。
0: 对，
2: 然后你再去减上面的分子
0: 就 OK 了，
2: 就是那个答案。然后你再把它约分，约到最小的数就是答案了。
0: 嗯，
2: 对，应该是哈，对啊，
0: 对啊，我记得
2: 了。我没有 AI 的年代，我也有在好好的学习呢。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呢，也了解同学们的想法，就是。它是一个工具，就跟我们以前其实问老师上网其实是一样，但你直接找答案呢，这种学习的态度我觉得肯定是就是不太好，因为你会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不深刻。
0: 没错，
2: 我们让大家写作业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惩罚大家或者给大家额外的功课，希望大家对于每一个文章节的那个课堂的内容可以有一个更深的印象，能吃透。那所以说啊，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你说让同学不用啊，又不会，那肯定也不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它呢？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带来这样的一个 AI 的知识点给到我们的同学们啊。
0: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教育及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李婷馨 Angel 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AI 学习助手怎么样用才是合理的呢。
3: AI 未来研究所，
4: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gel 老师。 AI 呢现在已经走入了很多同学仔的日常生活里面，例如同学仔做功课的时候可以叫 AI 去解释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知识，温书的时候呢亦都可以叫 AI 去帮手整理重点和一些笔记，写文章的时候亦都可以叫 AI 帮忙提供一些结构的建议，甚至呢我们有时做 project 汇报的时候都可以叫 AI 模拟提问。但是呢这一种有效率的学习方式又不等于真正学习，因为如果我们使用方式不当的话，可能会令到我们交一份好像完整的功课，但是呢自己没有经历过理解判断和思考的过程，长远来说呢损失就不单止是这一份功课的一两分，而是我们整体的学习能力。所以呢我们都要学习怎样正确去使用 AI 啦，例如我们可以给 AI 去解释，但是就不给 AI 取代我们思考的过程。那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例如学物理科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呢可以尝试问 AI， 例如叫它用中学生的程度去解释反作用力和作用力之间的关系，还有呢用一些生活化的例子。 AI 咧就可能用唔同嘅例子，例如溜冰啊、气球啊呢啲去帮助同学去理解，但系咧同学都仍然需要去吸收同埋判断，用呢啲知识应用喺日常生活当中。再举多一个例子啊，如果咧题目要求我哋分析一篇文章，同学系直接用 AI 生成完整答案，然后照抄去提交功课，咁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合理嘅使用方式啦。咁我哋表面上咧系完成咗功课，但系实际上咧就避开咗一啲重要嘅训练，例如我哋阅读、理解或者一啲组织能力。其实咧 AI 咧好多时都可以辅助到老师嘅教学，因为 AI 能够帮我哋生成一啲唔同程度嘅教材。好多时咧，其实课堂上边学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学习需要啦，同埋都会有好大嘅差异。老师咧有阵时都未必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但是 AI 就可以好好地透过分析同学过往的一些数据，提供到一个即时的解释，和给到一个学习上的回馈给他们。但是我们最重要就好像今天所说，我们就要学习正确去使用 AI。 第一个原则呢，我们就是要 AI 去解释，但是就不是被 AI 去代替我们思考。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初稿，然后呢再给 AI 去做回馈。例如啦，我们可以先自己定立主题，列出一些大纲，先写个第一稿，然后再给 AI 去看看我们的论点是不是清晰，一些例子是不是充分。 AI 的角色呢就好像我们一面镜那样，帮我们看到个作品的盲点，而不是呢帮我们去直接完成个答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2: 谢谢 Crystal 姐姐，还谢谢我们的 Angel 老师的分享。其实啊 ，AI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5: 没错，
2: 它可以帮你预习，可以帮你温习，可以帮你答疑，
5: 还可以帮你整理，
2: 还可以帮你整理。但是呢，就是它也可以给你答案。只是这个呢，你就只是完成了功课这个任务，
5: 对，
2: 而你没有达到这个功课想让你达到的，就是学习背后的意义。
5: 没错，
2: 对啊，你像中文，其实老师。给你不同的作文的写作是希望，当然你可以学习不同的好词好句啦，可以去运用啦，还有就是可以写不同的文章的类别，议论文，有可能这个是中学学的，
5: 是
2: 就是这个记事文。所以呢，其实做作业哈，我们要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们还小哈，其实我们是希望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告诉同学们，哎，不是不能用这个工具，而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呢，才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5: 没错，
2: 那今天呢也是教给同学们。好，那今天毕竟是我们那个什么精神健康日啊，学习我们暂时好啦，今天就不为难大家，我们先抛开啊。但是呢，在之后可能你们有一些同学明年可能就要升五年级了，那黄同学呢，那你下一个学年呢，你就是中医的同学了。那中学的同学呢就会面临更多的学习任务，所以呢就要好好善用我们的工具啊，去帮助我们的学习，好不好？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啊，这个小知识呢可以分享给四位同学，也分享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同学们。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也约定大家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内地头五个月，居民取得境外收入累计补缴税款大约130亿元人民币，期内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亿9000万元，按年增长12%。税务总局指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有三个原因。包括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令税收增加。税务总局表示，部分行业因为发展态势比较好，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当中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按年增长 23.5%， 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按年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39.7%。 今年头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按年增长 9.8%。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李家超说，鼓励广大爱国爱港社团在“十五五”时期把握历史机遇，拥抱国家战略，掌握好五年规划蓝图的行动方向，凝聚各界力量，发挥枢纽作用，在开拓新局当中改革求新，支持青年发展，搭建成长街。

0: 梯，让下一步，让下一代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才华。大埔鸿福苑大火，警方以及联署今天落案起诉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家被起诉公司则分别为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以及联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该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407点，跌157点，跌幅为0.64%，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18点，跌5点，跌幅为0.07%。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为0.42%。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为2.061%。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7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65块6，升12.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跌4.2分。9988阿里巴巴113块5，跌2.57块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块3毛4，跌15块4毛1。981中芯国际72块3毛5，跌2块6毛5。1810小米集团26块3毛2，跌8毛8。992联想集团23块，跌2块3毛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6毛8，跌2毛。1347华虹红利137块3，跌2块8。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5，澳元5.49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2。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15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2: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4: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2: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4: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6月10号下午5:08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27度，现在湿度 78%， 啊，天气开始慢慢变得稳定了，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呢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几乎天气方面呢也介乎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25到29度，那么星期五可能会有几阵骤雨，所以大家伞不离身这件事情呢还是要继续保持下去的。同时在港股当中了，这一把伞到底够不够坚硬啊，其实陪伴着大家度过了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的一个风雨飘摇。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外围中东的一个局势再度紧张，加上呢苹果方面在他们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方面发布的内容啊，市场觉得没有太大的惊喜，所以呢美股隔天晚上表现的比较波动啊，今天整体亚洲市场呢表现都比较普通，而且受压情况严重啊， A 股方面走低，港股连跌了5天之后呢今天再低开低走，一度呢跌超3300点的位置啊，失守了24300点的水平之后开始逐步收复失地啊。今天我们看到呢恒指方面整体的一个走势，市场方面当然还是继续观察到现在目前利好性的一个消息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啊。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在24407点的位置收市，跌157点呢，那么今天呢其实市场整体来说都是觉得啊整体收跌幅方面开始逐渐的收窄，而且呢五市道之后呢整个估压呢虽然初段加剧，但是在后面一段时间开始慢慢收复这样的一个失地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呢指数方面虽然这样去走啊，但是股份方面呢个别发展，今天腾讯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市场就关注他们发行了24.5亿美元以及150亿元的人民币票据啊，股价上午一段时间呢就已经开始上升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上午一段时间上升呢，下午一段时间收市方面升了 2.7%，市场当然也关注在同行方面的一个发展态势啊。其实除了像网易快手这一些反升了 3.8% 以外呢，巴马、京东、百度、美团还有小米都跌 1% 到 3% 左右。同时今天看到手机设备股方面呢也继续受压啊，舜宇跌 3.8%， 比亚迪电子跌 4.5% 收市，瑞声方面也跌了 3.5%， 内地三大的电讯股份呢逆势造好，我们看到呢中国联通上午一段时间就升了 3% 以上啊，收市升 3.6%， 中电信方面升 3%， 中移动升 0.2% 啊。今天中午午间时段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在港股午市时间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也跟大家分享了现在呢对于电讯股份呢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大环境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个抗压力似乎给到了电讯板块一个不错的投资机遇。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呢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内房的房地产啊以及这个银行股方面呢走势偏压，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到底这些的政策香港目前的一个经济环境啊，包括今年下半年时段里面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息率走势能不能够救得了现在目前这一些的息率方面比较敏感类型的股份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首先我们的 iFAC 风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连日来的弱势走势。那么今天5:30时段呢有我们的科网专题啊，当然呢今天呢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段时间里面港美股的资金在搞什么啊，同时呢也会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苹果开发者大会到底失望的情况啊，有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呢？有我们的一方资本王傲言 Owen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线金融网。
1: 也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了。港股连日的回调之下，到底整体资讯方面如何走动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Harris， 你好。
4: 嘿，你好，大家好。
3: Hello 啊，这个连日下跌，我们看到现在资金呢，今天又开始走进了像是腾讯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相关类型的板块当中。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个六个交易日的下跌对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喘气时间，还是下浪的开始呢？
4: 跌咗六日，咁其实好好丑丑，咁讲緊亦都係由高位28056点辗转落落嚟，咁唔经唔觉啦，咁其实都碌咗有接近4000点咁多嚟，其实咁调返转头你话有个喘息机会，咁其实唔奇怪嘅，其实不过暂时嚟讲有冇呢个条件或者係咪真係会发生呢咁样。咁讲緊係睇返嗰啲北水咁嗰个嘅流向呢，暂时嚟讲呢两日就叫做好返啲，咁上个礼拜方面嚟讲，五日有四日都有北水正流入，叫做有啲改善，唔排除真系可能讲紧喺翻24200点附近呢啲位置咧，咁初步会有个支持都唔奇怪嘅，其实吓，咁但系当然要小心翻，如果北水方面咧又似吓咁啊，讲紧好似五月份咁录得正流出嘅话咧，咁对港股嘅杀伤力都会存在啦。咁因为主要原因系内地方面嚟讲太好玩啦，佢哋嗰啲嘅科创板咧，咁其实就创埋新高咁样，甚至乎连2015年当年大时代嘅位置啦，咁其实都破埋顶，咁4000几点嗰啲位置咁样，咁比起翻上证综合指数嚟讲，还要出色，还要牛咁样，咁变相地嚟讲，我哋港股相比之下就比呢话去咯，其实吓，咁所以其实讲紧就本身呢个系北水方面影响好大，当然其实今晚咧都有件大事会发生嘅，其实吓，咁啊讲紧其实呢几日都好多大事，咁包括其实今晚方面嚟讲就个 CPI 啦，其实吓个通胀数据咁样，咁通胀数据因为美国通胀数据影响住全世界，咁本身嚟讲系影响住个资金流向咁样。咁今晚方面个市场咧暂时预期啦4.2，咁如果你话多过4.2嘅话咧，咁呢个都会几头痛。就算 even 你话讲4.2甚或乎4咧，其实都头痛嘅，因为点解咧？睇翻过往历史咧，逢亲美国嘅通胀超过4%嘅话咧，咁通常个股市嗰个回调压力好大嘅，同埋咧联储局方面嚟讲有需要咧上调翻个利率咁样。咁因为本身依家现阶段嚟讲，咁之前啦吓，咁因为一路去到3.8嗰啲位置咁样，咁但系对比翻你话联储局个联邦基金利率3.7至3.5咧，其实勉强叫做 break even 啦，其实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话真系上到去四之上嘅话咧，咁联储局方面嚟讲就变咗负利率噶咯，其实吓，即系讲紧系嗰个联邦基金利率嗰个嘅息率系低过个通胀，咁呢个其实喺市场上面咁嘅状况咧，系容易刺激通胀嘅，其实所以联储局方面嚟讲，如果你话正常咧，系应该保持最少50点至高过个通胀嗰个嘅个通胀率嘅，其实吓，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出嚟四嚟嘅话咧，咁稍后方面咧吓，未必今年做晒嘅，其实但系稍后方面嚟讲，加息加到去讲紧系4.5呢个位置咧，一啲都唔奇怪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咧。點解大家都及住個通脹數據就係咁簡單咁樣？咁變咗嚟講，今晚8:30大家留意一下咯。
3: 嗯，相關的一些的通脹數據將會呢引導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具體的一個走向啊。您個人現在怎麼看了？現在目前美股方面呢，大家都聚焦在這個6月、7月份時間呢，可能 SpaceX 或者說很多一些的科技類型的一些的板塊將會受到相關的一個影響啊。您覺得這個資金方面的重組之後，世界格局會有重新的變化嗎？
4: 嗱咁講咧，其實就本身依家中美角力方面嚟講係大家都知㗎啦，根本上其實只不過冇開槍冇硝煙嘅戰爭咁解嘅啫，其實嚇。咁而講緊就本身 SpaceX 嘅上市咧，其實又好又唔好嘅。咁因為本身嚟講好嘅地方咧，就會有啲大企業上市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啲投資銀行方面嚟講就聚精會神啦，咁去即係點樣去做。

0: 好呢一個生意啦，做好呢單 deal 啦，其實咁因為本身嚟講，佢哋佣金都幾開心，通常都有3-5% 咁多咁樣，咁變咗嚟講嘅集資，咁其實就好多啲投資銀行啲員工方面嘅花紅都係靠呢啲嘅。咁嚟緊方面嚟講，仲有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呢個 OpenAI 啦，同埋呢個 Anthropic 方面嚟講都會上市，咁已經入咗表噶啦，其實做緊審核噶啦，其實咁啊快嘅話，9月、10月都會上市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好嘅地方就係、是。即是你投資銀行如果夾硬吉爆個波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咁啊佢哋啲花紅可能就打折㗎啦。其實嚇，咁呢個佢哋願唔願意咧？咁樣咁當然啦，唔係話一定即係講緊係即係。個市跌落嚟，佢哋做唔到呢啲集資，咁但係個危險性就高咗啦嚇。咁大股東方面嚟講，可能 withdraw 嘅機會又大咗啦，因為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到佢心目中個數咁樣。咁呢個係個考慮啦。咁所以其實投資銀行方面嚟講，好少喺啲大型企業方面嚟講上市嘅時候咧，咁講緊係出一啲好差嘅投資報告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其實嚇咁講緊另一方面，就呢個又攞錢，嗰、那個又攞錢咁樣。咁上市集資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你好似 Google 咁樣又發債咁樣，咁講緊 Meta 之前又想過發債，咁後屘出嚟澄清咗咁樣啦。咁呢間喺雪谷水，嗰間喺雪谷水嘅時候咧，調翻轉頭咧，大家就會嚇睇下個水塘或者睇下個嚇浴缸到底有幾多水俾佢筆咁樣，筆下筆下筆曬嘅時候，個股市又可能會有個壓力嘅。其實嚇，因為講緊金融市場就係、是、其實。投資就係錢啫嘛，其實嚇咁，如果你啲錢個個呢個攞曬，個個攞啲咁攞曬嘅話，咁本身嚟講冇得攞嘅時候，憑乜嘢再將個股市向上推咧？咁所以變咗嚟講，市場方面都相當之關注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 ，SpaceX 咧雖然星期五上市啦，其實嚇上咗市之後咧有個好處，短暫會有啲資金方面會 flow 翻出嚟，因為佢哋依家大概暫時就去到琴晚啦，咁超額認購咗4倍到咁樣嚇，唔夠香港唔夠內地嗰啲咁犀利噶啦，不過佢個規模大啦。咁所以冇辦法啦，其實4倍都已經好犀利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如果呢筆錢出翻嚟嘅話，對股票市場可以係有一個嘅刺激作用嘅。咁但係首要條件就係、是本身嚟講嗰個通脹數據唔好話太離譜先啦嚇。咁如果唔太離譜嘅話，咁啲投資者方面嚟講，我意欲個投資意欲入市意欲方面仲係繼續嘅話咧，咁啲錢入翻去個投資市場，咁、那個股市方面可以再升過咁樣。咁當然啦，仲有一點就係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方面嚟講就日本央行加息應該就如箭在。完噶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咧，個關鍵就係美國嚇美聯儲咁樣。咁美聯儲方面嚟講，就有個複雜位喺度啦。其實嚇，新官上任，咁到底係三把火啊，定係？本身嚟講初歸新抱落地下，而個市場教訓下呢位嚇、啊，即係講緊新任局長咧咁樣。咁依家市場就拭目以待。不過呢個新任局長就非常非常非常之低調咁樣，真係由佢 endorse 俾阿特朗普方面嚟講，講緊係。即係去宣布 nominee 佢去講緊係即係攞呢個嘅或者做呢個聯儲局局長到依家咧。好似淨係喺國會講過一次説話，到依家好似都未講過其他啦。咁其實嚇，大家都想揾佢啲口水尾執下都難。基本上其實嚇，咁呢個其實到下個禮拜嘅時候咧，咁本身嚟講習慣，因為聯儲局咧開完會都會有個記者會啦。咁當然佢會唔會取消呢個記者會咧？咁樣咁第一次通常應該都唔會嘅。咁但係未來方面會唔會取消咧？嗱，呢個係大家需要知道啦。咁跟住講一啲點陣圖咁樣，咁呢個係由阿伯南克開始喺度搞落嗰啲嘅透明，即係講緊係將個聯儲局方面。嘅貨幣政策盡量透明化啦，咁呢個佢又會唔會中意 keep 翻咧？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個問號啦。咁再加埋咧，其實嗰啲聯儲局官員啦，其實嚇出嚟講説話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講少啲或者唔可以講咧？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當年咧，格林斯潘年代冇咁多嘢嘅，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都係比較簡單，大家即係嚇開會開完會咁啊，講緊估下格林斯潘會點做咁樣，個頭耷低啲定行起上嚟個心口石硬淨啲咁樣，定係講緊係個袋喺左邊定夾喺右邊去估佢到底嚇加息定唔加息咁樣，咁調翻轉頭未來方面你會唔會行翻呢套，甚至乎更加極端咧咁樣？咁似乎 Kevin Walsh 方面嚟講係更加極端嘅，似乎咁講緊變咗大家投資者就會睇住佢呢次第一次會議方面嚟講嗰個嘅表現。咁如果表現得差嘅話，亦都係另外一個咧嚇。咁市場方面會有機會動盪嘅。咁啊真係搞埋下個禮拜方面嚟講係差唔多啦，其實嚇。咁個市場方面嚟講會 back to 翻 normal 咁樣。咁變咗嚟講就大家投資者。 嘅方面，依家就小心謹慎啦。其實嚇，但係對港股嚟講咧，其實冇乜點升過咧，我哋跌又跌唔到幾多。不過到今時今刻都好啦，仲係跟跌唔跟升，一個好悲哀、好悲涼嘅情況。
1: 嗯，而且这个跌，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市场也聚焦到一些香港本地的银行股份啊，大家都觉得了，现在目前香港经济状态，再加上未来息率走向呢，都对整体行业来说有一个不明朗的情况。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个归咎方面，它的一个下跌原因是什么？
0: 本身嚟講就因為大家都擔心到就係內地方面嚟講係嚴打呢個嘅即係非法出外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啦，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本地銀行嗰邊嚟講都即係逐步受到影響，呢啲係考慮到嘅，其實嚇咁因為其實都有着有唔着嘅個政策，咁因為簡單講咧，好多投資者冇諗到一個問題就係本身如果我哋俾美國制裁，我哋嘅資金方面嚟講被凍結嘅話，咁本身投資者啲錢可能有排都攞唔翻嘅，其實嚇，或者甚至乎永遠都攞唔翻都唔奇嘅，其實嚇，凍結到幾時呢個由美國説了算。咁呢個某程度上中央都係保障翻呢個嘅投資者，咁有呢個需要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如果你對於銀行嚟講，忽然之間嚇咁啊冇咗盤生意，即係冇咗啲內地客人、內地資金嘅話，咁其實對於日後嘅營運啦，對於日後嘅發展嚟講咧，會唔會慢翻啲落嚟咧？咁樣咁，如果一慢翻啲落嚟嘅個估值方面嚟講，會唔會需要做低啲咧？其實嚇可唔可以配合得咁高咧？咁樣咁呢啲其實市場方面都關注，所以其實今日方面嚟講嗰啲嘅啊本即係本地銀行股，咁其實都有個壓力喺處咧，我覺得都會理解咯。其實咁，但系呢种咁样嘅压力方面嚟讲，会维持到几时咧？咁又维持到呢个政策方面透明化啲咯。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港股短期真系的而且确咧比较难睇啲，好多政策风险喺度。咁啊，所以变咗嚟讲，大家投资者方面嚟讲都系即系我建议啦。其实吓咁啊，真系得两种选择嘅啫，一系就系讲我叫佢做清兵股，咁即系简单讲高风险嘅，纯粹真系炒嗰个嘅AI 热潮咁样，咁啊快出快入快出咁样吓，自问身手了得嘅可以咁谂。咁啊又或者个胆三毛或者个心口死咗勇字嘅，咁可以咁谂咯。调翻转头，第二种就系讲紧系啲高息股啦。高息股其实始终都系有一定嘅合理嘅利息喺度，咁变咗嚟讲，你见近期咧啲高息股都系比较硬净嘅，好似中移动咁样，佢其实个市跌咗咁多落嚟啦，咁本身嚟讲佢都冇乜特别点跌，咁样都仲喺百几蚊呢啲位置咁样，咁充分反映住即系港股方面嚟讲系呢啲高息股系受市场方面嚟讲嘅欢迎同埋青睐嘅。
1: 嗯，是。那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内险股方面逆势走高啊。今天我们看到平安柔社方面近期加仓了这个国寿 H 股方面，投资方面呢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啊，其实共识开始不断的提升。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些的保险类的企业现在市场环境怎么样？
0: 保險股咧，其實就本身早前咧，內地啲保險股都跌咗一輪嘅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跌咗咁多落嚟，咁老實講，其實有啲咩好壞嘅因素咧？咁老實講又唔係有啲咩好壞嘅因素喎。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純粹真係之前升得多啲，咁做翻下整股，咁但係整股到依家啦，咁整股夠未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應該差唔多啦啩。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好幾隻喺個高位嗰處，咁嗰個量度跌幅咧都比較深嘅。其實嚇，咁我就咁以翻呢個嘅平保為例啦，其實喺高位都跌咗成兩成三嘅，23.5% 咁樣嘅。咁調翻轉頭咁啊，講緊係呢個國壽方面都有類似嘅情況咁樣。咁其實內地股市冇跌咁多嘅，其實嚇咁啊債券又冇跌咁多嘅，其實咁淨係佢哋自己跌翻咁多。咁係咪會跌過龍咧？咁樣咁跌過咗龍之後，咁係咪代表即係有個機會可以俾個股價方面嚟講，即係做翻個反彈，或者係反映翻個合理價值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唔奇怪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現階段咧喺翻即係目前嘅背景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揸咗啲講緊內險股嘅，咁其實咪繼續揸住咯。我諗其實講緊作為一個收息嘅角度嚟講咧，咁就咁睇，咁其實平保本身嚟講都有六厘幾利息咁樣，咁就講緊好過話即係擺喺銀行啦。其實甚至乎講緊好彩啲嘅，股價升埋嘅，咁你咪可以再賺埋股價嗰部分咯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即係炒翻佢哋都有道理嘅。
1: 嗯。OK， 那除此以外呢？现在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个内地方面三大电讯股的逆势造好，是不是现在成为市场方面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净土呢？又始终一些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其实大家都是一些的比较这个风险性方面呢，希望能够拉得最低的一些的投资者，长期的投资者，现在对于三大电讯股份方面的一个入市估值，您个人觉得理想吗？
0: 嗱，咁講其實就依家現階段又係早前跌咗一輪啦，其實咁啊，不論中移動又好，講緊係中聯通甚至乎中電信咁樣，咁本身喺今年年初開始跌㗎啦，已經係嚇，唔係依家先開始跌嘅，所以變咗嚟講，佢係提前做咗個講緊係嗰個估值方面嚟講嘅收復或者均值回歸。咁依家調翻轉頭，既然都調整咗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就算 even 佢哋之前反彈過，咁彈完又。

0: 跌翻落嚟咁樣，咁其實老實講都，如果計估值都夠啦，係嘛？咁啊要調整嘅應該都調整夠啦。咁再加埋內地股市，咁頭先講到咁啊，本身嚟講啲大藍籌，你當 A 股咁為例，咁佢都喺三四千點呢啲位置，咁大概圍繞住四千點上嚟上去咁樣。咁起碼唔係跌咁多先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對於翻啲中資電信股嘅，中資電信股依家咪當係公用股咁炒啫嘛。其實嚇咁公用股咁炒，其實咁佢哋有個比較高息嗰個嘅前景。在前边咁样，咁我当啦，就咁当中移动又好，中电信又好，咁或者讲紧系中联通都好咁样。咁其实普遍嚟讲都有大概七厘息到咁样，咁其实七厘息都几吸引啦。其实吓，咁加上咧，其实吓之前大家担心嘅嗰啲乜嘢，讲紧系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啊，嗰啲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吓，咁其实都讲一讲咗咁耐啦。其实吓，我谂消化都消化咗咁耐啦。咁变咗嚟讲，就投资者方面觉得可能七厘都合理啊。其实吓。又唔使煩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吸引咗一筆資金，咁啊嗰陣醒起啊，原來仲有啲中資電信股嘅咁樣，咁啊趁低吸納買啲啦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仲會唔會買咧？我諗攤著咗嘅話咧，仲繼續有資金流入去嘅機會係存在嘅。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樂觀啲咁計啦，你當炒波幅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上上落落咁就 OK 噶啦。以翻近期啲高低位咁樣，咁其實真係一啲都唔難嚇。喺呢處咧，我就唔敢講個股價啦嚇。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大家自己 check。可以的了，其实哈。
1: 嗯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传 Harris 的专业分享。今天晚上啊，这个 CPI 方面的一个数据以及美股到底如何会去表现呢？现在整体的一个息率方面又会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个消息？欢迎大家关注一线金融网以及我们的温刚传 Harris 的专业剖析。今天再次谢谢 Harris， 刚提了个股份 ，Harris 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嘅，唔该。
1: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Harris， 拜拜。好的，接下来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美股方面科技专题，有我们的王岩 Owen。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呢，在沙田的插轨杆街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石门方向进至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呢一带比较多车。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往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大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卧大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家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家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提提各位留意了，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从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罚单。为了协助市民适应新措施，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比以前方便多了。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6月10号的一线金融网5点半时段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发展。刚刚港股方面呢，由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美股方面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刚刚 Harris 都跟大家提到了有关于苹果方面的一些大会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王傲言 Owen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新的市场资金方面的最新流动的具体原因，同时呢也会来看一看现在科技面方面的最新发展，相关的一些的模型，以及现在目前呢一些的科技方面一些的大会到底对市场整体走势有哪一些的影响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宜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王傲言 Owen 的专业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5: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4: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4: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4: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6月10号的科网一时代的时间，跟大家来关注 AMA 股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香港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科技方面走动，有我们的一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王欧言欧文的专业分享。 Hello 欧文你好。
1: 哎，你好，明明，大家好。
0: Hello 啊，就刚刚其实也有专家朋友们在聊到今天晚上这个 CPI 数据方面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对于未来整体的市场资金来说呢，有可能这个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但是欧文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最近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市场方面呢，跟跌的情况相互的影响啊，整体亚洲市场呢也被隔夜的美股方面影响的负面因素比较加重。你们会怎么看市场回调的主要原因呢？
1: 哦，我觉得就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事实上你见最近亚太区市场，尤其是韩国那边啊，韩国那边就安个情绪比较高啊，即系韩国人好中意炒嗰啲两倍杠杆 ETF， 咁然后之前系喺港股那边炒7709同埋7747嗰两个 ETF 啦，即系嗰个两倍做多三星同埋两倍做波克力士嗰两个 ETF。咁但係隨住即係呢個資本，即係韓國嗰邊依家開始有本地嘅杠杆 ETF 之後，咁佢哋嗰啲證券人士就去考嗰啲試，咁原來考完之後就可以去炒呢個兩倍杠杆 ETF。所以你見係韓國市場係，我覺得係目前成個即係成個世界嘅所有市場入面最能夠反映呢個散户嘅呢個情緒標的嘅。咁要見到就係韓國市場基本上依家每一日都漲停板或者跌停板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變相係你見到係個市場嘅分化嘅情緒係比較大。同埋就係散户係比較嘅即係個你可以話反應好快啦，同埋就係比較恐慌啦，喺個即係尤其係 SK Hynix 同埋 Samsung 呢兩間嘅企業都已經升咗好多嘅時候，咁我覺得主要原因即係會出現咁大嘅波動，即係喺美股嗰邊，即係與其話係上個禮拜五大家覺得係飛龍啊嘛，但係我覺得即係飛龍未必係個主要原因咯。咁、那個因為即係尤其你睇翻就係呢個嘅羅素2000指數啦，其實羅素2000指數作為小盤股嘅代表，因為小盤股傳統以嚟係比較受利率影響嘅，咁所以飛龍係會飛龍優於預期，影響緊嘅係個減息預期低咗啦，即係大家預期可能會加息添嘅，咁所以變相係理論上係應該係更加利空呢、這個小盤股比起呢個大盤股，咁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到個情況係反轉嘅。即係見到例如 S&P 同埋 QQQ 係

0: 即係眾所周知就係個市場入面有造市商嘅角色啦。造市商以前平時就係撮合啲交易嘅，即係咁喺正加碼嘅時候咧，佢就係會做一啲嘅，我哋叫做係即係升嗰陣佢就會沽咁啲，跌嗰陣佢就加咁啲倉咁樣，去做一個市場維穩嘅角色嘅。咁就變相係令到個市場唔會有太大嘅閃崩閃跌。咁但係即係當個市場出現極端嘅單邊行情，即係例如好似禮拜五咁樣 ，stocks 講緊跌咗 10% 啦，跟住 S&P 都跌咗5-7% 咁樣，中間係咁，所以你見係呢種情況下就係呢啲極端嘅單邊行情就會令到呢啲 market maker 其實係有啲似即係10月11號嗰陣一個 crypto 大爆倉嗰個事件咯，就係啲做市商缺乏流動性啊，變咗做係，跟住之後就變相係令到佢哋本來係維護市場秩序嘅，依家變咗做係即係跌嗰陣佢哋要再買多啲，升嗰陣會再升多啲，因為即係同埋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期權市場，即係尤其係最近好多散户開始進駐美股啊嘛，尤其 crypto 嗰啲散户進駐港股美股啦，咁 crypto 嗰啲人係好中意玩零日期權嘅，所以你見零日期權嘅交易量其實依家係差唔多係近10年以嚟最高啦，所以。變相係當你喺一個指數交割嘅日子，即係包括上個禮拜五啦，上個禮拜五係禮拜五啊嘛，禮拜五係其中一個指數會交呢啲期權會交割嘅時間。咁你見到就係期權交割嘅時間，跟住之後同埋你手上面嘅期權就嚟會歸零喎，因為可能突然之間升咗5%，咁你手上面嘅期權咪歸零咯。咁你散户會掉翻啲call option 出去，咁掉翻佢 call option 出去嗰陣，你個做市商就被逼去，即係佢為咗去保持佢 delta neutral 啊，即係升定跌都好嘅事，佢都唔會蝕錢。咁佢就將佢手上面嘅股票繼續賣出去咯，所以就造成一個擠提嘅現象咯。咁我覺得呢一啲即係傳統嚟講就係、即係個原理係咁啦。咁所以傳統嚟講就係呢一類嘅，即係由 CTA 即係一啲嘅追漲殺跌嘅基金，同埋呢啲嘅造市商嘅流動性嘅問題。其實傳統嚟講喺30日之內嘅回報都係正數嘅，做回測嗰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尤其係如果股票嘅基本面係依然係比較好嘅情況下，係唔使太過擔心咯。
1: 嗯 ，OK。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市场方面呢，有不少一些的 AI 方面的模型跟数据呢，其实受到市场方面的关注。像 Anthropic 方面的最新的一些的数据，你们其实怎么看他们的一个模型技术的发展呢？
0: 哦，首先就是 Anthropic 最近出了一个叫 Fable 的模型啦。咁呢个 Fable 的模型就劲到爆灯嘅，基本上就系其实系之前嘅 Mythos， 即系大家讲话系 AGI 啊，话大家即系准备改变世界，跟住之后甚至白宫出嚟就话呢个会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就要即系唔可以一次过中送俾大众。咁呢个 Fable 其实就系一个弱化版嘅 Mythos， 咁就佢喺某啲嘅情况就做一啲嘅安全围栏啦。咁而事实上你睇佢个表现，甚至系比之前嘅即系大家已经即系觉得戴啲眼镜好劲噶啦，嗰、个 Mythos Preview 更加劲一截嘅。咁所以喺 coding 方面係即係再勁咗好多，咁同埋即係大家睇 benchmark 睇落係即係勁咗好多啦，但係 benchmark 係冇咁準嘅。事實上喺用戶體感方面，喺開發者嗰邊，即係大家都係覺得係即係真係好勁咯。佢甚至係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去破解呢個 Windows 嘅喺即係新加坡區入面一啲嘅漏洞。咁所以即係喺新嘅 AI 嘅發展方面，我哋係依然相當之樂觀嘅。咁另外就係、即係我覺得，但係除咗呢個模型本身好勁之外咧，我覺得更加得意嘅係兩樣嘢咯。一個係呢個嘅安全圍欄，即係今次係第一次呢、Anthropic 就係 Anthropic 第一個作為一個角色，就係因為之前就係話唔同嘅大媒廠商之間係互相抄襲嘅，即係包括你問Opus 4.8 即係 Anthropic 嗰個 model， 咁你問佢係邊個咧？佢會答你佢係千問嘅 model， 即係阿里巴巴嘅 model。跟住你問阿里巴巴，佢會答你係 DeepSeek 嘅 model。所以啲模型之間之前係話佢哋係互相蒸馏啦。咁一種係互相蒸馏啦，另一種就係用對方嘅模型嚟去生成一啲數據，然後呢啲數據合成出嚟嘅數據，因為有一定嘅特徵啦，即係嗰、那個模型本身有啲嘅 training 嘅特徵啦，咁所以就面上就用嗰啲嘅 data 嚟 train 嗰啲 model 就更加準。咁今次 Anthropic 就做咗一個新嘅 approach， 就係佢會做一個 classifier 嘅層喺入面，就係、我覺得係一個對於無論係網絡安全都好，或者係呢個對於大模型嘅護城河都好，都係一個比較新穎嘅嘗試啦。就係佢喺用户問嘅問題中間加咗個 classifier 嘅層。咁呢個 classifier 就係、即係有啲似一個分流啦，即係你好似醫院咁樣，咁你唔同病人咁你分流，即係有啲係可能係心理病，有啲可能係生理病，跟住有啲可能係男病人、女病人咁樣，咁你做啲分流。咁Anthropic 嗰個新嘅 model 嘅分流就係佢會分流出一來就係網絡安全相關嘅問題，二來就係啲安全私隱相關嘅問題，即係包括例如你想即係之前又比較興就係話我有個過世嘅阿婆，咁佢就經常會同我講呢個關於 Windows 嘅產品嗰個曲嗰、那個睡前故事咁樣，即係呢一類嘅網絡安全嘅問題，佢就交俾 Opus 4.8 去做。

0: 而唔係用佢最新一個 Fable 或者 Mythos 嘅 model 去做。咁第三就係、是、當佢發現有人開始用佢做數據蒸馏，即係例如佢想攞嚟去做 model training 嗰陣，同埋去幫佢去改進其他人嘅 model 嗰陣，佢就會分流去個渣啲嘅 model， 而個渣啲嘅 model 係冇嗰個能力去做到 Mythos 或者係 Fable 咁強嘅呢個嘅代碼編輯能力。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呢個可能會係一個主流嘅趨勢咯，因為目前即係近呢一兩年其實我哋見到係中美個大模型嘅差距係越收越窄，同埋就係、是、就算美國嗰邊咧都係啲模型差距越收越窄，甚至你見係即係。嗰啲比較出名嘅 streamer， 即係包括呢個 PewDiePie YouTuber 啦，一個佢都可以出到一個自己 AI model 嘅陣，我覺得市場有一個質疑嘅聲音就係、是、大模型之間係冇任何嘅護城河嘅，因為即係講緊你阿貓阿狗或者你 Cursor 又開整個 AI model 出嚟，跟住一間新嘅某個國家嘅新進公司咁又開整個新嘅 AI model， 變相大家就唔係好即係會質疑個 AI 投入咁大咯。咁隨住呢個 Anthropic 出咗新嘅 Gaia 之後，我觉得未来可能即係。我哋都拍緊啦，咁就係即係未來可能係呢啲嘅最前沿嘅大模型，可能係會有個比較大嘅領先優勢咯，對比起啲中或者小型嘅模型廠商。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您現在其實怎麼看這一些的模型方面行業裡面的一個競爭呢 ？Anthropic 方面當然是其中一個關注的一個要點，但現在目前在美股當中，我們看到最新像 OpenAI 或者說這一些的公司，其實他們的事情也真的是並不少，而且負面的事情開始越來越多了。你們會擔心嗎？
0: 首先就我覺得幾個層面啦，一個就係、是、喺用戶嘅 adaption rate 度，呢個我哋就完全唔擔心嘅，即係變我哋見到係無論係 C 端，即係講緊消費者，或者係呢個 B 端，即係講緊呢個企業嘅用戶都好，其實係大幅咁採用緊呢、這個AI 啦。咁另一方面就係你見到其實係啲即係當然有一個質疑嘅聲音，就係話啲巨企，即係包括嗰啲咩 Spotify 啊、咩Pins 啊、Pinterest 啊、咩Shopify 啊嗰啲公司，開始就覺得即係呢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嘅 token cost 係一個新嘅問題，咁所以佢哋就即係有一啲公司最近就係話佢哋可能之後未必會再加大個 AI 嘅 token 嘅，但係我哋覺得就係、是、事實上你喺因為即係我哋覺得就冇咁大影響咯，因為我哋覺得將來個 AI 嘅投入會越嚟越大，咁係幾個因素影響咧。一個就係個 AI model 越嚟越聰明，二來就係、是、事實上你越嚟越多人識用 AI 之後，佢哋喺個企業嘅工作流入邊，同埋 AI 越嚟越穩定嗰陣，佢哋喺嗰啲我哋叫 robustness 啦，即係喺嘅需要性嘅任務度可以用到更加多嘅 AI 嗰陣，成個盈利嘅狀況就會比較好咯。即係包括可以參照呢個 Palantir 同埋 Anthropic 呢兩間公司係一個比較好嘅先行指標咯，我哋覺得。
1: 嗯 ，OK。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也是最近這一兩天時間裡面呢，市場討論熱度非常的高啊。討論熱度並不是說它給出市場多少一些驚訝，而是呢，它並沒有給出市場驚喜的一場科技大會啊。這一次蘋果 WDC 方面，你們其實怎麼看呢？預想跟實際的到來，會不會真的差異感非常的大？
0: 嗯，我哋覺得就首先係佢個WWDC 個大會啦。咁其實就我哋見到佢有個新嘅 AI model， 即係叫 Apple Foundation model。咁呢個 model 係做咩嘅咧？就係佢係一個 on device 嘅 AI model， 即係其實係接合翻上年啦，其實係 iPhone 16嗰陣，蘋果一個策略就係話要整個蘋果嘅 Edge device AI。咁然後佢後尾其實係即係本來係話三個階段啊嘛，即係一個階段就係用蘋果自己嘅 chip。跟住喺自己個 device 度做 computation 啦，咁然後複雜啲嘅任務就交俾 ChatGPT 啦，再複雜啲嘅話就再交俾第三個 provider 咁樣。咁呢一個嘅 approach 係交俾蘋果個雲啦，第三步就交俾 ChatGPT 啦。咁但係後尾我哋見到，即係尤其上個月開始，係 OpenAI 嗰邊開始就話，即係佢哋內部係好不滿呢個蘋果嘅迭代速度好慢。咁一來就因為佢哋蘋果係個人員度比較保守啦，即係包括佢係喺呢個即係佢之前係用緊佢 Vision Pro 嗰支 team 嗰啲人去做呢、這個，即係依家叫咗 Vision Pro 嗰支 team 啦。咁之前個堆人去做呢個 Apple Intelligence 嘅團隊係比較，即係對於啲資料安全性係比較嘅敏感咯。咁而即係我哋其實上年都開始講啦，就係呢個嘅 OS 端編程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即係你要做一個 AI agent， 要做得夠勁夠聰明，咁你一種做法就係依家嘅做法，就係、是、例如你豆包手機助手又好，或者你 Open Core 又好，佢係模擬一對 AI 嘅手咯，佢係幫你去模擬一個人咁樣去撳唔同嘅掣。咁但係問題係你用 AI agent 嗰陣，呢個係唔 efficient 嘅嘛，因為如果你一個即係你人就話你一定要望到個圖形界面，跟住你撳到個見到個掣先撳落去啫。咁但係你 AI 理論上係睇 text 會快啲嘛，睇文本會快啲嘅嘛。咁所以即係你應該係存在一種係可以喺底層系統。

0: 系统层面去做一个嘅编程，同埋去做一个嘅 AI agent 嘅调动。即系例如喺 iOS 嘅底层系统入面就识别出，如果嗌外卖就可能系要揿 Kita 呢个 app， 而唔系喺个 Kita 个即系喺个 iPhone 嗰个主页界面入面仲要揾一揾 Kita 个掣喺边咁样。咁所以就大家系本身系比较期待苹果呢个嘅发展。咁事实上我觉得即系一来就系市场觉得冇乜特别啦呢个 WWDC 大会。但另一方面系我觉得即系佢有一啲嘅新嘅尝试咯，我见到系。咁即系亦都可能系因为随住即系 Tim Cook 准备卸任咁，同埋就系呢个嘅新嘅设计呢个 M 系列芯片嘅嗰个硬件一个工程师有机会会上任呢个 CEO 嘅位置啦。咁佢系带领苹果去做一个自然芯片嘅路线，亦都系令到苹果呢一波食晒成个 AI 红利嗰个人啦。咁佢就出咗个新嘅 AI model 最近，咁就系呢、這个即系佢哋叫 AFM 嘅第三代模型。咁佢就系一个比较细嘅模型咯。我觉得比较劲嘅位系在于佢个即系讲紧依家你通常嚟讲，你做一个 AI agent 嘅应用，即系包括你就算系阿里巴巴咁样，即系公认嘅开源嘅模型入边做 agent 嘅 use case 最劲就是阿里巴巴啦。咁佢都要用 35B 嘅参数，咁但系苹果呢个新嘅 model 系20B 咯，即系比起以往嘅一啲我哋觉得要起码要 35B 系再降咗个层级嘅，即系再降咗大概一半左右啦。同埋佢净系 activate 1至4个 billion 嘅 parameter， 咁所以变相系，同埋仲有另一个亮点就系佢 train on 呢个嘅Google 嘅 Ironwood 嘅 TPU 咯，即系 CPU V7 啦。咁所以即系我哋觉得系，即系虽然喺呢个发布会睇落系冇乜特别嘅新嘅搞作，同埋就系、是、即系都同之前一样啦，就系、是、大家都系觉得苹果做嘢好慢。咁但系我觉得，即係隨住佢哋開始去做一個自己嘅 AI 模型，因為佢之前嗰啲 AI 模型係存在嘅，但做得比較渣，同埋就係佢哋即係佢哋有套係挑戰呢個 CUDA 嘅框架叫 MLX 嘅，咁呢個 MLX 嘅即係英偉達嘅 CUDA 啦，即係幫佢做嗰啲 GPU optimization。咁隨住即係蘋果開始，即係之前係幾全唔做 AI modeling 呢邊啊嘛，咁我覺得隨住蘋果自己都開始做 AI modeling 呢邊之後，即係你自己開放權限俾自己嘅模型就相對比較放心啊嘛，咁我覺得即係對於 AI agent 嚟講係會係一個比較大嘅推動力咯。如果係全球其中一個最多使用者嘅一個嘅消費設備。
1: OK， 那其实现在目前苹果整体的一个股价以及在未来发展当中，你们会有特殊的一些的部署吗？相比起苹果来说，其他的一些相关一些的公司，包括今年我们看到Google 方面一些的大会啊，市场方面的赞成或正面的气氛要强烈的多，你们会怎么看这个行业呢？
0: 嗯，我觉得就首先对于消费电子来讲，其实是即是包括你见最近是一些的终端电子可以炒起，即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说，就是随着云的 agent 越来越贵，同埋就是不是所有的 task 都越来需要云的 agent 的，即是你 local 的 AI model 很多时候都够你大部分的 use case 用的时候，企业为了降本增效，其实就会用到更加多的 Edge device AI。咁 Edge device 嘅 AI 嘅概念股就包括例如 Apple 啦，例如 Google 啦，例如呢個 ARM 啦，同埋例如依家 Nvidia 都係啦 ，Nvidia 都做自己嘅 Edge device AI chip 啦。咁所以變相係我哋覺得，即係中長期內我哋係依然係好睇好呢個嘅 Edge device AI 嘅概念嘅，因為即係隨住本地模型越嚟越聰明，咁即係變相你真係有啲數據你係唔會交俾個 AI agent 啫嘛，因為你用雲嘅 AI 你要經過 ChatGPT 或者經過 Anthropic 個 server， 經過 OpenAI 或 Anthropic 個 server 啦。咁你當你做一啲真正嘅 AI use case 嗰陣咧，係 expect 佢係落杯珍珠奶茶就直接幫你落到去俾錢嗰個界面㗎啦嘛。咁中間會經過好多嘅過程，即係例如個 AI agent 會知道你屋企嘅住址，因為你訂外賣啊嘛。跟住例如佢會有你信用卡嘅 access， 例如佢會有你嘅信用卡安全碼嗰三個位嘅數字，例如個 AI agent 會有你嘅個人編號。咁呢啲嘅私隱嘅資料你係唔會放心俾個雲嘅 agent 嘅咯。咁所以中長期我哋都係覺得，即係 Edge Device Computing 呢個概念係即係都幾肯定會起咯。
1: OK， 那但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美股这些相关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其实回调的幅度呢，也比起以往来说啊，都算是挺大的。你们怎么看这一次回调以及之后的一个部署时机啊？
0: 嗯，我觉得就首先从几个角度去睇啦，一个就是基本面的部分，就是最近其实市场是对于这个嘅即基本面可能有一啲嘅。大家預期嘅位置就個 punishment 係特別重嘅，即係包括你見到博通嘅財報係其實係全方位嘅超預期啦，純粹係個 guidance 係唔 meet 嘅，咁佢就即係冇 beat 到大家 consensus， 咁就跌咗好多啦。咁然後你見例如蘋果咁樣，佢都係即係個 WWDC 大會係大家預期關於例如 AI agent 嘅相關嘅應用，或者係眼鏡相關嘅應用。

0: 或者喺呢個接機嗰陣嘅一啲嘅新嘅路線咁樣，咁佢除咗台積電兩納米之外，冇乜點講啲咩啦。咁所以就變相係市場對於個即係市場氣氛之前係有啲過熱嘅，我覺得，因為你見即係 stocks 包括即係正如我哋啱啱所講，就係佢由四月一號開始到依家，即係到頂點嗰陣係升咗差唔多一倍左右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波回調係合理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企業嘅基本面係冇影響到嘅，即係一來就係呢個 forward PE 啦，就我哋睇 S&P 嘅 forward PE 依然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咁二來就係 AI 嘅訂單依然非常強勁，三來就係你見尤其半導體啦，半導體係以往係冇見到咁多嘅長期嘅合約咯，即係以前係話周期性行業，所以就大家唔願意俾更加高嘅 PE 佢，咁依家就係你見到即係一來係存儲又好，或者係光學嗰啲 CPU 又好，都係開始有長期合約。咁所以即係比較多係一個情緒上嘅 check out 咯，我覺得即係浸啲錢出嚟，我覺得比較似係。咁從即係包括你見琴日係個指數後尾係佢啊嘛，即係包括stocks 都係淨係跌咗1%啦。本身係講緊係跌盤中係跌緊成7%啦。咁所以咪係主要係啲光通訊同埋一啲嘅存儲相關嘅板塊跌得會調，同埋八八伏嘅概念啦，即係嗰啲會中心供電嘅概念跌得比較多。咁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semi analysis， 即係一個嘅分析嘅博主啊，喺就講咗啲關於八八伏同埋呢個嘅光學嘅一啲嘅觀點。咁但係即係市場係比較恐慌咯，我覺得依家係即係見到有類似嘅言論，咁就唔去考證。即係其實佢講啲嘢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大家都係先抌咗再算。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隨住呢個嘅一啲嘅，即係包括可能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嘅上市，或者係即係今個禮拜，其實我覺得係都差唔多短期嘅低点咯。
1: 是，尤其刚刚其实提到光学方面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想请教一下欧文，因为整个光学方面的一些的概念股份的下跌幅度非常厉害，尤其是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小马光方面呢跌了17%啊，虽然现在盘前升了1.7%，但除此以外，其实呢其他的一些像我们之前所提到一些的个股啊，这个 LITE 方面也好啊，或者说像是 Wolfspeed 方面也好呢，其实现在盘前方面都跌6%以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一些的光学相关类型股份，这一次会不会被沽得太狠呢？
0: 光学相关的概念股就其实如果大家是有买开，都知道这些股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挫的。即挫的意思是讲你由盘前可能升了 10%， 盘中可以倒跌 10%， 或者调回转都有的。所以是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的调性。而这些的光学股票其实是比较多是 hedge fund 拥挤的，即是很多那些对冲基金在里面的。而这些对冲基金就是即係好聽啲講就係轉身轉得好快啦，難聽啲講就係見勢唔對路即刻走啦。咁所以係你見係就算係前排即係 short 升得好勁嗰陣，啲光學股票係依然喺個 range fund 度震盪啦。咁而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hedge fund 係好中意睇圖嘅，即係好中意睇 technical 嘅指標嘅。咁所以當佢升到例如個 trend line 嘅頂部嗰陣，大家就會去做一個獲利嘅，即係去做一個嘅獲利啦，然後去跌到一個 trend line 嘅底部嗰陣，佢就會再有一個 support。咁而即係從技術面嚟講，我哋覺得即係技術面就分兩部分啦，一方面係科技啦，一方面係呢個嘅即係圖表上嘅技術面啦。技術面嚟講，我哋覺得依然係即係 OK 嘅，原因係佢即係依然係冇跌穿之前個 range bound 啦。咁而即係從科技嘅面嚟講，我哋覺得係歷史以嚟最強勁嘅一次咯，即係包括我哋見到例如Lumen 同埋即係 Coherent 呢啲廠商開始簽一啲長期合約啦，包括 Nvidia 都更加大幅咁採用呢個 CLR Network。咁所以係即係琴日係比較多係殺呢個 semi analysis， 就話呢個CPO 或者 MPO 的概念要去到2028才会大幅模咁样去量产。咁但係即係一方面係其实你见 A 股係快好多㗎， A 股嘅光通讯嘅概念係回调得比美股早啦，即係嗰啲逆中興概念咁样啦。另一方面係你见即係佢回調之餘，事實上你見華為之前嗰個套定率，佢都係用一啲嘅 NPO 嘅替代方案，即係近封裝方案啦，即係除共封裝之外，可以用近封裝方光學嘅方法去做。咁而呢啲嘅 NPO 嘅概念，事實上就即係就算佢即係可能你個 CPU 嘅概念係會令到 Lumen 同埋 Coherent 呢啲嘅 demand 係高咗高一倍，咁但係其實 NPO 都會拉動呢啲嘅概念去往上升咯，而我哋預計係大概70%左右啦。咁所以係即係從基本面嚟講，呢啲嘅光學概念係依然係非常之強勁，所以我哋都係依然比較睇好嘅咯。
1: 最後一分鐘也想問一下啦，其實你們會短期提前部署現在一些的太空相關類型的板塊嗎？

0: 太空我哋就冇咁熟啦，因为一来系，二来系太空就因为其实尤其市场回调得咁劲啦，最近其实一啲散户集中嘅标的系比较危险，我哋觉得。另外就系太空相关，其实依家美股最 popular 就系呢个 Rocket Lab 啦，但系 Rocket Lab 个我哋计过佢个 PS 即系个市销率，依家系甚至比 SpaceX 系即系讲紧 SpaceX 系如果我解释啦，即系当佢系。比 IPO 價錢升一折都好 ，Rocket Lab 依然都係比佢更加貴咯。咁所以即係中短期內都係即係可能會等 SpaceX 上市之後再慢慢睇呢個太空板塊嘅機會咯。
1: 嗯 ，OK， 那敏敏現在對於市場方面一些的風險性啊，大家也看到了，其實很多一些的專業投資者呢，現在目前還是偏理性的。所以對於未來市場方面，尤其這六七月份呢，整體資金方面的一個流動，大家要密切關注我們嘉賓朋友的分享，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一線金融網相關的一個最新剖析，來看一下未來整體方面走勢。部署的倾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永言 Owen 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Owen 个人持有吗？
0: 没有的。
1: OK，Thank you Owen。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么今天现金网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其他一些专家朋友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港股及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下午5点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析财经方面最新走向。明天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被落案起诉，总共25项的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的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家被起诉公司则分别是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以及其他七项的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家公司。第二宗案件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家的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也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多么不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取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财经方面，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7，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68.9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会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呢？近着将军澳道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的行车线已经重新解封，车龙是排到观塘道近着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道近着油塘电话机房，长沙湾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南昌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港岛区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着新光学校多车，车龙排到明德村。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着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葵冲到马家烈桥底去观塘，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消防处呢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4: 你还要我怎样？
2: 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梁咏琪所演唱这首《短发》，要剪短发，其实在情感的关系里面常常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不仅是外貌的改变，往往呢也反映了自己内心的心理状态的调整，或者是关系态度的转变。长发呢变成短发，也经历了一段情感的变化，特别是

当人在经历分手或者关系低潮的时候，剪去长发也象征斩断过去，将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长发留在原地，也重新希望自己可以迎接一段新的生活。那既然呢，两个人关系希望能够保持的拥有，那是不是应该保持最完美的距离，这样就不用去剪头发了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Kit 陈洁仪，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2: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3: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7: 忘不了你的泪。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8: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9，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长沙湾道王旺角方向进至南昌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慢车。吐鲁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进至天富海湾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是排到马料水码头。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颐和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个第四线往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是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接近晋会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是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就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是稍微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开元道至定富街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至河蛇村多车，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博爱交汇处至沙埠村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葵冲道马家列桥底去观塘，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是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

0: 哎，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留心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0: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起风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小云，他想点播给 Win Win 还有阿兰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这两位说，无论相聚的距离有多远，只要彼此的心连心，就能够一起面对重重的困难。他说期待很快彼此能够再相见，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一起加油，为自己的目标前进。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这首《主角荒环》是白雪公主要送给她的白马王子，她说白马王子辛苦了，在这么多烦恼的时候呢，你还在不断地安慰白雪公主。她说经常担心她想太多，怕她不开心。曾经呢，白马王子也对白雪公主说过，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是藏不住的，现在白雪公主看到了，也感受得到，他说要谢谢白马王子，永远把他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他说也会继续的等待对方，也谢谢白马王子呢，在这个等，在爱着一个那么平凡的一个白雪公主。他说会一直的陪伴在白马王子的身边，只要你需要他，他随时都在。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署名是 Alice， 他说也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认识三年的男朋友 KM 说，虽然目前呢分隔两地，但是呢从过去在一起到现在呢，对你的爱都是有增无减的。他也希望 KM 呢每天能够爱他多一点，同时呢把他当作像小朋友一样的疼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被落案起诉，总共25项的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的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家被起诉公司则分别是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以及其他7项的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家的公司。第二宗案件涉及误杀，涉及3名被告和两家的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政府建议宣布2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表示，作为现代都市环境当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仅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也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也就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仅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8，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9，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62.9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1-2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田浦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浦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6: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一世。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邓紫棋所演唱的这首 All About You，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浩南哥他说想要跟他的小娇妻还有肥猪一起分享的音乐。他说三个人很久没有见面，一起出去玩了，而天气开始变热，希望呢大家都要记得补充水分，同时呢很快大家可以相约结伴出去吃香喝辣的。他说尽情的玩，尽情的充满人生的回忆，那该有多好。

爱不用强求，即使是一个人的话，也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坚持，去爱自己所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安妮呢，她告诉我说，她谁都不爱，只爱她自己。她希望呢，对自己更有信心，去面对未来。所以呢，今天安妮说要点一首歌送给自己。

晚上的7:2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这首《不得不爱》是我们听众朋友蓉蓉呢，他说要送给安全哥的歌曲。他想谢谢安全哥一直以来陪伴着他，同时呢无条件的付出和喜欢。其实呢，蓉蓉知道这个心意，所以呢，他也想跟安全哥说，已经悄悄的喜欢上你了，以后呢就由蓉蓉来做主动去爱。希望呢安全哥可以跟他一起平淡甜蜜的继续恋爱。

晚上的7:26，很快的，今天音乐抱抱又要接近尾声。那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乐儿，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树熊仔说，知道你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跟着节目，当你听到了一些心情上的安慰的时候，可能帮助不大。但是呢，乐儿还是想说，希望树熊仔不论好坏都会知道，乐儿的心都是一直的陪伴着你。那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同时呢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的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红叶董事何建业以及两家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说，首份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社会各界要和特区政府携手奋进实现愿景。杨和贝因与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及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红叶的董事何建业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3人与另外4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下午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及死者名单，当中3人及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鸿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弘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弘毅和弘业两间公司。控罪指3人及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3名被告也与另外4人及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以及弘毅和弘业。控罪指被告涉嫌就弘业过去8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及虚假陈述，于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的夸大弘业所获的分数，与有关报告中虚假的将弘业评定为唯一或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控罪指洪国伟与黄霞然涉嫌煽惑、诱使或指示吴越事后补签强制检验计划下鸿福苑维修的修葺表格和报告，被告也涉嫌协助弘毅逃公，被告也涉嫌协助弘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虚实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说，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也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至9月2号，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
1: 警方以及联署联合调查小组就鸿福苑大火案件在法庭外会见传媒。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义己说，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型文件以及审阅各方人士口供等等，发现负责鸿福苑工程的相关公司以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以及工程程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导致大量伤亡。
3: 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量的文件和审阅各方人士的口供，抽丝剥茧之后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 同埋工程程序上面咧個過程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調查顯示，涉案工程咧存在以下嘅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網同帆布，使用易燃嘅發泡膠板，同埋移除樓梯走火通道嘅窗户，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咧進入外牆嘅棚架。上述嘅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嘅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同埋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嘅傷亡。警方嘅調查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負責，在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之後，是今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訴，共同起訴三名本地男子和兩間本地公司，這五名被告被共同被控五項誤殺罪。
2: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4: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2: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继致辞说，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也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5: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2: 周继友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
1: 转看一下，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也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6: 我都好相信我哋公務員同事咧，其實公務員係對社會整體個發展咧係比較敏感嘅一群嚟嘅。

0: 嘅。我哋嗰六大因素其中，政府個財政狀況呢一個咧，同埋香港嗰個經濟狀況都喺度嘅。嗱，政府提出嗰啲舒緩措施係之前冇遇過嘅，呢個亦都係一個額外嘅財政承擔啦。到而家為止，你可以話唔係話好大數目喎，咁但係未來會點咧？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唔係都需要係有一啲準備咧？係咪都應該審慎一啲咧？
1: 杨和被因被问到，有意见指这一次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和被因不认同，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但同时有其他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和被因说是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拍马屁或者是马房文化。
2: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需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伪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说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3: 咁我都好留意，即係大家所謂嗰個深藝技術個 defect 嘅問題。其實政府嘅相關政策局，特別係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係做緊研究。咁我哋喺適時嘅時間咧，係一定會有啲立法工作係針對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眾嘅權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係做從事一啲非法盜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係從事一個欺騙嘅手段。咁呢個原則上一定係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2: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限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宗案件。
3: 都要強調，其實我哋真係有一個憲制責任咧，去不斷檢視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步伐咧，唔係話特別係針對某一個案件，只不過我哋要履行我哋嘅憲制責任，係希望令到個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實際嘅運作，唔係話針對住有啲咩特別嘅案件要處理特別為做，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個邏輯思維。
2: 他重申，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
1: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接近四成的专营巴士有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开始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4: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規定所有的新購置的專營巴士都必須強制安裝這類系統。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1: 陈美宝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刘文军关注，政府会否考虑要求商用车安装具备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劳侦测系统。
5: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
1: 陳美寶說，政府會做考慮以及檢視。
4: 咁喺我哋嚟緊去研究各個系統嘅效能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到對

0: 于人工智能是对于这些系统的提升。
1: 他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经安装或正在准备安装俗称黑盒的电子数据记录仪。政府会持续检视成效，研究是否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也安装黑盒。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这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2: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涵说，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3: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10%关税，张涵指，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1: 转看一下，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上发生多宗的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以及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的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的蒙面男子手持尊名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说，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上接获超过60宗的求助个案，大部分是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指，北爱其他地区也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是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上发生持刀袭击案，嫌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外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眼睛、脸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所见，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实习者，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指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以及北爱警察局系统当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警方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是愤怒，但是呼吁必须保持冷静。北爱多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也呼吁大家冷静，强调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英国和丹麦有研究发现呢，无论是男或者是女，如果在小的时候有蛀牙，长大之后患上心脏病以及中风的疾病几率会上升。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就为子女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如果发现小朋友的口腔有问题，应该尽早带他们求医。另外，韩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呢，最近在部分的年轻人当中兴起，程式呢可以让他们假装叫外卖。程式的开发者认为呢，有助抑制民众暴饮暴食以及过度消费的冲动。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人平时都会用外卖平台叫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到不同的美食。韩国部分年轻人最近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程式的设计版面跟很多外卖平台差不多，但不同的是，用户下单后最终不会有任何食物送上。这款名为只有食物不会来的应用程式完全参考了一般外卖平台的版面，用户可以选择餐厅，将炸鸡和披萨等商品加到购物车中，并输入收货地址，系统其后会显示外卖员配送中的虚拟地图，用户可以追踪外卖员的位置并持续监察订单的配送进度。唯一跟真正外卖平台不同的地方就是餐点等再久都不会出现，而且客户即使按过付款键也不会被扣款。城市开发者朴旭贤表示，很多时候民众追求的未必是食物本身，而是浏览菜单、比较价格和等待配送这个过程，为他们带来多巴胺刺激。他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应用程式做一些假动作，让大脑获得部分满足，抑制过度消费和暴饮暴食的冲动。朴旭贤又说，城市每天都有200-300人使用。韩国传媒报道，当地近期其实还出现了多种戒瘾模拟器，例如模拟购物网站和假结账系统等。报道引述分析指出，这类戒瘾模拟器的流行并非单纯为搞笑，而是反映现代年轻人在通胀下要精打细算的无奈，需要假装点餐来苦中作乐。吃完东西后，如果大家没有好好清洁口腔，有机会导致蛀牙。欧洲有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在儿童时期有蛀牙，长大后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英国和丹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了近57万人长达23年的健康数据，了解成人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几率跟童年时期蛀过牙和患过牙龈炎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童年时期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牙齿健康人士高45%，而童年时口腔问题较严重的男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32%。团队表示，儿童时期口腔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会导致细菌或发炎因子进入血液，依附在血管壁上，日后有机会引致血栓，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另外，比较注意口腔健康、每天刷牙和使用牙线的人，通常也同样重视健康，并养成其他好习惯，例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和做运动等。长远来看，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为小朋友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限制他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如果发现小朋友有牙龈红肿、口臭等问题，应尽快带他们求医。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是连跌第六天，恒生指数呢今天是报24407点，跌157点，跌幅为0.64%。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205亿元，六个交易日恒指是累计下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也有估压拖低大市，汇控曾经是跌至133.6元，创超过2个月的新低，收市又急挫近。

0: 5%，渣打也跌近5%，中银就跌超过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报3993点，跌16点，跌幅为0.42%。深证成分指数跌穿15000点，收报14954点，跌314点，跌幅为2.06%。创业板指数报3854点，跌106点，跌幅为2.7%。听听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佳佳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1: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呢，反映到是低位的承接力呢都是较弱的，尤其是市场对一些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的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他们那个买盘的积极度呢这几日来讲呢都是不算很积极的，无论是内地的北水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板块啦，成交都没有令到个恒生指数呢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反弹动力。暂时来看呢，恒指的初步技术上的支持位咧，慢慢已經褪到去24200点咯。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褪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2: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1: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嘅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0: 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持续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的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在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的天气会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4到32度；北京天晴，15到30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首尔天晴，16到26度；东京多云，18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金边明朗，25到34度；悉尼骤雨，14到20度；多伦多雷暴，19到29度；纽约骤雨，19到24度。伦敦骤雨11到17度，巴黎骤雨13到20度，罗马薄雾19到3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以及两家的公司被落案起诉，总共25项的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是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的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家被起诉公司则分别是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以及其他7项的控罪，涉及7名被告和两家的公司。第二宗的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3名被告和两家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5年来最高增速，也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2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多么不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取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2，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49.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 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点06分，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是79%。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852数据库，欢迎你继续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艾菲，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1: 好，
0: 今日就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冲刺系统。
1: 是
0: 想问一件事先，
3: 冲得多不多？
1: 咸水
3: 是啊，免费
0: 笑话来的。嚟緊準備講呢個係笑話嚟嘅。
1: OK OK，
3: 我兩個好認真講咗個最大嘅特點出嚟。
0: 嗱，咁係鹹水啦。咁咧，但係咧，有冇聽過咧？即係啲裝修師傅咁，佢要試你撳水嘅時候咧，跟住就啊，我唔知呢啲係鹹水定淡水啊。
3: 咁點試咧？
0: 係啦，啲師傅點試咧？有冇聽過呢個笑話？
3: 我冇聽過。
1: 我知道用pH 值。
0: 唔係，好簡單嘅，好簡單，一秒試到㗎。我好似系睇新聞聽到，跟住我笑咗好耐嘅。
3: 唔會啊，攞條脷落去試啦，
0: 係
3: 嘛？
0: 就係攞條脷。
3: 黐線嘅咩？
0: 我睇嗰個新聞就係話啊，我唔肯定自己屋企係鹹水定淡水咧。跟住之後個師傅話係鹹水，我冇得唔信佢啦。佢點一點擺咗入自己條脷度。呢個係真係笑咗好耐。
3: 咁
0: 佢係咁講咯。咁
1: 我諗係嗰位師傅。
0: 如果個師傅講到咁，我都唔可以唔信佢係鹹水啦。
3: 呢個獨家示範嚟㗎，
0: 唔知大家睇下自己師傅係咪咁做啦。但係咧，我講嘅數據咧就
3: 頭先啲唔認真嘅，呢、這個先係認真嘅。
0: 唔係好認真啊，頭先講。
1: 頭先新聞嚟
0: 㗎。但係咧就係講緊，其實香港咧係有 85% 嘅人口咧係用海水沖刺嘅。呢個係水務署嘅數據啦。咁我覺得是几夸张的这个数据，因为其实纵观全球呢好像是很少人用海水去冲刺的。
3: 咦，我又估不到、啊我以为即都 common 啦，唔系，对唔住，咁应该都唔好 common， 因为唔系个个国家都近沿海嘅。
0: 系啊，系啊。
3: 其实坦白讲，系啊，谂咗一谂，唔系、啊，都好似真系特别嘅都。
0: 嗱，咁有啲数据啦，即系每年我哋用海水嚟冲刺咧，系300至320万立方米嘅海水用咗俾我哋嚟冲刺嘅。冇 concept 啦，但系总之就系一个好多啦。
3: 好多啦，系啊，系啊。
0: 但系大家谂翻啦，估唔估到点解香港会有海水冲刺呢样嘢？
1: 因为佢近海。
0: 近海系个原因啦，绝对系啦。咁但系点解系海水先？
3: 睇下先。
1: 因为淡水贵。
3: 系啦，嗱，本身香港要买淡水啦，咁、然之后本身，譬如香港用水塘储水嘅话，难得系淡水。

0: 水优先梗系用嚟食用啦、生活啦呢一、這个。咁因为据我所知，嗱、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嘅。本身如果你要买水嘅话，咁即系其实你有担心过唔？有 shortage 叫咩 shortage 系啦，有缺乏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唯一嘅方法就系，除非一人买多啲，但系冇理由用钱解决问题，咁我哋就就近喺海度用唔使钱嘅方法解决问题啦，因为海水 suppose 你唔使过滤噶，直接抽翻嚟，
1: 冇错冇错，
0: 直啡，就搞掂噶啦嘛。
1: 方向是啱的，所以其实大家用海水冲厕系唔使钱嘅，海水是免费嘅，
0: 系啊，
1: 同埋系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大厦是有两条水管啦，淡水同咸水咁、所以就是咁样啦。但是再准确啲咁讲呢，其实用海水冲厕呢，大概是1950年代左右，实际有1958年引入啦。咁大家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大家大概香港发生咩事先？
2: 制水
1: 咯。是制水，冇错，就是制水。
3: 哦，哇，好犀利啊！你啲历史知识。
1: 常识书
0: 教
1: 嘅。
3: sorry 啊，冇常识嘅。
0: 我常。有水都可惜嘅，
1: 系啦，好啦，咁我哋继续
0: 讲咗冇，我哋可以点咧？
1: 系啊，差唔到你冇常识，
0: 你冇啊，系啊，真系可惜啦。
1: 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要追溯翻咧，用海水冲厕咧，其实都系嗰个年代制水之后嘅一个措施啦。咁、最好嘅就系全球最大嘅海水冲厕，就系我哋唔需要用啲淡水啊。当嗰个年代，我冇生活过喺嗰个年代啦，但系知道。嗰、那個年代係幾日攞一次淡水嘅話，你都唔會用嗰啲淡水嚟沖廁啦，咁不如就用海水啦。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係天時地利人和咯，即係我哋又喺海邊啦，又真係冇呢個淡水資源嘅時候咧，沖廁咁你都係排泄物污糟嘢嘅，咁不如我哋就用海水啦咁樣。但係咧，另一樣嘢要估嘅咧，就係、是、海水係免費供應啦，咁俾唔同大廈啦，但係有啲地區係唔適用嘅。仲系用紧淡水冲厕，
3: 我就系想问，究竟嗰 15% 用淡水
0: 山区
3: 系咩人嚟嘅咧？
0: 山区
1: 山区系嘅，但系有冇准确啲系边啲山区先？
3: 山顶，
1: 诶系，
0: 喂谂都谂到啦，远啊嘛嚟个海，
1: 冇错冇错，
0: 系咪先？你谂下，如果系山脚系用淡水，山顶系用咸水，唔 make sense 啊？
1: 系啦，即系我谂。九龙啦，九龙大部分都系淡水啦，因为近海。咁用你头先嘅逻辑，仲有边啲地区系唔系用咸水？
0: 我谂其中一个系少过一堆少过某一个人数居住嘅离岛。
1: 离岛系嘅，
0: 系啦，我估系呢一啲，即系等于有啲离岛咧个 network 其实都 5G 唔到嘅。
3: 但我唔好明白，离岛唔系最近海咩？
0: 但系你可能 build up 个 system 系贵啊嘛，
1: 即系你要一栋，即系我哋用大厦嚟计嘅话，你要两个唔同嘅系统，
0: 即系人均 cost 好高啊。咁因为咁嘅话咧，就冇搞啦。咁啊，我估有机会系咁。
1: 嗯，冇错啊，系离岛啊，仲有啲地区嘅。
3: 仲有
0: 仲有几多个 item 想问下？
1: 有个其实我觉得直情攞出嚟讨论啦。
0: 系
1: 西贡其实系近海嘅、用头先嘅逻辑，我都觉得大概系用淡水噶咯。
0: 真系呢个有趣。咁我又想问，即系西贡嘅人冲厕系要俾水费嘅？
1: 咁我又唔知道，我唔系住西贡，但系
0: 冇理由喺嗰度攞水平啲嘛？
1: 系
0: 咪先？你谂下啦，如果系咁，我去个煲攞埋水去煲水啦，
1: 系
0: 系咪先？我喺埋嗰度洗碗啦。
1: 但又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用系，即系要研究下，其实嗰啲地方
0: 系
1: 咪多咗水费？
0: 谂下，如果系咁，你打开马桶嗰度好好用、啊，
1: 系咪咧？其实会唔会另外收钱咧？
0: 我覺得係計埋水費啦，我估係、我估係，但係呢個真
1: 係
0: 要
1: 好難獨立一條數咁樣計劃。
0: 係
1: 呢、個就係你沖刺咁個月沖咗50蚊。
0: 一陣俾一首歌時間你去揾一揾。係啊，轉頭我哋一陣播完歌翻嚟，呢個月要 check 下。我覺得係要計嘅，我覺得要計，唔計有啲唔 make sense。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區域？
1: 仲有就係北區啦、南區嗰啲地方啦。
0: 喂，呢個靜咗啊，真係冇諗過。
1: 我自己地理上唔系咁熟悉嘅、但系知道有呢个数据咯，得个知字。
0: 你唔熟悉南区同北区啊？
1: 系啊，我知道边度啦，系
0: 吓个心谂吓咩事啊？你哋做咩事啊？
1: 系地理有啲差，我有常识嘅，系地理有啲差啫。
3: 咩事啊？
1: 但系咧，我觉得犀利嘅咧，就系、是、香港呢个海水嘅系统咧，系 攞咗好多。

0: 獎嘅，其實喺國際上係俾人參考嘅。
1: 咁犀利㗎？
0: 係啊，俾好多沿海城市啦，尤其是即係如果大家地理差唔多嘅話，佢哋都會參考點樣減低呢個淡水嘅壓力啊。
2: 咁即係其實呢個海水嘅 system 係香港發明嘅。
0: 是不是香港发明不知道，但是我想它运行得挺好先。
1: 是的，
0: 可以比其他，即是它其实拿个奖就是一个英国水务及环境管理学会的奖项肯定它啦。所以我觉得是犀利的。
1: 估不到我们每一天用来冲刺的水都拿着奖啊。
0: 你每次冲刺都是帮着香港
1: 拿着 honor 的。
0: 但是有一说一啦，即系呢样嘢咧，我哋悭咗嘅淡水咧，即系每年我哋用咁样海水咧，系悭咗 20% 嘅总淡水量嘅，即系五分一。你咁样冲刺，所以我
1: 其实好离谱啊，谂
0: 系好离谱噶，
1: 系咯，谂谂真系好离谱，即
2: 系五分一嘅水嚟冲刺，即
0: 系唔系咁计嘅，咁条数调翻转嘅，即系我哋至少用咗海水之后系悭咗呢个数啦。
1: 同埋你会好明白点解当时会觉得，因为五分一真系一个唔少嘅百分比。咁你就会明白点解要去另辟新径去解决呢个问题。同埋当大家放低咗饮用或者叫生活所需之后咧，你就明白点解我哋尝试下用咸水啦，即系喺当时嘅情况，即系的而且确系都要谂下。你再讲，如果我要为呢五分一要系买翻嚟嘅，个 cost 都高到傻啦。
0: 买翻嚟做冲刺咁样，讲出嚟都有啲唔系咁好。所以我觉得好犀利咧，就系呢个系统咧，其实系体现到香港地少人多嗰个智慧啊。即系当我哋资源有限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身边系俾一啲无限嘅资源海水包围嘅时候，我哋点样利用佢？
1: 如果你谂翻当时即系
0: 五十年代
1: 系啦，缺水嗰个状态咧，可以话系人急啊，滋生啊，系啊。

0: 翻到嚟补充翻头先少少先，西贡咧冲淡水系要俾钱嘅，所以冇得喺嗰度偷水嘅，
1: 系好合理嘅，点会唔使啊？
0: 系啦，但系点解用淡水呢？就是、因为西贡啲地方偏远啊，所以如果你要起个咸水嘅话咧，唔系好符合个成本效益。但系 anyway， 今日我哋都系讲翻我哋嘅主题先，我哋嘅嘉宾阿嘉已经喺度啦。
2: Hello，
1: 系注册营养师阿嘉，咁今日咧就讲 BMI 啊，其实 BMI 咧就都好多年前就已经听过噶啦，
0: 中学咯系，你中学使唔使计啊？
1: 使啊，
0: 使
1: 做咩人唔系答嗰
0: 啲牙啫？
1: 唔系我见你哋唔系答哦，你哋答要啊咁样，要啊，跟翻你乡下，我以为使唔使使啊？
2: 使
1: 啊，BMI 咁就其实 BMI 咧就即系。应该是最 roughly 咁样去 check 一个人，即系佢个
2: 健康，
0: 系身形标唔标准，标唔标准
2: 系都可以咁讲嘅。即系佢个最简单嘅方法咧，俾你随时随地咧都可以计到自己，帮你去判断有冇过瘦或者过肥嘅问题。
1: 但系都系好 roughly 嘅，
2: 系啦，因为佢有少少位咧，可能有啲误判嘅情况嘅。
1: 系，咁我最主要就要倾下啲误判啦，都好多人平反啊嘛，系咪？咁啊，嗰條色係點？
2: 大家知唔知
1: 道？知唔知
2: 道？其實 BMI 你哋知唔知個全寫係咩噶？
0: Body Mass
1: Index，
0: 啱
2: 曬，醒
1: 目。通常有 I 咧，有啲數據咧都係 index 噶，
2: 係啊，冇錯。
1: 前面係啲咩要估？好叻仔，你估到前面嗰兩個，後面填 index 啊嘛，係啊，點計啊？
3: 點計啊？
2: 所以佢係一個指標嚟嘅，
3: 應該係關體重同埋身高嘅。我記得嗰陣時中學嘅時候計嘅時候。
2: 系啦，咁佢就
0: 系
2: 攞，系啊，佢就系攞你嘅体重啦，同埋你嘅身高嘅比例去判断你有冇过瘦过肥嘅问题啦。咁就系你嘅体重要用 kg 嚟计嘅，除翻你嘅身高，用米嚟做单位，嗰个叫咩 ？square 系咩啊？
1: 二次方
2: 嘅二次方，系啦嘅二次方，
1: 或者除两次自己嘅身高啦，咁样即系比如我当你50 kg， 咁就除身高系我当你1.5，咁就除1.5，再除1.5，
2: 系啦，冇错，
1: 咁就最简单，你用电话计就系咁样计啦，唔好计啲 square 咁复杂。
0: 电话就唔使咁难，电话入啲数去识自己计噶嘛。
2: 系或者上网咧，其实而家有好多计数机咧，都可以入啲数入，就会 gen 出嚟俾你嘅。
1: 咁好啦，呢个就好 roughly 啦。咁但系头先我哋话好想讲就系，即系点解系一个好笼统嘅讲法咧？咁样究竟佢计漏咗啲咩咧？咁样
2: 咁因为 BMI 净系考虑咗你嘅身高同埋你嘅体重嘅一个比例啦。咁所以其实好大部分你嘅体重有几多肌肉、有几多脂肪咧，佢系冇考虑到嘅。咁就可能会造成有啲特定嘅人或者特定嘅职业嘅人士啦，佢哋会有啲误判嘅情况。咁就包括咗健身界嘅人士，系啊，同埋运动员啦，因为佢哋好多嘅体重都系嚟自肌肉嘅，咁佢哋嘅体脂肪好少啦。虽然佢哋嘅 BMI 计完出嚟可能系过重，咁但系都未必代表佢哋嘅健康系唔好嘅。
0: 佢肌肉量多啊，因为跟住之后就会肌肉系重过脂肪噶嘛，大家知啊嘛，好似有泡雪包咁添。
3: 我头先其实谂咗一下，点解
0: ？O K， 有个唔知，
1: 系啊，因为上次咧你冇翻学啊，上次系有讲过，即系究竟嗰个脂肪啊，唔系 ，sorry， 酒精啊，一酒精
2: 系
1: 你记得啊？你上次系讲酒精啊？
2: 系冇错冇错，酒精。
1: 今日反应好似佢上次唔系。
2: 我以为你哋下一堂即系另外啲糖啊？
0: 唔系，
1: 都有
2: 酒精，
1: 系酒精有几重咁样噶？好夸张，因为酒精嘅脂肪系有几多？系咪啊？
2: 吓！你哋都上冇上堂㗎？酒精嘅卡路里有几多？
1: 系啊，
2: 酒精有几重啊？
0: 真系好简单，因为我都唔记得。
1: 系酒精嘅卡路里有几多咁样？咁好啦，头先讲咩啊？讲
0: 呢个脂肪同肌肉，
1: 脂肪同肌肉。
0: 点解运动员就个 B M I 唔准？因为佢哋肌肉含量系比正常人多，所以你就计唔到嗰个去。应该运动员嚟讲，佢 B M I 系偏高啊嘛，
3: 会过重
2: 系啦系啦。
0: 咁但系因为肌肉，唔系因为佢真系过重。
1: 咁好啦，我又想问下喺营养师嘅角度，咁你点样睇一个人健唔健康呢？
2: 喺营养师嘅角度，睇一个人健唔健康有好多方面嘅，即系佢嘅身形健唔健康啦，佢嘅体重健唔健康啦。

0: 佢飲食上面健唔健康。咁又好，即係或者佢嘅疾病啊，
1: 咁睇你營養師唔係好睇 BMI
0: 喎。嗯 ，BMI 係我哋其中一個會考慮嘅東西，咁但係我哋就唔會用曬佢嚟判斷嘅。同埋咧，其實 BMI 咧喺呢個世衛組織啦，同埋香港衛生署嘅嗰個標準係唔同嘅。
2: 哦，有咩分別啊？
0: 即是呢，因为西方国家的人呢，他们在同一个 BMI 的情况之下，即是跟亚洲人在同一个 BMI 的情况之下呢，亚洲人的体脂率是会高一点。所以呢，有时候你用一些磅，即是他有些智能的磅，他会出一份健康的报告给你看的嘛。有些人的他们虽然在香港来讲是过重，他在那些磅的
3: 报告，即是那些仪器啊，
0: 是啦，磅
3: 的
0: 报告呢，
3: 西方的仪器是吗？
0: 就是 OK 的，系啦，咁所以建议大家都系参考翻香港的标准，会准确啲嘅。系啦，你哋有冇大概一个 concept？
3: 其实呢
0: 个
3: 知少少嘅，因为我间唔中都过重咧，所以我又想呃自己嘅时候，我就睇西方嗰啲咯。因为西方，我好似我记得我系25左右啦。
0: 系。
3: 咁你喺西方嗰個標準咧，係都合格嘅，
0: 冇錯。
3: 所以我通常都係睇西方，係啦。
0: 但香港就唔合格咯。
2: 咁即係如果健康嘅就應該係23呢啲位。
3: 我記得好似23、24咁樣。
4: 男女都唔同噶。
0: 唔係男女係一樣噶。
3: 好有自信咁講嗰啲假嘅嘢出嚟咯。
0: 香港嘅話就係18.5去到22.9係健康嘅。咁22.9以上咧就係過重或者肥胖啦。咁但係咧世衛標準即係 apply 到西方國家嘅人嘅話咧就係18.5去到25都叫做 OK。咁所以香港嘅話就要用一個緊啲嘅標準啦。
3: 咁但係呢個標準係因為唔同地方計法啦，定係因為佢嘅？人種真係有呢個分別咧，
0: 就係因為西方即就算係同個 BMI 嘅話咧，西方國家嘅人都係少啲脂肪，咁、
3: 哦、
0: 即係香港或者亞洲地區嘅人佢哋高啲脂肪嘅，咁佢個風險咪會高咗咯，咁所以就要緊啲嘅一個標準啦。
4: 其實呢個都幾令同我想象唔同嘅，我一直都以為係
0: 男女唔同，
4: 唔係。我以為可能西方人嘅佢哋嘅即唔知普遍都覺得佢哋嘅身形係大隻啲噶嘛？
3: 哦，即係人高馬大就應該脂肪多少少。
4: 好似係啦咁樣，但原來唔係喎咁樣。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傾多啲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82，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168.01 美元。西影实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艾飞，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1: 仲有我哋嘅嘉宾注册营养师阿嘉。
4: 大家好，
1: 系啊 ，Hello， 我哋继续倾埋先，因为有个问题我好想问噶，咁样就系头先咧又讲到咧话啊 BMI 咧可能有啲误判啦，即系譬如运动员呢啲其实就唔系好准确咁样计算到，咁同埋咧我都想话，有啲女仔最注重嘅就系个身形噶嘛，咁其实个身形系咪 BMI 都睇唔得到嘅咧？
4: 个身形嘅话咧，有时候你会知道某啲人佢 BMI 就算系正常啦，咁但系。佢嘅健康或者个风险就会系唔系 BMI 显示出嚟嗰个范畴，系啦。通常我哋叫呢啲人做 skinny fat 嘅人，即系瘦嘅，但系事实上系肥嘅。
2: 谂下个逻辑先，即系佢望落瘦，但系佢唔健康积聚嘅脂肪多啊。
4: 系啦，就同头先我哋嘅健身教或健身嘅人士啦，或者运动员相反嘅。咁佢哋就系因为肌肉量少，但系脂肪多。咁、但系因为佢哋沟翻埋之后咧，佢嘅体重正常 ，BMI 又判断唔到佢究竟有几多脂肪，有几多肌肉，咁、就搞到佢哋嘅 BMI 哦健康或者甚至乎系过轻咁样嘅，咁但系其实佢哋体脂肪系好高。
2: 咦，我真系未听过 skinny fat 咯，咁仲有咩关于 skinny fat 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4: 咁平时咧，我见我嘅客人嘅话咧，佢都有啲 skinny fat 特别嘅样，会容易啲睇得出嘅。咁、就系佢哋嘅四肢咧，通常望落会比较幼啲嘅，但系就啲肉系松啲嘅，同埋容易有个肚腩仔嘅。系啦，咁佢哋就同埋运动唔多咯，主要就系，所以佢嘅肌肉量都会唔多。
2: 哦，所以就应该系算肌肉流失，但系就可能平时出街睇嘅外表就佢都偏瘦。
4: 系啦，类似咁样咯，咁应该就未去到肌肉流失嘅，可能本身天生就冇乜锻炼，个、肌肉就。冇乜，咁但系咧，讲到肌肉流失咧，其实年纪大啲嘅人咧都会有误判呢个嘅情况嘅，就因为佢哋个肌肉流失咗，咁佢哋嘅体脂肪就会高咗，咁 BMI 对佢哋嚟讲又未必系一个好准嘅一个判断方法啦。
2: 哦，咁我咁听咧，其实 BMI 都几多个别例子，即系 skinny fat 啊，运动员啊，咁其实边啲人系适合用 BMI 嚟做一个参考嘅咧？
4: 你当肥瘦适中的人士咧，
2: 哦，即系其实都冇咩
4: 嘅，即系除咗一啲极端 case 之外，其实都 OK 嘅。
3: 嗱，我就系谂啊，咁如果我自己，即系我哋每一个人望住自己，我点样 judge 自己系咪肥瘦适中咧？
2: 系咯，即系我做运动，我做得多唔多，又好似唔
4: 系
2: 好知。
4: 系啦，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配合。我体脂率去睇咯，即系 body fat percentage， 咁就会准啲。
2: 系咪即系嗰啲？即系如果用磅嘅话，有啲电流咩经过个身？
4: 系啦系啦，有啲电阻嘅原理。通常就系佢你企上个磅度，跟住你手捉住两嚿铁，跟住踩住两嚿铁，或者手唔捉住都得嘅。咁咧个磅就会有个电流去通过你嘅身体，佢就用电阻嘅原理咧判断你嘅身体有几多肌肉同埋脂肪。系啦，咁样配合埋 B M I 一齐睇咧，就会准确啲嘅。
3: 因为其实而家坊间都好多呢啲榜啊，
2: 有我中学有做过，跟住个老师好搞笑嘅，佢仲提我哋唔使惊触电噶，唔会触电噶。
3: 嗱，我反而
2: 惊啊嘛，听到电流。
3: 想知嘅系呢啲榜嘅准确率系高唔高嘅咧？
4: 呢啲榜嘅准确率就未必个个都好准嘅，咁但系你睇个趋势会好啲咯，即系本身你可能体脂率系30嘅，跟住下个月你健康咗，你28嘅，咁就会好啲。但系你系咪实质真系30或者实质真系28嘅，咁就唔好真系尽信个榜。就算同牌子嘅榜咧，唔同榜都会有一个差距喺度咯。
2: 所以我咁听，其实 BMI 系个参考，即系如果你去到好夸张嘅，接近30嘅，咁你知道系个警号啦。就算你。几多肌肉都好，咁但系佢系咪一个最终决定嘅标准咧？又好似未必系、
4: 但系如果大家喺屋企冇体脂榜嘅话，其实都可以睇下自己个腰有几粗嘅。而家咧就系话，我睇你嘅腰臀比例系好重要。腰臀比例咧就系睇你个腰同埋你个 pat pat 个比例。
1: 咁、个比例系咩咧？
4: 咁其实女士嘅话咧，最好就维持喺0.85以下。即是咧，当你个 pat pat 系100 cm 咁样啦，你条腰就应该系85 cm 以下。
2: 呢个就系一个标准嘅
4: 健康啲嘅
2: 健康嘅比例，
4: 系啦。咁如果男士嘅话咧，就会系0.9啦，嗰个比例。
3: 好彩高啲，
2: 系高，
4: 高啲啲，
3: 惊系低啲啊！真系，
2: 咁你就 S 咁样嘅身型。
4: 系啦，但如果男士咧有个腰围系高过90cm 嘅话咧，其实就代表有中央肥胖噶啦，即系36寸腰以上。女士咧就系80cm 以上，即系32寸腰以上咧就系中央肥胖。咁其实中央肥胖咧就你当好似个苹果型嘅身形，即系中间会肥过，即系中间系最肥嘅位置啦。其实对个心血管啊或者慢性疾病嘅风险就最差嘅。
2: 这个就不讲任何人，总之你过了这个数都是叫中央肥胖的了。这个就有个很客观的基准。
3: 是啊是啊。但其实36寸腰都挺难的。
2: 挺难达标的。
4: 挺难达
3: 到
4: 的。有些人有啤酒肚那些真的他手脚溜溜，但是中间就真的实的的有。
2: 是 啊， 是啊，你出街见到去到某个年纪是多一点的。即是所谓啤酒肚啦，刚才这样
3: 说。所以阿嘉上次就好提醒我哋，如果你想 fit 啲嘅话，其实唔好搞咁多嘢，戒酒就得啦。
2: 系、
4: 啊、戒酒系第一个嘢，第一样嘢你可以做嘅，跟住、啊啊、其他都要继续跟嘅。
3: 系、啊，但系佢嗰阵系第一课就系做呢样嘢。
2: 系啊，要讲咗呢样嘢先。
3: 第一梗系啦，已经烦少好多嘢噶。
2: 都从一而终啊，今日又有啤酒肚咁样，总之你都系要减咗腰嗰个位先，先系一个健康嘅比例。
4: 系啦，用标椎比例啦，再加埋呢个体脂率啦，再加埋 BMI 咧，咁就最准啦。
2: 咁我想知咧，其实而家香港人嘅肥胖比例系点样噶？多唔多人系有呢个问题嘅？
4: 咁喺2020年啦，到2022年嘅时候咧，香港就做咗个统计咁样嘅，大致上咧就。你當 55% 左右的人都是過重或者肥胖，即是每兩個人有一個都有這個健康的問題。
1: 那都幾厲害，
3: 是不是都有一半人健康啊？我挺樂觀啊，
4: 半杯水。
3: 但我想問先，我們這個統計是計幾多歲的人的？
4: 這個統計應該是計18歲
3: 以上的
4: 15至84歲的人士、哦、是的。但是呢，剛才咪講咗，差唔多有 55% 嘅人係過重或者肥胖嘅，當中咧有大概60%嘅人咧都唔覺得自己係有體重問題嘅，即係覺得自己係正常咧，甚至係過輕嘅。
2: 哦，即係我哋係忽視咗呢個問題喎。大家過重唔係大家，即係過重嘅時候，
3: 你放心，
4: 覺得我好輕啫。
3: 數據嚟計咧，你係大家，唔係，所以過重嘅人係大家嚟，係
2: 一半啦。呢、這個我哋四個人就有一半係重啦。
3: 係啊係啊，
2: 如果咁計嘅話，
3: 我哋大眾嚟㗎啦。係啊，話語權好勁啊。
2: 但係呢個數據咧，包唔包？有冇話男女比例係點樣啊、嗯？過重嗰度嚟講，
4: 咁就男士嘅情況比較嚴重啲嘅，男士咧就大概60%以上，咁女士咧就係40%以上咁，40%至50%左右啦。同埋咧，男士係有一個向上升緊嘅

0: 你而家出街都好少見到啲真係即係骨瘦如柴嘅男士，好少。
1: 同埋啲女士嘅
0: 少好多咯，
1: 但係好睇你即係其實男女嘅飲食習慣都好大分別嘅，
0: 係。
1: 好多統計咧都做過男士食菜啊或者水果嗰個比例係少好多。
0: 呢個係值得慢慢講下喎，男女嘅飲食習慣喎，呢個。我哋休息一陣先，聽首歌，轉頭翻嚟講啊。

0: 好，最后一节啦。咁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到男女嘅饮食习惯有唔同嘅，咁、有咩唔同咧？而家
1: 咁其实咧各方面都好似差咁啲嘅。咁之前咧都系卫生署做咗个研究啦，佢哋就发现咧每日食水果少过一次，食蔬菜少过一次，同埋每个礼拜咧食红肉多过一次。
0: 红肉系红色嘅肉啊？
1: 红肉真系。
2: 有血真
1: 系
2: 红色嗰啲，
1: 唔系猪牛羊嘅肌肉同埋佢哋嘅内脏，
0: 少过一次，
1: 多过一次，
0: 系啦，
1: 食多过一次腌制嘅蔬菜，
2: 系即系泡菜嗰啲系嘛？
1: 嗯，系啦，
0: 系咪净系泡菜？
1: 梅菜啊，跟住
2: 唔系嘅，即系嗰啲腌制品嗰啲，
1: 榨菜、雪菜嗰啲都计嘅。
0: 咁如果系普通，譬如炒一碟菜嗰啲就唔计嘅。
1: 新鲜的菜就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用味菜、咸菜炒餸嘅话就计啦。同埋咧，每个礼拜食多过一次加工肉类或者佢哋嘅制品咧，呢一啲全部都系啲唔系咁好嘅饮食习惯嚟嘅。而所有嘅呢啲习惯咧，男士都系做得多啲嘅。
2: 所以男士同意。

0: 呢一啲唔健康嘅習慣啦，佢哋又容易飲多啲酒啦，食多啲煙嘅話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哋有中央肥胖啦，或者係體重嘅問題咯。
1: 你呆曬，
2: 檢視緊，
1: 係啊，我檢視完啦，全部都有。
0: 譬如枝竹火腩飯，咁就已經衰咗啦。首先，枝竹就係一啲好高脂肪嘅嘢食啦，跟住火腩咧、腩肉呢啲又好高脂肪、好高飽喎，即係啦，都係用好多調味料去醃製。
1: 火腩，
0: 火腩都醃醃地㗎，
1: 醃醃地，
0: 即係佢唔係一個新鮮嘅瘦肉煮出嚟嘅東西，係啦，都醃醃地嘅。
1: 你睇，
2: 唔係，
0: 跟住蔬菜又少啦，
2: 咁佢醃醃地咧，好難捉摸。即係嗱，譬如我又俾一個例子你，譬如我蒸排骨。咁、你不如輕輕都要醃醃啲排骨㗎嘛。
0: 都係嘅，但係如果你燒味類都係叫做比較加工。
2: 哦，即係嗰種就係蒸排骨又唔叫醃醃地嘅。
0: 蒸排骨呢其實我哋好睇佢究竟有幾多脂肪嘅。即係其實油雞呀、或者切雞呢啲都還算好嘅。咁、但係如果係燒腩仔呀呢啲比較高脂肪嘅部位就唔係咁好啦，包括埋排骨嘅。
2: 哦。
0: 即係有時要睇埋佢嘅脂肪呀，佢要幾多嘅調味料呀，整體嘅去睇囉。
1: 所以這個飲食習慣真的很影響，即係男士咧，大家多去茶餐廳嗰啲咩豆腐火腩飯啊，點樣點樣，好少聽女士會自己去咩噶嘛。
0: 女士有個 concept 係要健康啲嘅，或者係要食多啲蔬菜啊水果，但可能男士嘅話就未必咯。我有好多客都係噶，即係譬如佢哋見我嘅通常女士咁樣啦，咁佢哋會食菜啊，會食水果咁樣，但係佢哋嘅先生咧，可能係一條菜都唔食嘅，綠色嘅嘢就唔食噶啦，跟住南瓜都係勉強食啲啲咁樣嘅啫。
2: 點解咁 specific 講南瓜？
0: 即係嗰個客係咁樣啫。
1: 嗰個例子係咁樣。
2: 我以為南瓜係一個，
0: 因為南瓜都唔係點樣菜噶啦，佢都係一個根茎類嘅蔬菜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你都係當佢五谷或者係一個飯咁樣食。
2: 咁矛嘅咩？
0: 是啊，因为它淀粉質太多了，它同一条菜心是很不同的嘛，它質地又不同，它營養價值都不同。
2: 是
0: 啊，所以它都不是一个好菜的菜，但它都不吃，那就是很糟糕了。
1: 都是的，因为我想男士比较少注重自己體態，即是你不要計健身那些啦，你很少听到一个男士出街会说我几多寸腰啊咁样，咁但系女士通常都会听到噶嘛。
2: 其实最主要系男士之间你唔会倾呢个 topic 啊，
1: 系
2: 即系譬如你女仔之间都会倾下呢啲 topic 噶嘛。
1: 你几多寸腰？你买到咩裙？
2: 系啊，男仔点会倾呢啲嘢嘅啫？
1: 我觉得有少少系女性都会 share 啲衫咧，即系啊，妈妈同女之间咧，咁佢哋都会好知道对方嗰个身形啊。但系男士我谂你唔会同爸爸 share 衫，
2: 你啲体验系
1: 系咩冇嘅咩？你冇咁样，
2: 我爸爸同我同埋我妈妈同我屋企人都冇，
1: 系咩？
2: 系啊，
1: 我以为呢样嘢好亲民嘅添。
2: 点会亲民啊？点解啊？咩事啊？
3: 我净系听，我都有听埋啲 case 系会 share 衫嘅，但系有你自己咁 specific 咁样讲出嚟，
1: 所以要身材管理咯。嗰个管理系好似。多啲，
0: 應該社會嗰個風氣啩。
3: 反而我會諗咧，女士可能喺個飲食習慣上咧，會冇咁多食呢啲醃製品，係因為佢哋中意打卡，所以佢哋會好少去食茶餐廳之類嘅嘢。
0: 嗱打卡嘅，你當 cafe 嗰啲又有佢哋危險之處嘅，即係好甜嘅蛋糕啊，好多糖加咗落去嘅飲品，其實呢啲都會增加我哋中央肥胖嘅風險嘅。
2: 危機處處，其實基本上食嘢就危機處處
0: 㗎，可以中伏嘅，
2: 係啊，
0: 只不過女士偏向注重少少啫。
2: 我都諗緊你我唔敢諗你嗰邊個 case， 對唔住。佢頭先講啲爸爸媽媽嗰度，我真係唔敢再諗佢，好複雜。我純粹只係諗緊，其實會唔會最基本係本身女仔所需要嘅能量本身都少啲。咁所以調翻轉，男仔食得多就做得多，錯得多啦。接近係即係喺呢一個
0: 都可以咁講。嘅，即系佢哋需要食得多，即系可能女士有时候食两餐就足够啦，男士可能要食三餐，咁佢拣嘅次数多咗，佢就拣错嘅机会又高咗，都可以咁讲嘅，系啦。
1: 有啲做多错多嘅感觉，
2: 真系一定系啦，一定系啦，因为本身你大食就系你嘅身体都即系有个 message， 你需要多啲。吸入多啲 energy 嘛，
0: 系，但系你本身消耗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女士你细粒啲或者轻啲，其实你消耗嘅热量都冇咁多噶嘛，所以 又唔可以完全賴曬話，我、哦、你要多啲，所以你要揀多啲餐，所以你揀錯曬，都唔可以咁講嘅。
3: 咁我節食咪可以好健康咯？
1: 節食就應該調翻就係過瘦啊，係咪有
0: 節食就係一個營養唔均衡嘅問題咧，咁、又會引嚟好多健康嘅風險嘅問題。
2: 你又令到我諗起我哋上次有一個好怪雞嘅方法提出咗，每個星期玩一次肌緊三十。
0: 你每个星期玩一次肌紧三，
2: 自己同自己玩
0: 十。其实有啲人真系咁噶，叫做五二系咪咧？四十
2: 一六八系咪啊？
0: 一六八就系十六个钟头唔食嘢，八个钟头
1: 集中食嘢，
0: 食嘢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肌紧三十类似咁样嘅 concept 咧，有啲人系五二，即系五日食嘢，两日唔食嘢咁样断食咯。
3: 哦，可以完全唔食噶。
2: 系啊，
0: 有啲人系可以，我听过有个人系几个礼拜都唔食嘢咁样咯。咁当然我哋唔系鼓励大家做啲咁样嘅行为啦，非常之危险啦，系啦。咁但系都系唔建议噶啦。少量 OK 嘅，即系譬如一六八咁就 OK。
3: 所以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想追求健康嘅人士咧，都系要谂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啦，去帮助自己保持体态啦，亦都咧要用一啲合适嘅量度方法去帮助自己。
2: 同埋呢一个咧，即系对于身形嚟嘅，我哋平时生活就入不敷支啦。即系我哋今次调翻转啊，系收入太多，
0: 支出太少，
2: 系啦。我哋其实最直接嘅方法就系
0: 做多啲运动，
2: 增加个支出。
0: 系啦，头先讲嘅一六八咧，都唔系个个人都啱噶，所以。均衡飲食就是最好啦，適合適量的運動啦，適量的休息，好好地吃飯就好。
3: 仲要減少飲酒啊！好啦，呢度咧就講到呢度啦。咁都今日多謝你阿佳嚟同我哋一齊有一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
1: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仁、弘毅注册检验人员吴月、

0: 成总承建商红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家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家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当中的内容以及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鸿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事事宜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总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以及负责的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联署落案起诉总共七名人士以及两家公司，合共25项的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牲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以及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联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当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也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7，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6，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50.2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南台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5: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0: Startup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 or maybe it's
2: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3: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4: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9:06，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与银铃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将会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咧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咁我哋每一集啦，继续啦，同大家啦倾翻啦长者同生活嘅情况啦，咁啊健康嘅议题等等嘅。咁随住人口嘅持续老化啦，认知障碍症咧嘅个案咧越嚟越多啦。咁啊，唔少家庭咧喺面对亲人记忆力衰退啦、性格转变啦，甚至行为混乱方面咧，都遇上唔少挑战嘅噃。今日咧好开心啦，邀请到啦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啦，谭焕之医生 Cindy 嚟到咧，同我哋咧分享翻佢多年嘅临床经验啦，长期关注认知障碍者嘅需要啦，同埋照顾者嘅需要嘅。Hello Cindy 你好，
1: 你好 Kenson。
0: 咁我哋今日咧将会咧同大家分享翻多啲啦，认知障碍症嘅成因啊、治疗方向啊。照护方面呢又可以点样支援佢哋啦，同埋社区方面呢点样去支援嘅。咁我哋不如一开始就问一下 Cindy 你先啦。其实呢乜嘢系认知障碍症呢？咁好多人呢都会觉得系咪唔记得嘢啊，一啲长者唔记得嘢或者记性差啊方面呢，系最大方面呢系有啲咩分别呢？
1: 以前呢认知障碍症你知唔知叫咩名㗎？
0: 我有做功课嘅，系咪脑退化症啊？
1: 以前我哋 local 嚟讲咧，就叫老人痴呆症。
0: 系
1: 咁啦，佢改得名，梗系个名有啲问题先啦。首先咧就系、是、痴呆个名唔好听，即系大家就会谂佢痴痴呆，即系好牛痘，或者会唔会乱晒龙？咁但系呢个太过片面讲啦。咁所以后屘我哋大家科学化啲啦，咁就叫做认知嘅障碍症。咁认知咧系一般广东人讲就系冇记性。咁但系其实呢个又简单得滞，因为我哋个脑比较复杂，我哋嘅认知唔系净系记住啲嘢。咁基本上个脑有好多功能嘅，我成日比喻我脑其实好多个网络啊，即系好似铁路好多个网络，好多条线咁样去做一啲嘢。咁记性只系其中一个功能，咁认知仲有其他，譬如我哋语言表达啦，我认物件同认人啦，甚至乎我要判断一啲嘢啱定唔啱，我要策划我要做啲乜嘢先。或者我要判断这个是喂合不合情理啊，有没有这样的，那这些全部都是认知的。那所以认知障碍，即其实我刚才所讲认知不同的范畴出问题，它已经可以是一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不一定只是得记性差了。记性差，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没有记性就是认知障碍，因为最普遍

0: 认知障碍症就是无记性先嘅。咁呢个讲紧其实是其中一个类型，就叫做阿兹海默氏症，即系 Alzheimer's， 咁大家都听过噶啦。咁理论上咧呢、這个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喺我哋医院或者医生见到嘅认知障碍症，通常都唔系最简单嘅阿兹海默氏症，好多时候咧。好多唔同嘅成因夹埋一齐，其中阿兹海默氏症再加我哋本地就系、是、缺血性中风，即系譬如你高血压啊、糖尿好多年，其实系好影响啲血管供血嘅。咁、那个脑有大血管有细血管供血，细血管供血如果出问题，佢就唔会即刻突然间你见到佢中风，但你见到佢慢慢慢慢差，大血管塞咗或者爆血管咧，就明显即时睇到佢唔妥当啦。咁呢个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喺我哋几普遍，因为我哋细血管嘅问题多，系啦。咁喺我哋呢个地区，我哋通常见到系夹埋一齐。咁另外仲有啲即系冇咁普遍嘅类型，咁佢嘅呈现出嚟就未必话系冇记性，可能讲嘢啊越嚟越表达唔到，词不达意。咁或者出现咗好多行为嘅问题，即係脾气好大呀、个性格改变咗喎，啲嘢越嚟越固执喎，咁样。咁可能係另一啲即係比较少啲冇咁普遍嘅认知障碍。咁有一啲认知障碍就係主要係行为问题出现先嘅，或者话哇我见到好多人入咗屋企喎，开晒成套戏咁样似层层个喎，咁样。又或者係夜晚成日都梦游啊，起身啊，跟住就突然间话哇成屋做咩咁混乱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少有但系我哋会接触到嘅认知障碍症。咁佢哋出现嘅问题就未必系记性先，可能系呢啲幻觉，又或者佢认人特别认得差，认地方特别认得差，即系佢影响个脑唔同嘅部分先，但慢慢当佢一路越嚟越差咧，佢成个脑嘅功能都会影响到。咁所以认知障碍症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名，入面有好多成因夹埋一齐。
1: 咁我头先听到有最少三四种啦，
0: 最少啦。
1: 咁长期病患方面，我见到头先听到你都话有啲小血管同大血管嘅影响度啦。咁其实系咪真系长期病患嘅可能朋友啦或者长者方面会即系会较为担心啲，迟啲会唔会真系出现咗认知障碍症咧？
0: 心血管病尤其是因为是属于一些我们叫高风险的，容易令到有认知障碍出现。所以心血管其实凡是影响个心都会影响个脑的健康的啦。所以如果你说冠心病 的人，我们就会特别留意你这里塞得，个心的血管塞得，个肾的血管都塞得，个脑的血管都塞得。所以这个心血管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就是我们有时都会忽略了是心律不正。心律不正其实是容易引致中风。中风其实即是个脑有啲细胞坏死㗎啦嘛，你唔够血或者你爆血管又好，塞咗血管都好，你都系有啲细胞系冇血到就坏死㗎啦。咁如果你大中风你就明显即时睇到。细中风可能你要储到某一个缺少咗某一个 percentage， 某一个成即个脑暗喂冇咗五成喎，我冇咗两三成我先明显睇得到囉。咁所以长期病患我哋就讲緊心血管嘅先啦。第二呢，其实有一啲长期病患都会影响个脑嘅功能嘅，譬如慢性肺咗长时即长期成日都唔够氧气，咁同你唔够血都好类似，咁亦都可能会加速佢嘅退化啦。又或者有啲可以返转头嘅，譬如甲状腺素唔够。甲状腺素过多呢个人亢奋，少呢就好慢嘅。我成日讲笑啊，甲状腺素低嘅老人家似咩呢，就係似咖啡猫。因为
1: 好懒啊，
0: 系啦，好似懒洋洋、圆碌碌块面，啲嘢慢咗落嚟。咁啊，原来你甲状腺素唔够，咁你成个新陈代谢真系慢咗。咁呢啲反而咧，呢啲嘅退化咧，你可能补充翻之后又唔同，又或者维他命 B12 唔够，咁佢又可以系开始退化咯，咁样样。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睇呢啲情况，见到个长者话啊，我冇记性，我认知衰退，我哋第一样嘢唔系觉得佢一定系认知障碍。我哋揾下有冇啲可以翻转头嘅原因先。
1: 咁我头先讲到啦，即系脑退化，好多人都可能误会咗佢同认知障碍咧，其实系即系同一样嘢，系咪喺医学上面咧，系咪有啲可能有少少唔同？
0: 脑退化，因为嗱，你要讲紧咧个脑有好多个功能，佢除咗认知之外，佢仲要控制你个肌肉协调、你个感觉、你个痛楚，甚至乎再落啲影响你个呼吸、你个心率、你嘅血压。 咁所以呢，其实呢个脑退化睇下视乎你影响啲

0: 咩功能。举例，譬如帕金逊症，其实佢属于一个脑神经退化嘅病。佢最初嘅呈现咧，其实系啲肌肉协调出问题，就唔系认知先嘅。咁但系慢慢佢一路退化咧，可能到七至八年嘅帕金逊症嘅病人，有八成会可能演变到加埋呢个认知障碍。咁所以脑退化呢个名好阔啊，你睇下乜嘢功能嘅退化。
1: 咁即系同认知障碍、脑退化两样嘢都有好大嘅范畴入边啦，即系好多成因都会导致咗头先以上讲嘅两样嘅症状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好多嘅朋友啦，亦都会唔会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啊？即系一啲去到长者嘅时间啊，先至会出现呢啲咁嘅症状嘅咧？
0: 年龄咧系一个高风险因素，譬如我哋最讲紧最普遍嘅阿兹海默氏症，佢真系年纪越大机会率越高。譬如我哋而家做个普查系香港啦，七十岁以上嘅老人家有大约 10%， 即系一成度系有一个唔同程度嘅认知障碍。咁但系你去到85岁开一台麻雀，总有一个喺身边咯，即系三个至四个里边，85岁以上嘅老人家就有一个有认知障碍咯。咁所以随住年纪增长咧，其实个机会率系大嘅。但亦都有啲嘢好得意嘅，当有啲活到100岁嘅老人家，佢总有佢个耐力，佢可以活得咁健康。咁所以又唔系一定话年纪大你一定会患上认知障碍。有啲过咗100岁，你同佢 check 个认知功能依然系好叻噶噃。
1: 咁我哋头先都讲过，除咗记忆衰退之外啦，头先都有讲过话，情绪啦、性格啦，或者甚至出现幻觉添。头先我听到都有啲惊噶，你话哇屋企突然间好多人啦，好混乱啊。咁其实如果一啲后辈啊，或者都有啲不知所措嘅感觉。咁其实呢啲情况系喺如果喺家人度出现咧，佢哋会即系最初点样会察觉到咧？其实真系唔会无端端察觉到长者会有幻觉啊，即系可能性格方面有出现咗一啲嘅转换啊。我哋如果做后辈见到屋企嘅长者，即系可能有时头先你都讲过啦 ，Cindy 话未必系一定唔记得嘢先噶嘛，即系好多情况都会出现。我哋点样揾到最早期嘅迹象咧？即系尽早去帮到呢班长者咧？
0: 嗱，如果佢出嗰啲系行为问题，譬如可能系情绪啊，或者我哋讲紧思觉失调嘅病症，佢有幻觉、有妄想，咁你其实最初你又唔系好明显睇到佢个认知衰退。你真系睇医生噶嘛？咁我哋医生就要去评估啦。咦，其实佢系患咗认即早期嘅认知衰退，出现一啲行为问题，但其实佢抑郁啊，但其实佢真系出咗晚期一啲被害妄想症嘅症状咧。咁所以我哋其实要去分咯，吓。咁当然我哋由我哋一啲测试去评估，除咗呢啲行为问题，除咗呢啲好似情绪或者我哋叫做心理嘅问题之外，有冇其他？认知上啊，日常生活功能上嘅改变啊，咁呢度系要一齐去问嘅。咁抑郁症就系一个比较难同认知障碍去分嘅，因为抑郁症嘅老人家咧，佢系可以出现一啲即系认知嘅问题嘅，但系好明显个情绪系差嘅，或者变得好牛啊，好冇动力去做嘢吓。咁所以我哋要仔细去分究竟系咩事。咁你话另外一啲咧，就系有啲系早期反而出现认知衰退，究竟喂呢个冇记性，阿妈我咪约咗你上几个礼拜已经同你讲咗，听日要去边度啦？点解你完全冇晒印象？咁呢个其实我妈系咪认知衰退咧？定系佢净系唔记得呢样嘢，净系佢根本唔想同我去咧？咁即系有好多原因我哋要睇。咁呢个记性咧，我哋都会观察嘅。如果系认知障碍症咧，譬如最普遍阿兹海默氏症，佢影响记性，影响近期嘅嘢。越远去就越清晰嘅，反而近期系差啲嘅。咁如果系另外有啲好湿图，即系唔系好清晰，但系我哋如果你熟络个屋企人，你就发觉，咦佢讲嘢好似词不达意，或者噏到口唇边硬系讲唔到。咁呢个点解佢个言语开始出问题，又或者佢个判断能力，即系举例判断能力，我点分咧咁样？咁佢最近有一个。即系有一对夫妇好得意嘅，因为个先生系一个唔系阿兹海默氏症嘅认知障碍，佢嗰个判断能力嗰个动力系差嘅。咁佢点样睇得到呢？就系佢要装修啊，佢要拆咗张床，跟住咧逐样搬出去垃圾站。咁个太太就会谂，咁你咪堆埋一堆，摄住部 lift， 一架车塞晒入去架 lift 度。咁佢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影响人哋，我就逐块板去拆。 咁每一次佢行咗好多条路，一逐快

0: 逐塊咁樣就搞咗兩個鐘頭。咁睇落去其實佢係完成咗任務，但佢就選擇咗一個唔係最有效率嘅方法。咁我太太就會知道以前你就好鬼醒㗎喎，呢啲嘢係你幫我諗埋唔使我諗㗎喎。但而家你患咗呢个病嘅时候，我发觉你有一个动力想解决问题，但你解决问题嗰个判断能力弱咗，个执行能力弱咗。嗱，呢个系你如果唔熟佢，你唔会知噶嘛。我都话你都好本事啊，两个邻居去拆咗张床咁样清咗佢咁样。又或者煮饭，以前阿妈咧过节咧整好多个餸，又炆又蒸又炒，全部十几人冇问题嘅。而家行去街市两个钟头都买唔到餸。你就发觉咦出咗啲问题喎，点解咁困难呢？咁呢啲可能系一啲早期啲你睇到嘅嘢囉。咁所以当你察觉到呢啲呢，其实就系諗我几时要带佢睇医生。
1: 嗯、
0: 或者我会唔会坊间有啲平啲嘅检查唔使钱可以试一试先呢咁样。
1: 嗯，咁我头先都听到啦，哇都要有啲观察入微嘅情况啦。你即系你要比较一下佢以前嘅做法啦，同佢依家嘅做法啦，可能有少少嘅轻微嘅转变啦。又或者头先都讲过佢可能嘅情绪啊，头先亦都讲过有可能即幻觉啊咁等等。记衰退记得啲近啲嘅嘢，或记得啲远啲嘅嘢，唔系好记得近期嘅嘢。系咧呢啲都大家听众都可以即系可能留意多少少啦，屋企嘅长者啦，或者如果你系长者啦，即系。都可能同大家嘅老友记咧分享翻头先嘅一啲嘅早期嘅迹象嘅认知啊，咁同埋咧我都想问一下 Cindy 你啦，诊断障碍症通常会经过一啲咩嘅评估？头先你讲过啦，即系会唔会主要问诊之外咧，会唔会做埋啲嘅脑扫描啊，其他身体上面嘅一啲嘅检查咁样。
0: 嗱，第一定系问诊先嘅，因为我哋要判断一个长者有冇认知障碍症。正如你头先讲，你要比较嗰个长者之前嗰个最高峰嘅记录。如果唔系，你同边个比，你好难噶嘛？大家个背景又唔同，教育程度，所以睇佢同佢以前相差几远。第二咧就是、我哋睇除咗认知嘅病征出咗嚟之外，日常生活功能上有冇衰退？再加埋有冇其他嘅情绪问题或者其他精神科问题影响到呢、這个，又或者有冇其他身体嘅问题、食药嘅问题影响到佢好似懵懵地。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问症嗰度问咗先嘅。第二咧就系我哋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熟悉佢嘅屋企人嚟俾意见，因为你净系同一个长者问，有时你唔知个客观情况系点。有啲长者佢冇记性，但佢唔承认自己冇记性，佢唔觉得自己冇记性。有啲抑郁嘅长者明明唔系咁差记性，就讲到自己好差，系啦。咁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熟悉佢嘅屋企人或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一个社工跟开佢嘅，佢嚟讲翻个情况。咁喺问证嘅过程中，我哋都会做一个认知嘅评估。咁佢哋成日都话做咗几多分啊？30分里面攞几多分啊？咁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测试，就攞到一个分数，就系评估翻。你同差唔多年纪嘅人，差唔多嘅教育程度嘅人比较，你大概排第几啊？咁如果100个里面你系最尾嗰两三个，咁就有啲问题啦，咁样样。咁呢个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测试啫。第二咧，我哋都会睇翻佢个病历啊，佢个身体有冇其他病咧，有影响到令到佢促使有呢个咁嘅情况吓。咁至于抽血其实系好，因为我话有啲病系可以扭转噶嘛，有啲原因可以扭转嘅，咁所以我哋会抽血。咁亦都有啲人而家演进到抽血，就係、是、喂你有几多成机会有呢个认知障碍，我哋抽緊嘅 biomarker。咁呢个就再复杂啲嘅，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照脑呢我觉得系好嘅，因为你俾多少概念我究竟你属于边一个类型嘅认知障碍症啦，同埋你大概缩水缩到咩情况。我大概估计到个即系同我吻合翻我个问症，咁我会清晰啲话到俾屋企人听，因为我唔系净系俾个诊断，我仲要话俾佢听你而家有咩缺损，有啲咩系好嘅，你嚟紧嘅安排大概系点样样？
1: 嗯，咁我头先听到啦，照脑啦，我抽血都原来我真系都依家先知完，抽血都可以对认知障碍症嗰个评估咧系有个嘅更了解嘅情况。
0: 嗱，抽血有我头先提话有冇一啲可能性翻转头嘅病啦？而家出新嘅就系、是、我唔可以卖广告啦，但系会出嘅。你有时会听到医生我抽咗血啊，呢度话我咧系高风险有呢、這个认知障碍症啊，究竟系咪真噶？ 如果你乜嘢都冇睇医生，唔问症，你就咁去抽血，即系等于你去做一个

0: 基因嘅攞个基因去测试我究竟有几多成风险我会有呢一个心脏病。咁呢啲系你咁样去 check 就调转咗个步骤咯，永远都系喺问证问到有啲乜嘢，再决定用乜嘢最我就讲最底嘅测试，最低风险嘅测试去做咯。咁又你可以简单嘴抽血或者照脑都可以照个电脑扫描。啊，又可以照个磁力共振，啊，再可以照啲高科技啲嘅，睇下你系咪真系阿兹海默氏症。咁呢个就视乎，我问症问到几多嘢，我想照脑，其实我想知道个结果对我个治疗安排有冇影响，咁样去安排咯。
1: 嗯，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就同 Cindy 啦，谭医生倾到呢度先啦，即系好多嘅症状啊，初期嘅问症啊，一啲嘅治疗方法咧，我哋下一。部分呢就会同 Cindy 呢继续倾多啲治疗方法嘅。
2: 今次想同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讲一讲认知障碍症其实有边几类。好多人一听到认知障碍症就会直接諗到老人家记性差咗。但是其实佢唔係单一疾病，而係一组由唔同病因引起影响记忆、理解、判断、语言同日常功能嘅症状。最常见嘅一类係阿兹海默症。根据医院管理局的资料，它大约占了认知障碍症个案的 74%。 这一类病通常是慢慢渐进式地退化，很多时会由记性变差、重复发问、容易忘记事情开始，之后再慢慢影响判断力、语言能力，甚至是日常自理的能力。第二常见的是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大约占 22%。 顾名思义，这一类和中风、脑血管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当脑部血液供应受影响，脑细胞就会因为缺乏氧气和养分而受损。患者表现有时不一定会慢慢变差，而可能是一次中风之后能力突然跌了下去，之后再逐步恶化。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少见的类型，例如路易氏体认知障碍症和额裂叶认知障碍症。其他类型合共大概占 4%。其中额裂叶认知障碍症可能较早影响性格、情绪控制和社交行为，而路易氏体认知障碍症则可能同幻觉、专注力波动甚至帕金逊症有关系。所以认知障碍症不是单一一句老人家无记性可以概括，不同类型成因不同，病情表现都不同。对家人来讲，如果见到长者不只是不记得嘢，而且是性格、判断能力或者行为模式都有明显的改变，就应该尽早求医，因为尽早了解是属于哪一类，就越有机会及早作出合适的支援。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37点，跌288点，下跌0.46%。标普五百指数报7352点，跌33点，下跌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1.0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4: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认知障碍症。咁我哋继续啦，同 Cindy 啦、谭医生啦，继续倾下啦认知障碍症嘅治疗方法啦。不如好，我哋一开头咧就梗系问下有啲咩嘅治疗嘅方法啦，有啲系咪真系药物咧系最主要嘅治疗嘅方案咧？
1: 嗱，都提翻大家，认知障碍症包括好多唔同类型嘅。成因啊，咁大部分嘅药咧，其实当初嘅发展咧就向住阿兹海默氏症，咁所以当你讲药嘅时候，就要睇翻唔同嘅病历，可能有啲分别。咁药物系其中一部分，非药物治疗我一阵间都会讲，因为唔系个个都对药物有觉得有帮助，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个身体根本唔容许你食嗰啲药物，嗰啲药物可能会有啲冲撞或者有啲。影响个心脏，你根本都顶唔到嘅咁样。咁嗱，药物我哋会分咩呢？第日就有冇啲药可以减慢佢衰退呢？虽然我都知道佢应该系走下坡，但如果佢唔好走下坡走得咁快速，咁我停留喺一个轻度嘅，好过我停留喺一个中后期啊嘛。咁我个生活质素好啲，照顾我嗰个嘅生活质素都好啲。咁系有嘅，有啲药系减慢个认知衰退，尤其是而家。嚟紧越嚟越多新药啦，你都可能会有唔同嘅资讯，喂，有啲系打针噶、哦，有啲专系自己设计一啲抗体打翻个病，即系有咩原因影响阿兹海默氏症噶、哦，咁样，咁亦都有啲药系想即系食咗好一段时间就系跌慢啲，保持慢啲，即系保持好啲。咁另外仲有一啲类型嘅药就系头先我讲过有啲行为问题，可能真系需要啲药帮手，譬如真系好抑郁、哦。越抑郁嘅人就越快认知障碍嘅，仲差啲，差得快。咁呢啲其实有啲药去治理呢个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幻觉啊、妄想呢啲思觉失调嘅病征咧，就有少少困难，因为啲药本身我哋要开得好小心，会唔会增加呢个长者嘅心脏嘅问题啦，或者中风嘅风险？咁都要评估翻，究竟食药嘅风险同埋有啲乜嘢利同弊啦。咁我哋就攞一个平衡咁样啦。咁呢个系药嗰方面，就阿兹海默氏症相对比较多药嘅研究。咁你话缺血性嗰啲点算啊？嗱，缺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个原因系好多系因为缺血性系心脏嘅问题、血管嘅问题，所以。

0: 嗰啲乜嘢三高嗰啲更加要控制得好啲。点解？因为我唔想去再中风。佢每中一次风，我就少咗好多细胞，咁我咪更加差得快咯。咁所以嗰啲咧，反而你要处理就系我希望尽量控制好我嘅心血管嘅病因。咁譬如糖尿啊、血压啊、心脏嘅不规律啊、即系心跳嘅不规律咁样样。咁但系有啲病咧，其实本身好可惜，佢未必即时揾到药去治疗，可能就净系处理到行为嘅问题咯。咁咁呢个就比较即系唔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呢个就我哋即系行为嘅问题，就大部分即系精神科医生我哋会遇到比较多嘅情况咯。咁有啲人真系唔食得药，有啲又食唔起咁贵嘅药。有啲人食咗药都冇效，咁系咪真系冇得医呢？其实唔系嘅。嗱，当呢个病佢都要走下坡，我哋谂就算冇药，我哋都会照顾噶嘛。咁点样谂下照顾得好啲啦？照顾嘅方式我阻唔到佢慢，但我唔可以，我反而系谂，咁你活着嘅时候，你嘅生活质素可唔可以好啲？点样可以令到你身边嘅人容易啲照顾到你？咁我自己梗系希望你可以留到喺屋企，尽量喺屋企啦，唔好咁快即刻要去院舍。但有啲时候真系配合唔到，去院舍唔代表屋企人唔想照顾，唔系代表佢哋不孝，而系我哋真系要面对每一个家庭，我哋配合照顾者同个病人配唔配合到，配合唔到我哋揾适当嘅配合。好啦，咁唔使食药都可以医咁好，系啊，真系有噶啦。我哋乐观少少啦，其实我哋要生活，其实我哋最需要咩呢？就是我哋同一个世界保持联系，唔好收埋自己喺屋企。咁呢，香港其实有唔同嘅区都有唔同嘅长者中心，咁有可能有唔同机构去运作啦，其实都系社会福利处嘅。咁你有需要，如果你发觉你嘅屋企嘅老人家开始出现有啲迹象，我都唔知点算好。你咪去带佢去长者中心问个社工，你可唔可以同佢做个评估啊？睇下有冇啲咩服务啱佢啊？系咪而家要睇医生啊？咁其实佢哋一啲简单嘅认知测试做得到嘅，咁啊大概有个概念，同埋配对翻社会有冇啲乜嘢服务啱你啊？譬如日间中心啊，譬如可能我净喺呢个社区中心都有搞护老嘅活动、啊，又或者提升长者一啲记性嘅，我哋一齐耍太极啊！一齐书法啦、国画我未试过喺长者中心开台打麻雀，但系有捉棋好似打麻雀咁样嘅，即系刺激个脑嘅活动，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可以帮助。咁另外就系尽量帮助佢个长者保持社交、保持活动，即系嗱，有啲嘢唔使钱嘅就系晒太阳。做运动，
1: 晒
0: 太阳好重要噶。我成日讲笑，你唔晒你会发毛噶，你屋企会呕噶。
1: 维他命 D 咁
0: 样，D 系啦，佢成日骨质疏松，食几多钙都唔得，你都冇个维他命 D， 佢帮助你吸收。咁同埋晒太阳系重要噶。我哋其实我哋个一路退化咧，其实我哋嗰个生理时钟都唔系好敏感啊。咁其实我哋好需要其实光灿灿俾啲新，即系俾啲知道而家系日头啦。同埋咧，你要出去接触出边嘅世界。你话我啲老人家时候，我个窗台好好光噶，我个窗都系噶，我但你西斜、哦，你西斜先至晒到、哦，咁同你唔同，你出去见下人啦，见下其他嘢啦，俾个脑做下运动啦，同埋你个人都要做运动嘅，其实你要 keep 住，如果你个身体咧，其实有好多老人家差得好快，系佢一缩一收埋喺屋企唔喐咧，其实佢啲肌肉又萎缩得快。佢个平衡力又差得快，个情绪又差得快，跟住你成个人咪耷得快咯。所以点解唔谂下啲？其实我唔使要好多钱去晒太阳、做运动、保持社交。咁嗱，我哋喺中心亦都有好，即系我见到有好多中心都好积极搞一啲专系为认知障碍症老人家搞嘅活动。一日里面有物理治疗啊，有职业治疗师设计活动啊，有余闲嘅活动啊，咁样亦都有教家人你怎样照顾长者，可能是身体的照顾，可能是精神上的支援，这样。那所以不要怕 你出去中心去问下人。好啦，如果你说不是有些很棘手的行为问题，夜晚真的不睡，成日落街的，成日说要走出去，要找哪边。
1: 街长者。
0: 是啦，他们最喜欢日头睡，夜晚不睡的。但是照顾他那个就很惨，一日头要上班，夜晚都没得睡，那就很惨的了。咁所以我哋点样帮呢啲咧？咁可能我哋日间要揾一啲活动俾个长者，唔好成日话你唔好做啲嘢。系啦，当我哋其实我本身个专注力都有限，我都退化紧。我得闲做一样嘢，就唔得闲搞搞震。我系本。

0: 我又知道我将我喺屋企有机会再做得翻。咁我就所以我哋谂设计活动嘅时候就系、是，唔、哎、系高科技就高科技一定好。咁我冇钱买高科技系咪冇嘢搞？又唔系啊，系啊，有好多老人家系中意种嘢嘅，不过而家越嚟越难啦呢、這个吓。咁、啊、但系都唔紧要，我话诶、实际生活同人倾偈，诶、一齐耍套拳咧，八段锦伸展运动啫。好啦，强啲嘅咪诶108式咯。啊，我其实唔系好记得太极几多式，即系有唔同嘅嘢去令到佢 keep 住啊，你活得开心啲。你知道周围发生紧啲咩事，你睇到有其他人其实仲系想关心你嘅，就算你个屋企人唔系真系咁得闲，身边仲有其他人嘅。咁呢啲就系我哋话，如果系情绪啊，如果佢成日都唔肯冲凉，又成日夜晚要落街，一阵间喐啲就发脾气，咁除咗食药有冇其他？我哋都会教啲护老者有啲技巧嘅，点样沟通嘅，系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叫做非药物嘅治疗可以考虑咯。
1: 嗯，咁我头先听到。开台麻雀打其实都真系几有用，我觉得听好多朋友讲话，即系因为头先我哋咪后都讲过，因为打牌系要个脑要运作，要计好多嘢啦，自己又点样做牌啊，即系又要诛下上下家啊，咁样即系好多嘢用得个脑多啲咧，亦都可能会减慢翻嗰个嘅认知障碍症嗰个嘅恶化嗰个情况啦。咁、都要问一句啦，系咪真系阿 Cindy 啦，谭医生，系咪真系完全冇一个治疗方案系可以完全治疗到嘅咧？
0: 我又唔会咁灰嘅，因为睇你而家发展嘅走势，其实而家已经有药，我要即系针对翻，喂，你个脑多咗啲乜嘢蛋白质多余嘅，我要帮你手清除，而家已经向紧呢个方向啦，有呢啲药落，咁我又觉得未必一定咁灰嘅。咁虽然有好多种唔同嘅病因啦，咁但系最大机会嗰样，其实大家好努力设计紧唔同嘅药啦嘛，咁所以我又觉得未必系咁差嘅。第二咧就系、喺我哋谂有咩病嘅时候，即系我呢只病冇得医，好惨、哦。其实我哋预咗早啲去减低入患呢个病嘅风险先，即系我都要话，如果我知道我要活到80几岁，我30几40岁就好谂，我80几岁点噶啦？即系好似你退休，嗱，你以前65岁退休，你储几多钱？你要用几耐？哇，以前可能用到70、50年嘅啫，而家唔得，用20年啦，你要计啦。咁我身体都系积聚咗啲嘢，我储咗啲粮，我点样用咧？将来就系、是、我可唔可以而家个心脏强啲咧？我个心血管可以保得好啲咧？令到我个脑好啲咧？嗱，我肌肉唔喐，我就会萎缩。我个脑唔喐，我都系会缩得快嘅。咁我而家可唔可以用得好啲咧？我令到佢第日渣都可以。我而家105分，我第日渣极都有85分。哇！我而家先得85，我再跌下，第日得55咁样。
1: 咁如果真系一啲可能听紧嘅较为年轻嘅朋友啦，都点都会担心噶啦，呢个情况会出现。咁头先阿 Cindy 讲过，你话依家用到105分，咁我哋依家可以做啲乜嘢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嘛，始终都系。
0: 大部分嘅研究都睇到，其实你最容易喐嘅就系心血管嘅因素，你个生活嗰、那个饮食啊，你个活动运动量啊，咁呢啲其实你睇翻好多，你个心好，你个脑就会好咯。咁你话你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咧？你咩为之三高咧？系啦，咁。第二反而想提翻大家咧，其实有一个倾向，大家都做好多运动，咁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倾向，大家都系睇住个电脑做人，实在太方便啦。我而家唔需要行落街买嘢食添啊，系嘛？我哋个生活变得咧，好似越嚟越逗留喺一个地方，唔使点样喐啊。呢个系要小心啊，我觉得系啊。你而家好似用得好高科技，但系原来你个脑唔系好高科技咁样训练佢嘅。你让佢可以越嚟越懒惰，就已经可以完成到工作。咦，咁将来点呢？我哋以前做研究呢，话读书读得少呢，你会容易啲有呢个认知障碍。其实唔系纯粹系教育嘅问题，而系你喺人生当中你用脑用得几频繁。如果你嘅工作系要求你用脑用得好频繁，其实嗰啲有好多好有钱嘅商人，当年都唔系读好多书啊，一样活到80几90岁，依然行出嚟讲嘢好有条理㗎喎，係咪？咁其实係我哋要 keep 住个脑点样用呢。
1: 咁我哋即係依家啦，即係大家听到啦，即係除咗做运动之外呢，点样动用个脑筋多啲呢？或者我哋真係有啲

0: 唔好成日留屋企啦，即係可能即係头先我听到哇晒太阳都得㗎原来。哦、即係我都有啲听到之后都有啲惊讶啊，晒太阳都可以令到个身体知道咗啦，即係可能一啲嘅作息时间啊，或者一啲嘅脑认知方面都可能有啲改善㗎，或者延慢咗呢个认知障碍症嗰个恶化情况啦。咁我想问一下阿 Cindy 啦，即係一般嘅市民呢又即係点都要问㗎啦，即係我点样预防性医疗治疗，但係有时啲嘢冇得完全预防㗎嘛。其实我想问依家即係大概最后生嗰班即係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呢，係大概年龄方面係大概几多度㗎？
1: 通常嘅认知障碍症应该係65岁以上㗎，我哋话尤其是阿兹海默氏症。但系其他病因有啲系早嘅，越早发作嘅认知障碍症，其实嗰个情况系差啲嘅，即系佢个跌即系个我哋叫 prognosis 个前景系差啲嘅。咁所以嗰啲我哋都谂紧点样积极早啲干预，早啲医嘅。咁最后生嗱，如果佢系中风，又或者真系比较罕有早期帕金逊症，真系可能五啊几已经有都唔出奇噶。四十几、五十几系啲比较罕，即系少有啲认知障碍症。但系呢啲中风系有时未必有时限嘅，尤其是佢未必纯粹系我哋头先讲紧三高嘅问题，而系本身可能真系爆血管佢有个血管瘤一爆，咁你就有机会会出现咯。咁但系大部分都真系65岁以上嘅。咁以前我哋话长者先会带65岁，其实距离平均我哋嘅可以活到85岁嘅可能，咁其实原来有成
0: 20年
1: 啊，系啊，咁所以啲20年，我哋点样去好好安排下咧？咁样样，咁就可能喺你45岁，你就好谂定啦。咁
0: 好，咁啊，依家就好多嘅长者啦，头先都阿 Cindy 都有讲过啦，就好多嘅长者中心啦，都可以帮到佢哋啦，即系点样认知障碍症方面嘅唔使食药嘅治疗，即系可能扩展佢哋嘅社交啊，那个用多啲脑筋啊方面。咁但系咧，有啲长者真系唔出屋企嘅，我即系好似我嫲嫲咁啦，即系好少出屋企嘅，即系我哋都系靠一班孙仔孙女啦，上去探下佢啊，佢先至会开心啲。咁系有冇一两个嘅即系嘅方法啦，或者可以帮到呢班真係点都唔出屋企，可能有佢哋行动方面都唔方便，真係可能未必真係日日都可以去到社区中心。咁我哋点样帮到呢班真係冇办法要留喺屋企嘅长者呢？
1: 其实呢，你孙仔孙女肯探佢係好好嘅。咁我都会同返啲孙仔孙女讲，你哋其实唔使约定一齐逢星期六日先至一班人去啊，你可唔可以打散啲去啊？其实你打散啲去，佢每一日都有人陪下佢食饭，佢会更加开心噶，佢会多啲嘢倾下噶。第二，你上到去其实系你哋聚会啊，定系你真系陪下佢噶？可能净系你哋顾住喺度讲噶啫，唔记得咗佢。咁其实有时佢哋中意你同佢倾下偈，讲下你喺出边发生咩事，唔好净系问我边度痛，有冇咩唔妥。咁呢啲问题太枯燥啦，系咪？但我好想知道，Kenson 你个女朋友点啊？咁样可能佢会觉得好开心。我最近去咗边度旅行啊？嘛，我买咗啲嘢请你食，讲下你嘅嘢，让佢接触翻出边。同埋有啲活动，有时其实有啲老人家系中意听歌，听嗰啲歌并唔系开电视，而家你听嗰啲吓。咁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揾翻嗰啲俾佢，同佢一齐听下、唱下、打下麻雀，或者你行动不便，如果我可行嘅，我推你出去饮餐茶啊。平时就好难噶啦，佢哋咁即系我哋系想令到佢开心啲，令到佢觉得有啲意义，有啲联系。因为咧，其实抑郁咧，无论成年人都系嘅，你抑郁你将来你都系容易啲差嘅个认知，老人家更甚咯。咁所以照顾者嗰度就即系大家可以谂下点样分工合作啊。
0: 照顾者就头先讲过啦，都遇到好多嘅挑战。咁我都想。问下 Cindy 啦，依家嘅社区方面呢，你又觉得除咗社区中心啦，即係或者依家社会大众对认知障碍症方面呢，会唔会有啲一啲嘅可能谬误啊，即係可能误解咗佢哋一啲，即係之前都讲过啦，老人痴呆，即係大家可能会哇好偏见啊对呢个嘅症状。咁你觉得依家我哋有啲咩嘅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1: 其实咧，我哋嘅社区啊，我同好多机构都讲，我哋唔好就系谂住个社区中心啦。有啲真系唔中意去社区中心噶。其实你中意去隔篱茶餐厅，可以下午茶坐2个钟头喺度倾噶。

0: 甚至乎你茶楼横店都是落场开几台麻雀，大家在度倾下偈，其实是 OK 的。所以你帮照顾者不一定要将佢摆喺个中心度咯。但即呢个系我哋嘅谂，咁亦都有好多社区嘅商铺其实想帮呢啲照顾者。啊，譬如你如果你落嚟嘅，我会有啲特别有营养嘅餐啱你，或者低盐嘅，或者你会有个优惠。哦，原来你要不停要买呢啲纸尿片，我哋一齐俾个优惠你，你可以点样买到？有啲资讯或者我 call 嘅的士点样车你去复诊会抵啲，轮椅的士其实都唔平噶嘛。咁佢哋其实有社区已经发起紧呢一样嘢噶啦，我哋唔需要净系缩窄到去中心咯。咁反而有啲时候就系、是、可能要有啲服务上门啊，真，因为真系唔系咁容易出到去。咁好多时候大家谂佢都行唔到噶咯，都做物理治疗做咩？唔系噶，有时就系佢其实成日瞓，佢都好辛苦噶。如果你有办法松到佢，佢坐得起身，其实唔差。咁我哋就要谂点样配对服务，让照顾者知道其实你有啲咩服务可以选择。咁其实社区如果你问翻中心咧，佢会有呢、這个有啲弹性嘅一个叫社区照顾券。咁你又可以考虑有啲服务其实系屋企俾你，有啲服务系出去出边中心嘅。咁所以要认识你周围嘅环境有啲咩需要，亦都要唔好客气，你要讲出嚟你嘅困难系乜嘢。出边咧其实仲有一啲院舍可以提供一啲舒缓嘅服务，譬如啊，我呢段时间真系照顾唔到佢啦，可唔可以短暂住下？咁有时真系可能照顾佢嗰个护老者都有需要入医院啦，要处理啦。又或者啊，我请咗个工人姐姐都要翻乡下啦，咁其实可以出声去问下社工，早啲去安排，即系唔系咁孤单嘅。我哋其实最伤心就系见到有啲护老者揽住个老人家，跟住就即系发生咗啲惨剧，其实就唔想咁样样。
1: 咁今日听到 Cindy 好多嘅分享啦，咁希望听众方面啦，亦都可以了解到啦，其实照顾者咧。是面对好多嘅挑战嘅，咁但係呢只要你问多几句啦，即係可能社区中心点都会帮到你有啲嘅意见啦，分享返俾你啦，即係唔需要太过嘅感到困惑啊或者迷茫嘅。咁长者方面有啲嘅认知障碍症嘅情况出现啦，咁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点样减轻佢啦。咁亦都听到好多嘅一啲嘅可能药物治疗啊，亦都有一啲嘅可能唔需要药物治疗，即係可能头先讲过，即係开台麻雀打又得啊，好多嘅社区嘅一啲嘅社交嘅活动啊都可以嘅。例如头先孙仔孙女就分批上去探呢位嘅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啦，都可以帮到呢班长者，或者都帮到照顾者嘅一啲嘅解压嘅情况嘅。好啊，今日啦就好多谢 Cindy 啦，上到嚟分享咁多咁多嘅资讯啦，希望听众亦都有所得着，亦都希望呢大家更加了解呢个认知障碍症。今日多谢晒你 ,Cindy。
0: 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及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弘业的董事何建业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及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

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鸿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已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联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及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口，开设俗称牲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及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联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有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也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医管局发声明指，注意到近日社交媒体贴文涉及一名实习医生在不同医院的不当行为，认为事态极为严重，影响医护人员专业形象，医管局已报警处理，并已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必定严肃跟进，也不会允许有关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就怀疑有人在未经授权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说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也正全面审核有关病人记录，确保病人安全不受影响。暂时没有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院方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及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也已暂停两人登入系统的权限，以保障病人及系统安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嘶吼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涕及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或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约6至9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84点，跌187点，下跌0.37%。标普500指数报7377点，跌8点，下跌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啊，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入夜了，我们又见面了。此时你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已经沏上了一壶好茶，慢慢的品味，慢慢的回味呢？如果没有，今夜我邀你一同品茶。最近看到6个字：茶慢泡，心慢放。茶要慢慢的泡，急了只会苦，人也要慢慢的想，逼得太紧只会累。很多烦恼不是事情太难，而是想的太多。想开一点，时间自会给你答案。放过自己，日子自然就顺了。好了，也不说那么多了，我们通过好听的歌曲一同品茶吧。今天的第一壶茶叫做花茶。苏打绿在2007年《无与伦比的美丽》这张专辑当中有这首歌。闭上眼睛，好好品味。

围绕在最美的时刻纪念，体现见好就收的理念。花茶作为当中的象征，代表着酿萃的意涵，让花的青春得以延续。接下来，我们从一个9岁小朋友的视觉，一起听听爷爷泡的茶。在爷爷的茶当中，包含着怎样的禅意呢？

你喝出来了吗？原来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还有提到陆羽泡的茶，听说名和利都不拿，在一个9岁小男孩的视觉去喝到爷爷泡的茶，原来就是这样的感受啊。茶这样一种平常的饮料，也阐述出了爷爷对于生活的禅意，当中有家的味道，也寄托出了写词人方文山一股抹不掉的乡愁。爷爷仿佛在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响起时，名和利自然就会瞬间抛至九霄云外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品茶，一首中国风的单曲，填词人同样是方文山，而这一次唱歌的人变成郁可唯。

这碗茶汤，以茶为意象，描写在微凉秋日之下恋人离别时的惆怅还有守候，融入了山岚、梯田、茶园等等的自然景致，将情感寄托在一杯温热的茶汤当中，展现出了东方文化当中内敛、深情且绵长的爱意。这首歌说的是男女之情，而之前那首歌《爷爷泡的茶》说的就是亲情了。接下来想给你分享的便是人生智慧了。现代人站在十字路口会如何选择呢？苏慧伦告诉你，不想想太多。

想想太多。苏慧伦通过歌曲传递出会难过是一定的，但是还是会为自己往前走，有一颗坚定向前的心。不想想太多，那么就请你放空吧，跟随白安空灵的声音，我们一起在夜色里面放空吧。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30点，跌242点，下跌0.48%。标普五百指数报7384点，跌一点，下跌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1.6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0: 欢迎回来，夜妈妈心里话。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一起度过。接下来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将会教孩子认识霸凌，学会保护自己。孩子如果被人误会了怎么办呢？同学们总是觉得我是坏小孩，他们不喜欢和我一起玩，还冤枉我弄坏了别人的作品，我感到很委屈很难过，谁能够帮帮我呢？一会儿我们将会一起听听皮皮的故事。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晚子瑜妈妈故事时间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你们误会我了》，是一个关于主动寻求协助的故事。皮皮的个性有点淘气，有点冒失，还有点马马虎虎，平日里啊也会给同学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才一翻页，甜甜的笔记本就被皮皮撕破了，安安的蜡笔也不能幸免，皮皮画着画着就断成两截了。还有一次，壮壮和同学在教室里面玩纸飞机，而皮皮刚好经过，一脚踩扁了壮壮的纸飞机。从那天开始，只要班上发生不好的事情，壮壮都会认为是皮皮做的。慢慢的，大家都认为皮皮是一个坏坏的小朋友。谁的笔记本坏了，谁的东西丢了，皮皮都会被当作是头号嫌疑人呢。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同学们就会对皮皮说，是你把我的杯子摔坏的吧，就是你把我的纸飞机弄坏了，还是你偷吃我的甜甜圈。虽然皮皮极力否认，可是大家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皮皮准备要参加期待已久的校园手工比赛。皮皮很喜欢动手操作，手工书、小零件、小工具，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满脑子都是创意。比赛当天，皮皮兴奋极了，他满心雀跃地坐在座位上，期盼大家能够喜欢自己设计的玩具。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就说到啊，虽然皮皮极力否认不是他把同学的作品弄坏的，可是没有人相信他。皮皮既委屈又着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突然他想起老师说过，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老师寻求帮助。于是皮皮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老师，老师了解之后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作品展示桌。大家围着展示桌看了好几圈，可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这时壮壮从围观人群当中走了出来，一直说皮皮就是破坏作品的人。皮皮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委

0: 屈地躲在老师身后。吵闹间，老师发现被弄坏的作品上有一个小小的发夹，这个发夹看上去有点眼熟。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这个不是甜甜的发夹吗？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于是大家一起看向甜甜，才发现她的头发上少了一个发夹。甜甜红着小脸，结结巴巴地说：“
1: 对不起，那个作品是我不小心弄坏的。”
0: 真相大白，知道是自己错怪了皮皮，壮壮很不好意思地向皮皮道歉。皮皮抓抓头，也有点难为情地说：“
1: 我以前那样的冒冒失失，很对不起。有了大家的提醒，我一定会改掉这个坏毛病的。”
0: 见到误会消除，老师开心地笑了起来。刚刚那些误会皮皮的同学也都围绕着他一起开心地笑着。自知犯错的甜甜用行动向同学们表达歉意，班上啊又恢复了平日和谐的气氛。从那以后，皮皮逐渐改掉了冒失马虎的行为，做事认真，爱帮助同学的皮皮自然也越来越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了。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了皮皮的故事，皮皮因为做事冒失马虎，给同学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慢慢的，同学们都觉得班上的坏事一定都是皮皮做的。手工比赛的作品弄坏了，同学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皮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皮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同学们集体冤枉皮皮，说着未经查实的事件，误会他人，就是属于关系霸凌哦。被霸凌的皮皮心里特别委屈，他害怕同学们真把自己当成坏小孩了。但是在老师的帮助之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弄坏作品的同学，还给皮皮清白，也帮助他摆脱了关系霸凌所带来的困扰。为此，皮皮下定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他变得比之前细心认真了许多。小朋友们，如果生活中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保持沉默哦，而是应该要像皮皮一样，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老师或者其他能够帮助你的人，借助他们的力量摆脱关系霸凌。那各位大朋友们，如果你的小朋友在学校被误会了，你们又会怎么办呢？首先，父母应该要客观地聆听孩子的说法，详细了解孩子被误会的情况，确保字里行间都能被正确理解。整个过程当中，要让孩子知道，他其实并不孤单。爸爸和妈妈一直都会在他旁边支持他。接着就要和学校联系，以获得更多信息，找出问题的根源。如果确认孩子确实被误会了，我们可以和学校协商沟通，请求学校澄清误解，给予孩子最基本的尊重。希望你们的小朋友在学校能够度过快乐的时光。如果遇到问题向你们求救，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帮助他们解决。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晚上11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7名人士及2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弘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及2间公司被控误杀，这3人与另外4人及2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及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已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了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联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及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牲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及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联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有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也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在下星期1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医管局发声明，只注意到近日社交媒体贴文涉及一名实习医生在不同医院的不当行为，认为事态极为严重，影响医护人员专业形象，医管局已报警处理，并已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必定严肃跟进，也绝不会允许有关医生在公立医院执业。就怀疑有人在未经授权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说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也正全面审核有关病人记录，确保病人安全不受影响。暂时没有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院方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及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也已暂停2人登入系统的权限，以保障病人及系统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29点，跌440点，下跌0.88%。 标普五百指数报7342点，跌44点，下跌0.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4.7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330点，跌541点，下跌1.07%。标普500指数报7325点，跌61点，下跌0.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

0: 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7名人士及2000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弘毅的董事黄霞然。弘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越工程总承建商弘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及2000公司被控误杀，这3人与另外4人及2000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及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警方及联署就鸿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及2000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及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以聘用弘毅和弘业为大厦维修做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弘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供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与受影响的法团或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事件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弘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弘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若相关楼宇或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的做宽容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嘶吼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涕及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或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约至6至9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92点，跌576点，下跌1.12%。标普500指数报7328点，跌58点，下跌0.79%。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也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269点，跌603点，下跌1.18%。标普500指数报7317点，跌69点，下跌0.9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9.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警方及联署就鸿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及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以聘用弘毅和弘业为大厦维修做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商就终止弘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供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与受影响的法团或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弘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弘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若相关楼宇或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的做宽容处理。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天接获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报警处理，并已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院方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及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也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绿墩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黑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特朗普又说，美国每晚提取伊朗数百万桶石油，这就是油价为何现在只有每桶85到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的原因。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裁判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誓言一定会出席2030年世界杯。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裁判，但是他上周未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与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阿尔坦被拒入境美国一事在索马里引发强烈愤慨，他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获官员及过百名支持者欢迎。阿尔坦说，事件已经发生，形容是命运安排，感谢国际足协的支持，又说不会气馁，将参与下届赛事，继续为国家争光。索马里外交部说， 对美国的决定深表遗憾，会继续与相关方面沟通澄清事件，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和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94点，跌578点，下跌1.14%。标普五百指数报7320点，跌66点，下跌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5.4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也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208点，跌663点，下跌1.3%。标普五百指数报7308点，跌78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7.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日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

0: 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6月11号凌晨的2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听到古巨基的爱与诚。点解用呢首歌曲开始呢？因为昨日的主题是小时候。跟住做昨日的主题的时候呢，就喺度諗啦。小时候我究竟听紧啲乜嘢歌曲呢？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都系揀咗一啲我细个好鍾意听嘅歌曲，尤其是系小学时期啦，又或者中学时期好鍾意听嘅歌。而第一位出场嘅就系古巨基。

嚟自周杰伦嘅《说好的幸福》呢？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条短片，就系、是、周杰伦嘅演唱会，佢唱紧《说好的幸福呢》嘅时候，就见到观众席当中有陈奕迅坐咗喺度，佢就好惊讶啦，跟住即刻改咗唱另外一首歌曲，正正就系依家播紧嘅呢一首。由周杰伦作曲作词的作品，陈奕迅《淘汰》。

有周杰伦作曲作词，来自 Eason 的作品《淘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回刚刚我提到在周杰伦超世代演唱会发生的事那条短片。每次看到那条短片都觉得真是哇，两个小时的偶像一起唱歌。

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好多自己小学同埋中学时期听嘅歌曲，啱啱听到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来自郑融的《红绿灯》。不知道大家小学时期又或者中学时期又喜欢听什么音乐呢？如果不介意，不妨跟我分享一下。

0: 威兰加上 JW， 男人信什么？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两晚翻电台嘅时候，都觉得天气好似凉翻少少，冇前一个礼拜咁焗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这几天出街都记住带回把遮先出街了。

送俾大家嚟自薛凯琪《慕容雪》。以下呢一位歌手，如果你同我差唔多年纪嘅话，纵使你唔系佢嘅 fans， 你都一定会听过佢嘅歌曲。讲紧嘅系 Taylor Swift。

佢系 Taylor Swift， 歌曲系 Enchanted。跟住落嚟嘅呢一队乐队，或者有听众会知道系我最喜欢嘅乐队，真系 Top One 嗰种最喜欢嘅乐队。而呢一队乐队亦都同 Taylor Swift 非常之有渊源。乐队成员同 Taylor Swift 都系喺田纳西州嘅 Nashville 长大，而呢一队乐队同 Taylor Swift 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出道。乐队主音 Hayley Williams 可以算是 Taylor Swift 由细玩到大的朋友，而最近 Taylor Swift 的 Eras Tour 亦都邀请了呢队乐队作为开场的嘉宾。讲紧嘅系 Paramore， 简历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我每年串流平台的总结，这一对乐队一定在 Top 5的位置。他们是 Paramore 选来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6。最后有另外一对我很喜欢的乐队 Green Day， 歌曲是 21 Guns。以这首歌曲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好行开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寻日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喺口岸、香港嘅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喺广东省增设多部嘅。是增設多個的驗車中心，確保車輛的安全性能，並會進一步做好推廣和教育工作。陳美寶表示，很高興隨著粵車南下的配額和城市數目增加，機管局將會同步增加易泊非服務涵蓋的城市，而易泊遊服務亦都即將推出，屆時泊車轉乘停車場將會啟用，預計在所有抽籤和申請程序完成之後，隨著城市和配額的增加，首批車輛最快會下個月25號進入市區，亦可停泊在機管局的停車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軍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人員，目前以軍正系統性清除活躍於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力量。在美國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邊界安全問題直接談判，但雙方圍繞真主黨武裝問題和停火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總統克爾佐格說，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實現和平，但黎巴嫩有責任擺脫真主黨和伊朗的影響。克爾佐格指責真主黨違反以黎停火協議，強調以色列不能夠針對是接受針對本國公民的襲擊、越境襲擊以及恐怖襲擊。如果沒有能夠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確安排，以黎雙方就難以進一步改善關係。哥倫比亞傳媒報導，眾議院調查與指控委員會主席阿里薩巴萊塔指控總統佩特羅涉嫌干預政治，建議暫停佩特羅的職務，直至今個月21日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多名官員同議員反駁，指委員會無權暫停總統職務，相關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內政部長貝內德蒂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哥倫比亞法律框架之下，眾議院調查與指控委員會只屬調查機構，法律上沒有暫停總統職務的權力。他說，根據憲法程序，只有在眾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並正式提出訴訟後，參議院才是唯一有權對總統作出停職決定的機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112點，跌7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91點，跌9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

0: 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7.83美元，賣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如果以前出去听人 busking， 呢首歌曲嘅出现率真係非常之高。嚟自 Mr. 嘅森林送俾大家。欢迎大家返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依家嘅时间係凌晨嘅3:11。继续关于一啲我小学同埋中学成日听嘅歌曲。跟住落嚟係另外一对乐队。他们是 Dear Jane， 不许你注定一人。

0: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有周柏豪百年不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来自 Coldplay 的这首 The Scientist。 如果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爱情，在生物学的角度，爱情的感觉可能是为了繁殖而产生，在化学的角度可能会形容为一些化学作用，令到大脑产生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们往往觉得这些科学的解释根本解释不到爱情有多神奇。或者是现在的科学解释不到爱情，又或者是科学不能够解释爱情。

0: Coldplay 嘅 The Scientist 之后，拣嚟咗另外一队我好喜欢嘅乐队，佢哋系 The Script Science and Faith。唔知你又点睇科学同爱情嘅关系？我自己就觉得主观嘅感觉，包括爱情呢一样嘢，科学系形容唔到嘅。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由依家去到凌晨四点钟，继续今日嘅主题。今日嘅主题就系小学时期同中学时期我成日听嘅歌。

陈小春的取消资格，或者未被人取消资格的，只不过跌了一些位置，跌到去16位左右。容祖儿，16号爱人。

点样由十六位爬翻上第一位呢？会唔会系一个传奇狂想，最后都系遗憾收场？

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听到有刘浩龙嘅思觉失调。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唔好再耿耿于怀。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麦浚龙耿耿于怀。

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九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61美元，卖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

0: 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6，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刚刚听到有 Cloud 云浩影的无以名状的痛，以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以这两首歌曲开始今日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们的回忆。

小个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电视就会播住杨丞琳主演的电视剧《海派甜心》，而啱啱就听到电视剧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的《雨外》。

0: 先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跟住揀嚟飞儿乐团月牙湾。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翻嚟孙燕姿嘅雨还是不停的落下，非常之贴近呢一两个星期嘅天气，因为不断落雨。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睇嚟真係雨还是不停的落下㗎喇，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记住带返把遮啦。

先有梁咏琪的《高妹正传》，跟住揀嚟吴雨霏版本的《飞女正传》。唔知你有冇，你又有冇听过呢一个版本啊？不过我觉得呢个版本同本身有啲分别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跟住出场有杨千嬅。

时间嚟到凌晨嘅4: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一首歌曲想送俾大家。唔知依家听紧节目嘅大家有冇人系仲未翻到屋企搭紧车听紧我嘅节目呢？最后呢一首歌曲特别适合你哋啊！结束第三个小时节目，拣嚟咗许美静嘅《都是夜归人》。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

0: 已經同意不發展核武，但協議仍需正式簽署。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說，伊朗將會對每一個來自美國的威脅作出比以往更嚴厲、更強力和更具毀滅性的回應。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到訪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試圖獲取能夠打擊這個基地或者美國本土的武器，因為做法不明智，也可能招致古巴不願意面對以及無法承受的對抗。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與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軍士兵發表講話時候又說，他仍希望與古巴保持積極的關係，美方希望很快與古巴領導層成為朋友，但國防部將會為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應對方案。原定執法世界盃決賽周賽事但未美國禁止入境的索馬里籍球證阿爾坦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他說不會氣餒，會繼續為國爭光，誓言參與2030年世界盃決賽周。國際足協會長欣芬天奴在世界盃開幕前夕的記者會上說，阿爾坦事件令人遺憾，但國際足協只是體育組織，無法掌控一切，亦無法凌駕各國政府之上。有英國記者問欣芬天奴，阿爾坦事件和美國拒絕向伊朗隊15名工作人員發放簽證，是否顯示國際足協失去對本屆賽事的控制？欣芬天奴回應說，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盃在英國舉行，但反問記者是否認為國際足協能夠左右英國政府容許哪些人入境，強調國際足協一直努力尋求解決方案。警方說聯合調查小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維修工程相關的涉貪事宜進行刑事調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發現負責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當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與廉署落案起訴一共7人和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說涉案工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和易碎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傷亡。廉署就說調查發現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67，澳元對美元係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7.59美元，賣出4068.33美元。天氣方面，高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清晨的五点十分，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咧，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来自卢广仲的《死在你的胸怀》，出自于他的专辑《伤心早餐店》。虽然他在香港的演唱会已经过了两个月，不过到现在仍然非常之挂住他的演唱会。《死在你的胸怀》这首歌曲原本在这一只专辑里面呢，我不是摆他在 Top 3的，不过越听越多这只专辑的时候，《死在你的胸怀》这只歌呢个排名就越升越高了。不知道你如果有听过这一只专辑，你又最喜欢哪首歌曲呢？

人好矛盾，明知道爱会令到我哋有机会踏进思念嘅地狱，但系我哋仍然选择去爱，又或者我哋并唔系选择去爱，而系我哋根本控制唔到。嚟自 J 风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0: 先有关淑怡版本的《梦伴》，跟住有王菲《百年孤寂》。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伊人陈卓贤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加上洪家豪《掉进海的眼泪》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3。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节目嘅尾声，仲有几首歌曲送俾大家。由而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喺直播室有我张嘉林 Matthew。

0: 先有梁海晴的《不离不弃的风》，跟住简尼旺博《灵魂上演》。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Nephew。

清晨的5:5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今晚4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两首歌曲都是来自香港的乐队。首先出场有晚安妮妮。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莉莉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非常之感谢各位听众陪咗我四个小时，最后拣咗一首非常之提神嘅歌曲啊！尤其是佢头几个音真系令到你醒晒，所以好适合结束今日嘅节目，亦都帮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话，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一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包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3.46美元，賣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早晨，早晨，6:09，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呢度有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睇睇今朝嘅天气先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咁啊，好好睇住今日天气嘅变化，再安排今日嘅衣着，究竟会系点呢？早上嘅时分，带嚟呢首悠扬嘅乐曲。

0: 隔篱有 Easo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希望大家有一个拥有良善沟通嘅早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想同边个沟通？昨晚如果你入到去马场，你会见到万人迷碧咸啊，个个都想同佢倾偈、沟通、影相、攞签名。碧咸咧喺2025年6月咧，俾佢哋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咧授予骑士嘅爵位，正式成为 Sir David Beckham。呢位靓仔球星由万人迷变成佢哋嘅国家队队长，挂靴之后更加成为国际迈阿密嘅足球班主，更加成功加冠进爵封爵啊！咁佢人生有啲乜嘢嘅名言警句，有啲咩格言可以鼓励到你呢？其中一句系咁样讲噶。碧咸话：足球入面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手，而是你自己啊！克服恐惧和疑虑是成功的关键啊！因此，良好的心理质素咧，先是成功最大最大嗰个关键。佢又怎样形容自己呢？碧咸话：我是一个好固执的人，我认为咧喺佢嘅职业生涯入面帮助到佢自己嘅咧，只有佢自己啦。其他人点样讲，佢唔太理会啊。仲有呢一句啊，好重要啊！人们对批评嘅反应咧，各不相同。我的反应绝对是迎战，即是叫你讲到清清楚楚，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当然碧咸都有讲自己会类似海纳百川啦，所有意见佢都会接受。

嘅，只要系一啲好嘅意见，佢都会好好去改善自己，从而打造更好版本嘅自己啊！咁又啱啊！有阵时讲清讲楚都好重要嘅。早上嘅6:16带嚟女方，求你讲清楚。

0: 晨光 Coffee Time。
1: 今日同大家饮住咖啡，讲下世界杯最新嘅一个情况。世界杯官方转售途径售卖门票嘅平台咧，原来依家咧仲有17.6万张门票咧系未卖出嘅。根据财联社嘅报道啦，美国队咧首战对巴拉圭嘅比赛咧，仍然有4000多张门票咧系未卖出啊。喺伊朗队参加三场嘅小组赛入面咧，亦都约有1.6万张嘅门票咧尚未售出嘅。至于沙特阿拉伯队啦，三场嘅小组分组赛平均每场咧大概会有4000张嘅门票未卖出。报道指出啦，对国际足协而言咧，如果比赛出现大量嘅吉位啦，会系十分尴尬嘅。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队首战最便宜的那张飞大概都要去到$1,000，即是大概7,000-8,000港纸到，最贵的那张普通位就定价为$2,735，哇，要上$10,000的了，超过了上届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咁所以睇到可能咧，系因为今届嘅门票系相对贵少少啦，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对今届嘅门票价格咧都感到不满。佢喺5月6日嘅时候咧，对住《纽约邮报》啊访问嘅时候咧，就好坦白咁样讲啦：我自己都好想去啊，但系讲真嘅，我都唔愿意俾咁多钱。呢个就系嚟自美国总统先生 Donald Trump 嘅说法。啊，每届世界杯咧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声音嘅。但系踢到中间以至到决赛四强啊，或者决赛嘅时候咧，大家又会全程投入之中嘅，声音好多。究竟内容又系点咧？大家又可以仔细去分析啦。声音好多，6:22，一齐观听世界嘅声音啊！刘德华，观世音。

0: 无上道都不可以解决。讲紧嘅系大智慧，讲紧嘅系佛偈。究竟早上大家有冇时间可以沉思一下呢？俾自己多啲反省嘅空间，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唔出大智慧，都系叫你好好爱身边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

0: 行動都將會再次遭到強烈回擊，伊朗將會打擊新的美方利益目標。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到訪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試圖獲取能夠打擊這個基地或者美國本土的武器，因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願意面對和無法承受的對抗，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和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者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直播室入面咧，六点钟陪住大家嘅阿欧喺度噶。
2: 早晨
1: 啊，阿欧啊，
2: 早晨，听众朋友。
1: 呢几日嘅天气咧好翻啲，比较凉快啊。出门口嘅时候都着咗件外套，
2: 感觉其实都几好啊。不过有赖就系、是，即系之前嗰几日疯狂落雨啊，落到
1: 终于为大地降温啊。
2: 系啊，有两。有两个钟头，我记得自己经历住红雨同埋黑雨。
1: 我听咗，我听住收音机讲，都真系几惊险呢个经历。
2: 驾驶之中。

0: 所以都幾驚險。所以駕駛人士有陣時啊，有大風大雨嘅時候咧，可以的話咧就泊埋架車，即係喺啲安全嘅地方避一避雨先。特別係私家嗰啲電單車嘅朋友仔，其實根本去到紅雨或者黑雨咧，你電單車真係難搞少少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係保住命仔，安全最緊要。
1: 最緊要小心為上啊！不過咧嚟到打風嘅季節啦，有一樣嘢咧我哋又要特別當心嘅，就係颱風啊。
0: 係喎。
1: 咁香港天文台咧，尋日就公布咗由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嘅熱帶氣旋嘅名單，新增咗九個名啊。其中有一個咧，大家都關注嘅，就是、我哋香港人起嘅，香港嗰邊起嘅就係叫點心啊。
0: 點心，點心，
1: 點心，食得嘅嗰一種。
0: 希望柔順啲啦。
1: 係咯，令到個風可以都唔好咁強勁啊。
0: 即係大家，尤其是你喺香港生活咗一定嘅年數啦，你一定會知道香港人對打風或者颱風咧，又中意又唔中意。中意係咩咧？啊，可能打工仔或者學生哥可以有機會半天假或者一天假，但係有陣時颱風嘅破壞力都係幾無情嘅。
1: 系，冇错。
0: 我哋睇到周边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咧，其实每每打风咧，都好多即系叫做财物伤亡啦，即系人命，我哋永远都唔想人伤亡啊！我当财物都系钱财身外物，但系即系所以个又爱又恨嗰个位置就系咁啊！你又觉得佢唉唔好咁犀利啦，但系咧太唔犀利咧，你又冇得放半天假啊！即系比较纠结啦呢一样嘢，
1: 比较矛盾嘅心情。而呢一啲嘅比较强劲嘅台风啦，其实用完个名咧，讲翻个名咧，都会除名嘅、哦，你就之后唔会再用啦。咁原来台风嘅名咧系有一个组织负责嘅、叫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咁当中嘅成员啦，就有14个，咁当然包括我哋香港啦，亦都有澳门等等嘅地区，同埋中国、美国。咁加埋14个咧。每个国家或者地区要俾10个名，咁所以总共系有140个名轮住用嘅。
0: 听你讲呢啲啊，好似我其他啲前主播朋友咁样，系啊，新闻通识咁样，
1: 讲下啲小知识啊，
0: 科普一下。余欣啊，今日就系讲咧呢个台风嘅命名啦。
1: 系哟，咁啊，我哋头先就系讲点心啦。咁原来唔同国家咧，帮台风改名都有自己嘅特征嘅、哦。譬如我哋香港就系头先讲咗，除咗点心之外，我谂大家都有啲会比较容易啲记起嘅食物啦，就系、是、山竹啦、或者动物啦、天。啊！呢啲就系强劲啲嘅台风，不过佢哋就唔可以再备用啦。
0: 系唔好啦，走啦。
1: 系啊，走咗噶啦，转咗名噶啦，已经。而喺唔同嘅地区咧，改名风格都可以好唔同噶。譬如中国咧，就系中意用啲神话啲嘅，譬如系悟空、海神一类。
0: 哇！但系呢啲又太澎湃啊！喂，悟空打到嚟啦，哇！即够劲，我好嘅。
1: 但系悟空咩都精灵嘅，识得转嚟转去嘅，可能好快走咗噶。
0: 嗰啲哪吒啊，嗰啲咧，牛魔王啊，嗰啲好似好 strong 嗰啲咧，好强劲啊吓。即系嗰啲柔顺啲可能好啲啊。即系譬如其他花朵嗰啲咧，
1: 系都有，有一个咧叫青马，系啦，青马都系好似系新起嘅，系青马。跟住仲有啲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小龙啊，树蛙啊，呢啲好似可爱啲，
0: 树蛙好啲，sweet 啲啊嘛，
1: 冇咁大只啦。
0: 系，
1: 不过点都好啦，我谂打台风咧都一定系要做足安全准备噶啦。记得即系之后可能大家都有更加多嘅极端天气啦，我哋千祈咧安全要第一咯。咁啊，无论系你中唔中意打风都好啦，我谂咧台风都系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当中咧，成日都会遇见嘅事情。咁啊，我哋希望个风咧可以继续吹，吹完之后咧就令到市面继续回复翻平静咧，就可以开始翻日常嘅生活啦。等个风继续吹走啦。

0: 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风继续吹》。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咁啊，平时我咧出去同朋友聚会啦，甚至系食西餐咧，有啲时候都会嗌一杯嘅红酒、白酒或者系鸡尾酒啦。咁因为我咧饮醉酒之后嘅情况咧，就会通常饮一杯红酒咧，我就好眼瞓噶啦。跟住我就啊好想瞓觉啊，但如果我过咗眼瞓嘅阶段咧，开始乱咁讲嘢，好兴奋。有过多两三杯之后咧，我嘅胃就开始唔舒服噶啦。每逢饮得多咧，都会有机会个胃唔舒服，就要咧即将啲酒精就呕翻出嚟啦。
2: 但你好少嘅，即系你好少嘅，你都系好自律嘅一个人嚟嘅。
0: 系啊，我真系好少饮酒嘅，真系。但系小酒怡情。
2: 你为咗做讲呢个题目而特登铺垫嘅啫。
0: 系啦，冇错。咁原来咧，除咗人会饮醉之外咧，动物咧都会饮醉
2: 嘅。唔出奇啊！我前排即系好醉心睇呢个国剧。长安的荔枝，正所谓食多几粒荔枝有啲饮酒嘅感觉，究竟系咪有啲动物仔啊知道喂荔枝。

0: 系啦，究竟会系点咧？交俾 Yana 讲下先。
1: 好啊，但原来头先讲嘅情况咧，就未必会真系发生嘅，因为动物系会饮醉先啦，首先。咁但系佢哋未必会拣啲嘢嚟饮醉，就系头先话啊，会唔会荔枝咧？饮完食完之后咧会好开心，佢哋又唔会咁样谂嘅，反而会避开一啲咧容易令到佢哋咧即系闻落去有酒精嘅动物嘅
0: 食物
1: 或者果实啦。咁点解会饮醉咧？就系佢哋唔小心食咗一啲嘅发酵咗嘅果实啊。咁、
0: 哦、
1: 啊，譬如啦，讲个典型啲嘅例子啦，喺非洲入面咧有个非洲象啦，好中意食发酵嘅马努拉果，其中
0: 一
1: 种
0: 大笨象系嘛？
1: 大笨象中意食嘅一种嘅果。果实叫做马努拉果，咁呢个马努拉果咧，因为佢真系熟到已经发晒酵啦。咁发酵会有咩情况呢？佢跌落地下啦，而佢糖分咧系极之高嘅。咁呢一啲嘅空气中嘅酵母群咧，就会将水果入面嘅糖分咧分解成为酒精同埋二氧化碳。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嘅自然发酵啦。咁当你发酵得越耐，温度越高，尤其非洲有啲地方特别热噶嘛，咁酒精浓度咧就会上升啦。
0: 跟住系啦，大笨象就开始饮醉啦，
1: 食得太多就。
0: 所谓传统儿歌，大笨象会跳舞，马骝仔会上树。点解你会见到大笨象会跳舞？可能有只大笨象就系食咗你头先讲嗰个已经发酵咗而开始哇有个比较高啲嘅酒精浓度嘅一个果实，就会发生呢件事
1: 啊。系啊，因为之前咧我去欧洲旅行嘅时候啦，经过好多嘅庄园，跟住我都发现有啲鹿咧喺度打圈转。我嗰阵时就谂紧系咪佢哋本身嘅一啲即系天生嘅开心
0: 系
1: 啦。可能求偶当中，跟住再隔多一排咧，我就发现新闻又讲到咧，有啲鹿咧又系唔小心食咗啲发酵得太劲嘅果实，醉咗，醉咗，唔知点算，可能佢哋晕晕地啊，个天地咧分唔到，咁就打圈转咯。
0: 哦，几搞笑，系好有趣嘅场景。咁当然啦，即系我估计啲庄主都会防止啲叫做动物入去个庄园嗰度破坏，因为去到欧洲嘅葡萄酒嘅世界，根本上。即係真係粒粒皆辛苦，粒粒皆矜貴啊嘛！咁如果呢啲酒俾啲動物仔食咗嘅話，咁跟住可能會失收喎，或者可能大量食，哇！咁嗰一季就可能嗰版酒，你知歐洲好多時候賣酒花啦，咁你交唔到貨俾人，咁啊
1: 俾啲動物食曬，
0: 係咁啊好麻煩啊嚇！咁啊究竟會唔會咁咧？大家又要多去了解啦。
1: 係啊，咁又講翻咧，原來啲動物食咗發酵嘅水果啦，點解無啦又會醉咧？又可以解釋少少嘅，因為酒精入咗體內咧，我哋同人體差唔多噶啦，肝臟負責分解嘅。咁點知佢食得太多，肝臟咧消化唔切，咁咧就會積咗喺血液入面，咁血液咧慢慢咧就会上到你嘅大脑，影响你嘅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就变成头先咧个鹿咧平衡感咧会差啲啦，行路不稳啦，或者大象咧又会跳舞啦，
0: 又系时候优秀大都会啊，嗰啲警察即系狐狸同埋兔仔要出嚟咧 set 个路障 set 个路障出嚟先，系啦，跟住话喂你哋醉驾咁样，我冇啊，我冇啊，我头先食咗水果咋咁
1: 样，OK 呢个画面，不过人类咧就会自己搵啲酒精嚟食啦，动物咧就唔会嘅，咁所以啦，话之后。大家可能去无论是聚会啦或者是不同的情况之下啦，都记得呢要适可而止咯、哦。系啦，跟住落嚟我哋听下下一首歌啊。
0: 咁啊，大家又可以最紧要啦，世界杯嚟紧啦，即系大家都知道饮咗酒咧又冇揸车啦，同埋早上嘅时间饮咖啡睇波好过啦，系咪先？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关谷英嘅《何妨醉一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嘅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系咁啊，阿海虽然经常咧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讲好多唔同时装嘅嘢啦，不过都要又系时候温故知新，等啲听众了解。其实阿海咧都系一个非常之爱足球嘅人嚟嘅。咁佢有阵时又讲下波又有啦，以前系啦，系啦，咁啊自己又系一个疯狂嘅粉丝啦，即系喺足球方面。咁波衫咧，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咁啊啱啦，波衫。就困落時裝嗰度，咁亦都可以即係等我可以俾翻少少嘅意見啦，或者 tips 我哋啦，點樣去到睇下邊一隊嘅波衫啊靚定唔靚啊？點樣欣賞好呢？阿海，
3: 我覺得世界盃嘅波衫嚟講咧，
2: 係
3: 靚唔靚都好啦，你必定就揀咗外隊嗰件先噶啦。
2: 呢個係嘅，呢個嗱，我先講一句，我都有去睇波衫嘅，
3: 係
2: 真係陰功大減價嗰件咧。意大利队啊，阿海。
3: 哦，然后
2: 因为佢入唔到嘛，咁佢印咗出嚟，所以咧，我见到佢件波衫，纵然我觉得其实都几靓啊，但系真系买个意欲都冇乜啊，因为买咗都唔知道做乜，佢都冇入选咁样。
3: 系，即系就算你几斋黑咧，你都觉得对住佢咧就嗰种纠结啊，系咪啊？
2: 心有刺啊！
3: 嗰条字摆喺屋企又屙点啊，即系又冇佢份咁样，咁即系无可否认，意大利其实真系佢，我觉得，唉，佢波衫真系复，我觉得系复古波衫嘅天花板嚟嘅，意大利真系
2: 咁犀，因为意大利本身咧，大家都知佢又有米兰时装周啊，佢喺 fashion 上面其实一直都系行得好前噶，真系
3: 系啊，所以真系我觉得诶，同埋佢都又真系玩到嗰种八九十年代嗰啲。意式意大利式嗰种优雅咧，点解我就复古天花板咧？其实佢真系有嗰种味道喺里边咯。同埋我觉得咧，你知意大利人咧，佢着西装好靓，好
2: 系啊，系啊，真系好靓。
3: 嗰件咧复古嘅意大利波衫咧，加件西装外套，真系哇，好型咯！其实呢件事
2: 系啊，但系就可惜咯，可惜
3: 系啦，唔紧要嘅。我觉得再有机会嘅，其实
2: 等多四年啦，等多四年
3: 啱啊！我觉得同即系你。开心又一齐开心，低潮嘅时候一齐低潮咯。
2: 系
3: 呢个就系你支持球队，你个心态必定要有。
2: 啱嘅，啱嘅。好，咁我哋
3: 系东山再起。
2: 除咗意大利之外咧，欧洲都有好多靓嘅款式噶喎，阿海。
3: 嗯，嗱系嘅，嗱头先我就讲啦，无论如何咧，点都会睇睇自己爱队嗰件波衫噶嘛。
2: 系啊，系啊。
3: 我自己咧就德国队 fans 嚟嘅。
2: 哦，你即系你睇好德国噶？其实今年会唔会啊？
3: 特別睇，我今年未有心水嘅，其實
2: 未有心水，係
3: 未有心水，係啦。咁但係波衫咧就稍有心水，因為佢行咗轉，我出去行咗轉啦。咁就德國冇辦法啦。其實咧真係一啲都唔出眾嘅，老老實實。但我覺得如果你係德國嘅球迷，我都希望你原諒我講呢一句。
2: 嗯，
3: 德國隊嘅波衫，我覺得都係，除非你真係好中意嗰啲好踏實。嘅風格咧，因為德國隊冇辦法啦，你球隊一定係以譬如德國咁樣，你紅白黑呢啲顏色，你必定就會打落嗰件波衫嗰度噶啦嘛。
2: 係啊，啱啊，係啊。
3: 係啦，咁今屆我覺得佢都有好德國隊嗰種復古工業風咧，擺咗佢嗰。

0: 前波衫嗰度啊。
1: 哦，同以前嘅有咩分別咧？咁樣如果復古？
0: 嗯，嗱，即係再加埋其實咧，佢哋嗰個贊助商啊，波衫嘅贊助商，
1: 哦，係啊，係啊，
0: 今年係啊，其實都大玩嗰個復古嘅風潮啊嘛，
1: 哦，
0: 所以我覺得今年嗰啲波衫，頭先我哋講無論意大利隊啦、德國隊嘅波衫咧，都我覺得比往年咧嗰種復古感咧，可能我自己嘅即係純粹主觀嘅感覺啦，
1: 嗯，
0: 我覺得就更加強烈咯。咁，
1: 嗯，
0: 既然如果你著得呢啲復古嘅波衫咧，我覺得你可能玩條 vintage 顏色嘅牛仔褲，
1: 係。
0: 玩對 vintage 嘅波鞋，咁我覺得就已經話成個一個 vintage 嘅風格都會出到嚟咯。
1: 我有陣時諗咧，如果我著波衫。

0: 我上身嚟波衫，等我下身如果襯長褲嘅話咧，會唔會爭咁啲？定係都係要襯翻譬如短褲或者啱啱過膝頭哥嗰啲七分褲定係點咧？會唔會襯得好啲？我成日覺得會唔會即係係同嗰個球員好似要近啲嘅感覺先會型啲嘅？會唔會嘅咧？
1: 我覺得冇乜所謂，但係就我會今年會 prefer 啲高質感啲，我自己會即係 prefer 今年嘅波衫，因為唔平噶嘛，你明唔明？你而家買
0: 梗係啦，你六百幾蚊都係呢啲咁嘅價，七百幾有陣時再貴啲。
1: 入門版啦，係咪啊？你覺唔覺要哇？你買件即係球員版千幾蚊買件波衫，咁我覺得你必定要著得佢有一種高質感嘅感覺出嚟。
0: 呢個真係。
1: 係咪啊？咁你可能條牛仔褲都揀嗰一條，哇！即係我覺得係喺我嘅衣櫃裏面咧，一條襯得起呢件波衫嘅牛仔褲。
0: 哦，係喎、
1: 或者嗰條短褲都好啦，即係唔係求其落街落去便利店買杯麪嗰條牛仔褲，係你真係出街著嘅一條。
0: 見得人嘅。
1: 見得人嘅寬鬆版嘅一條牛仔褲。
0: 係。
1: 或者一條短褲，我覺得你要襯得係對得住。嗰件波衫、對得住個價錢，
0: 啱嘅啱嘅。咁有冇話譬如德國隊咁講啦，作客啊，甚至乎主場啊，甚至乎會有啲係龍門版咁啊，守門員版咁樣嘅咧？
1: 守門員版我就未睇啊，其實反而我冇乜點樣。

0: 哋真係好 target 咧，一嘢入去咧就係揀睇龍門衫。
1: 哦，
0: 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冇乜，即係如果我真係好 target 要去買波衫，睇今年啲波衫咧，我就未睇到龍門衫咯。
1: 除非你真係好中意紐亞咁樣啦，
0: 咪就係咯，話即係 never die 嘅紐亞真係。
1: 紐亞
0: 都有係咪？
1: 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嗰個波衫嘅特色喺度。嗱咁啊，世界盃嚟緊啦，我哋盡量都會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齊傾一傾啦嚇。咁啊，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2: 好，七点后之后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早间的七点钟，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是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也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也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或难民身份。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6， 人民币离岸价 6.783，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51.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左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方向进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东喜道渠务工程东喜道往北角进养和东区大楼的慢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0: 好样。

来到六月十一号啊，上午的7:07，星期四的上午，各位上午好，早安，早安。是的啊，今天呢，好样音乐啊，继续会有我敏儿。偶尔呢来带带班啊，其实还是蛮过瘾的、啊、仿佛呢早晨跟大家呢去分享音乐啊，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呢。第一首歌曲有蔡健雅的《陌生人》。有时候想着想着，很多时候啊，很多的关系都是从陌生人开始，所以啊，特意选来一首《陌生人》。

一首啊 ，Jam 啊，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啊，当时呢，他要把这首歌曲写给谁呢？哈，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呢，的确啊，都会有他的一些秘密。有人说呢，秘密真的不要告诉朋友啊，因为你的朋友也会有你的好朋友，也会有他的好朋友，对吧？但给我的感觉呢，我的秘密这首歌曲还是蛮甜蜜啊，很 sweet 的。

0: 很贴心的一首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心愿便利贴》，我相信各位都是非常的熟悉啊，有袁若兰，还有吴中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提到合唱歌曲啊，个人喜欢的啊，也觉得非这首莫属啊。刚刚呢，这位歌手已经出现过。有蔡健雅，也有张震岳翻唱的这首《思念是一种》。

思念是一种病。听一节经济行情，回来继续好样音乐啊！今天是我敏儿。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6， 人民币离岸价 6.783，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62.4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沙田叉威赶街水管紧急维修，往石门进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交汇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1: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2: 你消息真灵通啊！
1: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4: 不同体质去做同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叫脾气比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况下，咁有机会咧，佢断食咗素之后咧，佢哋气机咧亦都会变得比较通畅啦，精神咧都会比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系非常之合适。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体质偏虚寒，甚至阳虚、气血不足嘅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怕冻，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唔系好消化，大便几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好样，今夜

上午7:34啊，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1%。你正在收听的是好样音乐，而我是明儿。各位上午好。

梁静茹爱宜良，漂洋过海来看你。不管是朋友还是情人，都可以说我最亲爱的。

0: 陶喆，觉得非常有目的，并且轻松浪漫的一首《沙滩》。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一眨眼了，接近上午的八点了，来到七点五十六分。听过陶喆，再来一首周杰伦呢、啊？选来的是《伊斯坦堡》，有他自己的作曲，还有徐若瑄的歌词。一会儿我们继续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在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布西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美军消息，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